0: 2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8:00，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哈，在运三段这块的话，8月25号至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关注到侯平高速侯运段、河坝高速文源段，还有文河段、G59沪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S87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关注一下 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另外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一条链接，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了，会实时刷新哈。主城区当中目前的拥堵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会儿盛汇路、盛汇桥双方向通行还是没有问题哈。凤凰路现在压力比较大一些，凤凰路现在的话是从古街路口持续到6岔路口，南北双方向哈属于车多环行。解放南路哈，这一会儿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人民路哈双方向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中引路哈，中引路这会儿的话是从河东街持续到红旗街，北向南的方向哈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学院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禹西路这会儿哈，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哈，在辅道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可以来放心通行。还是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的这个红绿灯这里哈，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空港这边南北区桥下、康捷路、顺地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清晨8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8:04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一起来充充电啦。各位请听题，第一题我们来说一说古文当中的汾音对应的是我们运城现在的哪个地方呢？ A 万荣， B 河津， C 临沂。古文当中汾音哈对应的是我们运城现在什么地方呢？ A 万荣， B 河津， C 临沂。好的，第二题来说一说平陆古渝国的核心特产贡品是什么呢？

A 是良马， B 是食盐， C 是丝绸。第三题哈、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风云变幻，大家来接这个幻字哈，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好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哈。第一题，古文当中和汾阴对应的是我们现在运城哪个地方呢？ A 万荣， B 河津， C 临沂。第二题，平陆古虞国的核心特产贡品是什么呢？ A 是良马， B 是食盐， C 是丝绸。第三题，风云变幻哈，我们来接幻字，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那么大家这一会儿啊，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哈、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文字消息哈、语音消息都是可以的。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9，我们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
1: 你有多可爱，街道后会
0: 看一看大家的消息。
1: 起来，
0: 北海说到了第一题万荣，第二题良马，第三题患得患失，事事如意，一马当先，先入

为主，哎，可以的。张也说到了，敬畏晨起，周四早上好。昨天骑行了31.8公里，还有英随长空说到了2026年第89次来打卡。还有没有答案？我们来等待一下。好，跟各位说一下哈，第一题北海答的没错啊，古文当中汾阴对应的是运城，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 A 万荣，因为万荣后土祠地处古汾阴，汉武帝哈曾多次到这个地方祭祀后土，汾阴哈是当地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古地名哈。第二题，平陆古虞国的核心特产贡品是什么呢？ A良马，因为鱼板古道哈盛产骏马，在这个虞国常年向晋国进贡良马，那么甲鱼灭国的这个典故当中哈，良马也是关键的信物。第三题，风云变幻的幻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

0: 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2: 北京时间的8:15，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号的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再来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旅游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再来了解，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
0: 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101.9，伴您快乐出行。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附近的陌生人说到了温州啊，我建议您把联系方式一同发送过来，然后方便我们这边和您取得联系啊。温州游目前仅剩最后四个席位了哈，名额告急，报名即封团。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200和300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刚才我们上一个时间段哈，不是跟大家有聊到过吗？今年您有换手机和电脑的打算吗？因为目前哈，这个手机和电脑的这个价格哈，是涨幅还蛮大的啊。这就是为什么 AI 越热，这个手机电脑就会越贵哈。业内人士刚才也是跟大家有说到过哈，消费端需求进入到了一个存量饱和阶段，因为我们消费者换机的周期有拉长了，厂家无法依靠走量来分摊成本，只能够通过涨价来维持利润哈。那么就来说一说我们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是形成了完整的能力矩阵，从去年的千亿参数到今年接连出现1.6万亿、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国产大模型不断刷新全球开源的一个规模记录，国产开源大模已经是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那么如今哈已经是形成覆盖全场景多档位的完整体系，迭代速度哈持续领跑全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从规模上看，国产开源体系覆盖了从几亿到几千亿参数的不同档位，小的模型可以装在手机、工厂设备上离线运行，大的模型能处理复杂的研发分析任务，不管是终端设备还是大型企业，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 AI 能力，打通了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从单点技术突破，进入生态整体繁荣的新阶段。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哈，来说一说现在这个 AI 哈也是越来越火了。还记得之前我们去商场购物吗？我们去试衣服的时候哈，哎，试完这件试下一件，到了下一家店的话，试完这件再试下一件哈，总是在不断试衣服，并且有时候哈，你碰到的其他一些客户哈，其他一些来买东西的说，哎，你身材还不错，帮我试一下衣服吧，我们家孩子和您身高一样啊。然后也会帮别人来试衣服。现在呢，我们以后再去购物的话，可能就不用这样了。以后买衣服哈，不用一套一套上身了。AI 的试衣镜哈，治好了我们选择的焦虑症。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那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他现在已经拍到我的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它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3: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4: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5: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3: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 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6: 导购一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7: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0: 真的，我觉得以后在家里面大家都可以去购买这个 AI 的试衣镜哈，我们在家里面直接去试好，然后 AI 的话会推荐你穿什么风格，选择好这个种类以后哈，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一些地方可能当天就可以到货，有一些的话它会发快递哈。我觉得相比于我们去商场去一家一家跑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省劲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8:30，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一起来学交规。好，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例哈。来跟大家说一下近期发生在河津万春街的一起典型交通事故。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4月7号啊，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沿万春街由南向北行驶，在行至到某小区的一个路段时候哈，车辆突然间偏离行驶路线，向左猛拐，那么来不及避让哈，与同向行驶的小型轿车发生了碰撞。那么猛烈撞击哈，导致电动车驾驶人是摔倒在地，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万幸的是，这名电动车驾驶人是规范佩戴好了安全头盔，极大减轻了撞击带来的伤害，最终仅受到轻微的微伤。那么分析这一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啊，一是电动车驾驶人交通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错误认为哈，变道转弯只有短短几秒，不会出现意外，在没有观察后方路况，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突然间哈是变更了行驶的方向。那么第二就是骑行的过程当中随意操作哈车辆，那么是忽视了机动车车流的车速过快，制动距离有限，一旦突然间发生转向哈，后方车辆很难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极易引发碰撞事故。那么针对于这一起事故哈，有哪方面的提醒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进河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周贤周警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周警官你好。
1: 哎，你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到咱们河津在4月7号的万春街这一起典型的事故案例哈。针对于这起案例哈，咱们交警部门有哪方面安全提醒呢？
1: 好，那么结合本次事故呢，我再次向广大交通参与者做出安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它呢属于肉包铁，防护性能弱，骑行途中严禁随意变道、急转弯、横穿道路，需要转弯变道时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前后左右车辆的动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第二点呢，就是骑乘电动车上路，务必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是关键时刻保护头部的重要防线，能够有效降低事故伤亡风险。第三点呢，就是广大机动车驾驶员行车时保持注意力集中，途经居民区沿街路段提前减速，留意非机动车动向，预留足够安全距离，做好应急避让准备。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一时的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全体市民以此案例为警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平安出行。
0: 好的，非常感谢周警官的温馨提醒，辛苦了，再见。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就是认真听哈，就是我们在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头盔，这个是首要的。另外就是我们在骑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多观察，你不能说突然间你就不看后方有没有来车，你就直接变道了，或者说是向其他的方向来转弯了，容易引发事故哈。无论怎样啊，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4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工会之声。首先来关注到省总工会三送三进慰问演出走进运城的基层企业。7月24号至26号，省总工会送理论、送温暖、送文化、进项目、进企业、进工地系列慰问演出落地我市多家制造、热电、有色企业。整场节目围绕劳动主题编排，融合歌舞、音诗画、相声、戏曲，还有安全小品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风采。活动同步设置了劳模分享环节，各行各业劳模代表上台讲述一线攻坚、实干成才的奋斗故事，现场发放专项慰问物资，把文艺盛宴与组织关怀送到车间一线。下一步，市县两级工会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的文艺慰问还有劳模宣讲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三种劳动精神。再来了解一下大暑的高温时段哈，市总工会开展了夏送清凉走访慰问，先后走进消防、交警一线以及航天公园户外劳动驿站，送上防暑物资。工作人员实地查看驿站配套饮水、休息、降温设施，要求阵地持续做好纳凉便民的服务。全市各级工会同步铺开清凉慰问，覆盖环卫、建筑、货运、新业态等高温岗位，依托文化宫工会驿站设置避暑点位，同步发放劳动监督提示函，普及中暑急救、高温防护知识，督促企业合理排班配齐防暑物资，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方位守护一线职工的身体健康。接下来再来继续了解7月6号至8月31号要开展暑期的暑促换新学生惠民活动，政府补贴、银行补贴、企业补贴、合作品牌补贴，四方联动数码惠民活动，面向职工学生推出手机、电脑还有智能穿戴设备等多重的叠加补贴，享受国家银行企业多重的立减优惠，消费还可以领取跨行业通用优惠券。活动同步设置了公益助学板块，从每笔消费提取公益资金，帮扶困境儿童，职工可以来通过云闪付查询门店，核销各类补贴，切实降低数码消费成本，释放暑期消费活力。7月23号，临沂工会深入交通系统，面向货车、出租车驾驶员、执法人员发放清凉物资，叮嘱大家高温时段劳逸结合，安全出行。当地工会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系列关爱，聚焦户外新业态职工，精准解决岗位的实际困难。7月24号，文喜工会走进快递外卖物流站点，为配送货运从业者送上防暑用品，慰问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讲解高温劳动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用人单位落实岗位的轮岗、降温保障，持续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日常帮扶服务。
2: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好的，北京时间的8:49，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研学游啊，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

们这次是5天4夜的独立旅行哈，可以让孩子们来参加，一站式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我们这一次的话是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来参与这次活动哈，8月3号发团，也就是下周一哈，我们最后几天的报名时间，精品小营仅限30人哈，每人是2280元。我们5天4夜行程哈，第一站将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第二站会走进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51秒哈造出一台汽车，让孩子们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么第三站会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透明的流水线去看一看奶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自己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和雪王一起来趣味互动哈。第四站的话，我们将会来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刚好是赶上了世界杯，暑期世界杯限定的一个主题闯关游戏，团队协作竞技，感受我们热血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站直奔通用机场，近距离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们的一个飞行梦想。我们整个行程哈，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来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的协作意识哈。这一次6到18岁的孩子们哈都可以来报名，8月3号发团，精品小营，有需求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严雪进行一个详细了解啊，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00进行咨询。另外，我们这一次温州游哈马上也要截止报名了哈，我们最后8月8号要截止报名，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仅剩最后4个席位哈，名额告急，爆满立即封团哈，8月10号准时出发，绝不延期啊。我们这次温州游的话是限价特惠3880元，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这次行程。我们如果说是12周岁以下的儿童哈，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减480元，并且我们是1019主持人全程带队哈，旅途是全程无忧的。有需求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后台回复温州加联系方式哈，进行一个了解。好的，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3到4级东南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9度至35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东南风，最低气温23度至25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5度至3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后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转小到中雨。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3: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4: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6: 这里是FM 一零一九。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7月30号。这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七月份啊，还有一天。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小雨天气，最高34摄氏度，最高二十四摄氏度，最低24摄氏度。未来几天呢，可能都是在这种小雨啊、小雨转阴的这个过程中度过。但是气温呢一直都是在30多度，我看到了下周一最高气温27度，可能这几天应该是比较凉快了。如果这些天都一直在这种阴雨天气当中度过的话，那我们在迎来立秋之前几乎不会有什么太热的日子了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的听友塞北的雪说：“安宁老师好哈，你看今天有雨吗？感觉呀、有点燥热哈。”多喝水，不上火，永济高铁站打卡签到。今天预报的是小雨，我都说了，要小雨的话，在我们这里可能就不一定能下起来哈。但是阴天是肯定的，这段时间肯定都是那种阴天，有时候下点飘点小雨的日子哈。总体来说，应该会比前段时间凉快一点吧。千古之音说：“安宁老师您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来，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今天早上下了点毛毛雨，我仿佛听见知了猴对毛毛雨说：‘不爱，请别纠缠。呵呵”你想象力挺丰富啊。来，这个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咱们听友叫呵呵说：“这辆车前面呀，挂2副车牌，可惜呢没拍到，拍的时候呢已经把假牌照给扔了，没拍到证据哈。还弄了一个假牌，进 K 的是吗？还是新能源的车牌是吧？绿牌吗？我看是。”对，他那车就是一个汽油车嘛，挂一绿牌也不对呀。柳进强说：“这个安宁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气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啊，去义城的路上打卡了。”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平安健康幸福说：“老师上午好，周四空港打卡。”哎，你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贾先生的电话。贾先生你好。喂，你好，是贾先生吗？喂
1: 喂，
0: 哎，
1: 听见吗？
0: 贾先生是吧？
1: 啊，是
0: 啊。你好，你姓贾
1: 啊。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移动公司乱扣费的这个事情。
0: 嗯，
1: 还有一个啥啊，就是我这个手机号，就是在1月份、2月份，在当时1月份交在一个办理业务的时候，办业务是他这个营业厅的这个柜员说：“啊，你帮我个忙啊，就是帮我完成个任务。”
0: 嗯，
1: 帮我完成个。

0: 就一个月从你手机上你扣20块钱，然后他有一个业务，我说这个业务是啥业务，他说哎呀这个你们也用不到，你不用管，
1: 嗯，
0: 不用管，我们再给你充上20块钱啊，就是然后不是在我对面嘛，在我对面他就说，我说给你领个这个洗衣液，我说行吧，帮你完成任务。然后2月3月他这个给我就是2月份和3月份都给我充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就是4、5、6、7、4个月他都就不再给我充啊，我当时都不知道，我想着一直他肯定就是帮他们完成任务，想着他就给你充了，结果在上次在前几天不是在这个月初的时候，我发现这几个月为啥一直扣的这个费老不太对劲儿，
1: 嗯，
0: 然后他一直就没再往回充，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扣费是，这是我看4、5、6、7，这是4个月，然后在3月底的时候，我这个上面有一个啥，有一个每个月有个加油包，就是网络宽带的那个加油包，不是在这个手机号上，
1: 嗯，
0: 他每个月扣30块钱。
1: 嗯，
0: 扣30块钱，当时我觉得这个网，这个说是掏了30块钱，这个加油这个网，移动的网好像也不是太好吧，我说算了，不要这个加油包。
1: 嗯，
0: 然后在3月底的时候，我给他们打电话说的是，这个，我说这个你把这个给我退了吧，这个把这个业务给我退了，我不要这个加油的这个。就加速了，就不要这个加速，这个网络加速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他们说的是同意，结果他可能月底他没给我弄到月初的时候，我见他又扣，不是到相当于4月份又扣了，又这30块又接着扣了，扣我就该找他，他们说的是那这吧，这可能月底忙。我给你钱给你退了，就是相当于四月初的时候，他说给我这个设备不给我已经给我拆了，在4月初的时候把这个加油，他那个网络加速的那个设备，像那个猫那个光猫一样的那么个设备，他给他拆了以后，我说你把东西拆了，这个月的这个30块钱已经扣了呀，他说这个我把这个30块钱给你充回去。又冲回来，冲回来以后，就当时我就没看，就是到7月初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30块钱这几个月也扣着了，那个20块钱这几个月也扣着了，相当于每个月这50块钱，连着这几个月都一直扣着。
1: 嗯，
0: 扣着了是啥？我打10086，打了2次10086。都不投诉电话都没人理，反正没人给我回访，没人回访。后来我说打成那个10080是他这个好像是更高级别的一个投诉电话。
1: 嗯，
0: 打了以后，到了过了2天倒是有人给我回访，我不是把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给他说了一下，他把那个。80块钱就是每个月的扣的这个20块钱，帮他们完成任务的这个80块钱，他立马就给我退了。
1: 嗯，
0: 退了，然后这个30块钱每个月多扣的30块钱，这个网络加速这个事情，他说他们了解一下。我说你先了解，结果说了解一下，这就又2个星期过去了。
1: 行，贾先生，你这绕了一大圈子，你就直接说这30元没扣，20元已经都退回来了就行了。你给我讲这么长时间，现在就是这30元没退回来嘛，是吧？
0: 对，
1: 20那个给你退了是吧？是在同一个营业厅办的吗？
0: 同一个营业厅。
1: 哪位营业厅啊？
0: 宇都游乐场边上，这个宇都营业厅。
1: 宇都游乐场那个边上是吧？
0: 嗯。
1: 行，你稍等一下，我来跟那个。移动沟通一下哈，当时办事的时候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不同的工作人员给你办的？
0: 他这是不同的工作人员，
1: 不同的工作人员，就是3月底的时候，你说那个加油。

0: 包你把它要取消掉是吧？
1: 对。
0: 后来一直你认为它取消了，但是它一直没取消，还给你退过一个月的是吧？
1: 对，他我退。
0: 嗯，其实两次事儿的共同的特点就是你要把它，第一个是他这个说是完成什么任务是吧？
1: 对，反正什么业绩。
0: 嗯，然后说是每个月承诺给你退20，但是后来就没成，就没给你退。后来
1: 是。
0: 嗯，好嘞，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中国移动运城分公司的张经理哈，我们和张经理沟通一下。张经理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0: 哎，刚才你大概听了一会儿哈。咱要说的第一个事呢，虽然已经退了，但是呢，可能你前面没听，他也是在那个宇都游乐场边上那个移动营业厅，工作人员呢，在一月份的时候说有一个业务想让他帮着完成任务，就是一个月每个月扣20，他说我给你扣了，到时候我再给你充回来。也就充了2个月，后来呢展先生就没注意，后4个月4、5、6、7呢就没充，这不是后来打了投诉电话，给这个钱已经给他补回来了。然后说的是他那个加油包那个事儿，他说这个3月底的时候呀，他每个月以前有个加油包30块钱，然后他也是想退，他的业务员就是那个营业厅的业务员也在办理的时候呢说给你他办了，但第2个月呢说没退，他说把30块钱就给他补上了，说后面就给你弄了。
2: 就是说是承诺给他退订，
0: 对，
2: 就是他之前先说的那个加速的已经都处理完了，现在说的是他这个办理的这个加油包的这个，
0: 对，
2: 有一个是承诺给他退，没有退掉是吧？
0: 第一个月呢就承诺的给他退了，但是过了这个月之后又扣了他30，扣了之后呢，贾先生不是就去找去了吗？找的话他说行，我把这30块钱给你补回来，
2: 嗯，
0: 补了以后说我就给你再给你把它退了。后来贾强就没注意这个事儿，后来到了7月份之后，他发现这个钱也没退，也还在扣着呢。所以说这个，就目
2: 客户的这个电话是多少？
0: 嗯，
2: 方便说说吗？
0: 贾先生，
1: 1360359-9993，
2: 136-0359-9993。
0: 嗯，
2: 这个业务是几月份办的？是1、2月份办理的吗？
1: 帮你们完成任务，这个是1月份办理的，然后那个网络加速去年就办了。
0: 啊，你就说网络加速吧，前面那个事儿先搁置，都
2: 也就是说今年1月份的这个事情已经没有问题了。
0: 这不是已经给你先退了？咱先说后面这个。
2: 也就是针对就是你在处理就是今年加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让他帮你取消一下去年的那个加油包的那个，然后他承诺给你取消了，但是呢。一直没有取消掉，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嗯。
2: 你当时
1: 设备已经拆走了，
0: 设备都拆走了。
2: 你当时去的是营业厅呢，还是说的是你们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沟通的？
1: 去的营业厅。
2: 去的营业厅现场是吧？
1: 对。
2: 嗯，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记录哈。
0: 嗯。
2: 之前是不是也投诉过？通过100086和10080也投诉过是吧？
1: 对，
2: 136-0359-9993，我查一下。也有人和你回复过是吧？
1: 对，他就沟通，他也沟通了，听了以后，那个80块钱他就立马就退了。这个他说他了解一下，就没信了。
2: 我看到你上面有一个是2025年4月24号的时候办理的那个宽带家庭加油包，是吧？然后现在就是说的是。你今年办理的这个20块钱的权益超市的那个说给他完任务的那个，这个是处理了20是吧？办理的时间是今年的2月13号是吗？
1: 是。
2: 嗯，那你是当时是去哪？去了他这个宇都营业厅是几月份？3月份去的吗？还是？
1: 2月份去的，是当时办理的他。他给我弄的那个，就你们说那个什么权益超市。
2: 对对，加那个就是加速的这个是2月13号办的。你是当月办了，当月就要退了还是怎么？
1: 不是当月办了没退啊，一直没退，就是他只给我补了2个月。
2: 从哪个月份？从
1: 补了2月份和3月份。
0: 你说的还是20块钱那个事儿吧？
1: 你现在是说
2: 30，我说的意思就是你从几月份开始提出让他那啥同时帮你取消去年的那个业务？
1: 在3月底的时候我让他取消这个30块钱的这个我网络加速的这个事情。
2: 嗯，也就是你们是在营业厅面对面的沟通的是吧？
1: 对。
2: 行，因为啥具体的时候，具体你们是。

0: 之间是怎么去沟通，可能我这块还需要下去再了解一下什么情况，然后了解好了以后，随后然后我让他们相关的负责人和你再沟通，让他把这个情况也梳理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和你及时联系，咱们尽量把咱们的这个
1: 问题。他四月的时候，他把我这个30块钱已经补。四月初的时候，把我设备也拆了，这个30块钱也补了。现在就是5、6、7还扣着呢。
0: 哦，意思就是扣了3个月的5、6、7。
2: 就是东西也拆了，四月份还给他补了一下3月份的，但是后面应该是这业务就没办彻底，他这个应该还在那给他扣费着呢。
1: 现在问到。
2: 行，贾先生，我来说吧。
1: 可能
2: 那个张经理，这两个事儿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业务员在办理的时候都没办彻底，就是
0: 我知道，我理解的是什么呢？
2: 对，
0: 咱们现在首先就是两个，一个20块钱的，咱们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对，
0: 然后他是在解决20块钱的问题的同时，提出来让把去年的那个30块钱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他当时没有解决，然后后来你反映了以后，他只给你解决了一个截止3月份的，就是4月份的。是5、6、7月份没给，是吧？
2: 对，
0: 是我
2: 四五六七
0: 没问题吧？
2: 嗯，
0: 是5、6、7还是4、5、6、7？这
1: 4、5、6、7的20块钱退了，5、6、7的30块钱还没退。
0: 现在就说的是5、6、7的30块钱，去年的业务是吧？
1: 嗯。
0: 因为我看到咱们当时办理的这个家庭加油包的这个业务，家庭加油包的这个业务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提前解约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是需要。那个违约赔付的这个，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营业现场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讲清楚，咱们是有合约期，如果到期了以后呢，咱们退订的话呢不收取任何的这种违约金，但是如果说的合约期没有到期提前解约的话呢，可能是要收取一定的这个违约金，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跟你讲过
1: 这个问题。他没说，如果他说的话我可以选择不退啊。但是他已经退了我一个月，他把我设备也拆走了。
0: 嗯，设备拆走了，然后也给你补了一个月的钱，3月份的钱是吧？
1: 他补的是我3月份要那个啥了，要那个退了，
2: 就是补了你，就是补了你当时3月份的钱嘛。
1: 补的我4月份的钱
2: 啊，补了你4月份
1: 的
2: 钱。
1: 补的是
2: 4，
1: 因为他3月底没给我办。办4月初又给我扣了，他补的是4月份的钱，
0: 也就是说的是4、5、6、7嘛，是吧？4月份的钱已经补了，说明是还需要一个5、6、7月份的钱嘛。
2: 嗯，对。
0: 对吧？咱先生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嗯。
0: 嗯，行，好的，我了解了。然后随后的话，我和这个营业厅我们再沟通，然后和他相关负责人也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一下。随后你那啥，节目结束以后你等电话，让我们的负责人和您联系，具体有什么问题。让他来给你进行协调，把问题彻底解决，好吧？
1: 行，可以。
2: 嗯，行。
0: 就是你的这个电话13603599993是吧？
1: 是。
2: 哎。
0: 行，好，那行，我这儿也登记好了，随后你等电话，然后随后让负责人和你直接沟通，好吧？
1: 行，可以。
2: 嗯。
0: 嗯。
2: 行，那张经理，那个正好呢，也通过这事儿，我看办这两笔业务，我感觉不知道业务员是怎么就。出现这种问题，你们还是除了给这个贾先生解决以外，你们再多了解一些，对吧？
0: 行，
2: 如果有些工作
0: 确实是在我们工作人员在咱们在就是服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是个人的一个违规行为的话呢，我们肯定会在这方面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会有相应的考核。
2: 对，
0: 因为目前无法去判断当时他们之间的沟通情况，所以我们下去还得了解一下。
2: 对，
0: 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我们有我们的考核办法。
2: 他一个是违规的情况，一个可能是业务的操作熟练度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呢你
0: 们
2: 都了解一下。
0: 加强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业务能力的培训。
2: 好的。
0: 还有我们的服务意识的一个培训，好吧？
2: 好的，好的，行，那就先这样。
0: 嗯、
2: 好，贾先生，那你就在那等电话，好吧？
1: 好的，
2: 哎，好，好，张经理，再见。嗯，
0: 好，再见。
2: 行，贾先生，那就先这样哈。
1: 行，好嘞，
2: 好嘞，好好，再见，嗯，
1: 再见。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家。

0: 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的听友999说，安宁老师在合金打卡，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哎，你好啊。

咱们听友呵呵说，这个绿牌盖着蓝牌，到科创城门口的时候，对面停车呢把假牌照给扔了，哈哈，那牌照我看着都未必是假的，是不是不知道从哪得来的，然后一掂量有点太危险了就扔了哈。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安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刘女士您请讲。
1: 哦，我是以前我是四月份在空港一个民营医院一直不发工资。
0: 嗯，
1: 就是需要你的帮忙。
0: 是什么时候在那工作的？
1: 我4月21号去的。
0: 四月。
1: 然后
0: 嗯，
1: 4月21号发了10天的，然后5月份就没发，6月份也没发，7月他不发，然后我现在属于请假的。
0: 嗯嗯。啊、哦，那是什么医院呢？
1: 空港中医堂中医院。
0: 中医。
1: 民营的。
0: 中医堂是吗？
1: 对。
0: 中医堂中医院。
1: 对。
0: 行，你们是都没发吗？还是怎么着？
1: 哦，都没发。然后我听我朋友说，他5年前就有类似的这种，就是他一直雇佣刚毕业的学生，然后一直他又有类似这种。行为，他就拖欠、别人工资。
0: 嗯，当时承诺一个月是多少钱？喂。
1: 喂。
0: 哎，当时承诺一个月是多少钱？
1: 听不见说话了。
0: 能听见吗？
1: 哎。
0: 喂。
1: 哦。
0: 能听见吗？
1: 啊，能听见了。
0: 啊，我说当时承诺一个月是多少钱工资？
1: 不多，一个月2500。
0: 2500哈，好嘞。
1: 对，
0: 行，稍等一下。
1: 他5月份没发，6月份没发，7月份干了18天。
0: 好的，稍等一下哈，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中医堂的侯院长哈，我们和侯院长沟通一下。侯院长你好。
1: 嗯。
2: 哎，你好。
0: 哎，刚才刘女士呢说4月21号开始在咱们那儿工作，然后发了有10天，到了5、6月份呢没有发，一直到现在。
2: 嗯。
0: 他们这个工资确实没发是吧？
2: 对，确实没发。
0: 嗯
2: 这个是一个状况。咱们就是夏天这边一个整个医疗的情况有些改善，但是来说的话，咱们这个月的情况也都给安排好了。
0: 嗯，
2: 前两天很好通了电话，他家属也通了电话，咱们院内的全部都安排好，就这个月月底之前会把7月份的工资、6月份的工资给大家发，5月份的工资会发放的。8月10号把6月份的工资也就到上面就发放了。嗯，
0: 就是月底发5月份的，8月10号之前发6月份的是吧？
2: 对
0: 啊，
2: 而且这个刘杰这块也是和他都是很明确的，通过电话也沟通过的。
0: 行。刘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行，那就月底和8月10号之前，到时候咱们也得沟通着，好不好？
1: 好。
0: 哎，这也这周哎，这不就到月底了？嗯。
2: 对，
1: 今天已经发好了。
0: 行，那就这两天的事儿是吧，侯院长？
2: 嗯。
0: 啊。
2: 对。
0: 好嘞，好嘞，行，能行。那刘女士，到时候发没发，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行，那侯院长，那就咱们抓紧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2: 对，没问题。
0: 哎，好的，那就先这样。嗯，
2: 嗯，
0: 行，好，再见。嗯，
1: 再见。
0: 行
1: 啊。
0: 哎，刘女士，到时候咱们连线一下哈。
1: 好。
0: 哎，好的。
1: 谢谢啊。
0: 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3: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您请讲。
4: 啊，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村现在的房屋确权的问题嘛。
3: 嗯，
4: 我村里是兄弟两个，然后就结婚生孩子了，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他们现在是我们已经分户了，分户了之后现在进行就我们两块不是总共有3处宅基地，我们两块我们兄弟两名确权了一块，还有一个老宅，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确权呢？确权到爸爸妈妈的名下。
3: 嗯，
4: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
3: 你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两块地，你们
4: 兄弟两个，
3: 你们兄弟两个各确了一个吗？
4: 各
3: 还有个老宅是确在你父母名下吗？
4: 确在父母名下，请问一下可不可以确权？
3: 你是想还是他们就确在下面呢？
4: 还没确权呢嘛，我们现在要确权的，村里的意思是说是不能确权。
3: 不能确权是什么原因？
4: 人家说的是什么下面没有继，我爸爸妈妈下面没有继承人了，这个意思。
3: 他们没有继承人？
4: 对，我们已经分户了呀。
3: 就是你们俩分了之后，他的名下不能有确权的房屋是吗？
4: 应该是这个意思。
3: 啊。

0: 就是作为农，我不太了解这个啊，他意思是农村是必须要父子只能有一块宅基吗？比如说我是当爸的，下面的儿子我有一块，到时候我给他，我自己名下不能有，是这个意思是吗？就或者我给他，或者留在我名下，但是这父子之间只能有一块宅基，是这个意思吗？
1: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应该是这个意思是吗？这我得了解一下。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帮忙问一下看。
0: 你们那个老宅是有的是吗？
1: 以前有，我们老家以前
0: 就
1: 住了好多
0: 是
1: 年了。
0: 你们那老宅是有，但是村里说那个不能确你名下是吧？
1: 对，不能确，我已经把确迁到我爸妈的名下，因为我们的兄弟俩已经比人确迁了一块宅基地了。
0: 对，我想问一下，这三块地都是你们的吗？
1: 对，都是，我们一直在住着的。
0: 我这儿一直住着，
1: 老家也住着。
0: 当年的时候有证吗？
1: 当年以前好像没有吧，
0: 这是
1: 老以
0: 当
1: 前
0: 年
1: 是
0: 以
1: 没。
0: 前，就是以前的时候，这三块都没有证。
1: 应该是我们那房子好，在我出生以前的那几十年了，四五十年了吧，几十年了都。
0: 我再问一下，你现在的老宅有人住吗？
1: 有啊，我爸爸妈妈住着呢。
0: 还住着是吧？
1: 对，
0: 您是哪里的？
1: 西山的。
0: 稷山的是吧？
1: 对。
0: 什么乡镇？
1: 吉丰镇的，应该就吉丰镇。
0: 什么村的？
1: 能不说吗？
0: 你不说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事儿啊？
1: 我的意思是想在乡镇上问一下，因为村里我们问过了，他们就不能确权了。你现在问村里，
0: 我跟你讲，我就是问到村里也要问是哪个村的呀，要不然你让乡镇去找谁呀？乡镇下面还有好几个村呢。
1: 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行的话，去找哪个部门？我们不通过村了吗？我们直接找乡镇了。
0: 行吧，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吧。我不太了解这个政策哈。
1: 我也想问一下这政策，看村里说的是不是对的。
0: 行，我先了解一下。
1: 行。
0: 行，了解完了，那我就只是先了解政策哈，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去看看怎么弄哈。
1: 对，你问好看，我如果可以确权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去找乡镇上，去找哪个部门，你帮忙问一下看。
0: 行，我看看有没有这政策哈。
1: 对。
0: 因为你不告村里的情况，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你说的这个呢，不一定是村里能答复的状况，知道吗？因为两边可能有时候说法不一样，知道吗？
1: 因为你问村里给我的答复和给你的答复是一样的，还也是不能确权，是吗？
0: 我知道他是不能确权，只是不能确权的原因，我想其实再多问一下。
1: 我也想知道一下。
0: 村里跟你说的原因是什么？
1: 意思就是说我爸爸妈妈名下没有继承人了，
0: 名下没有继承
1: 因为我爸爸妈妈户口本上就只有他们俩了，因为我们已经分户了。
0: 人。好的，行，这块我了解一下哈。好的，好好，再见。

好了，现在我们的听友蒸蒸日上说，安宁老师好，我是昨天最后连线的万荣的张先生哈。昨天连线通话中呢突然没信号了，之后呢给节目组打过去，节目组呢让联系一下乡政府，说目前的事件呢正在对接中，说再次感谢安宁的帮办及咱们节目组的用心解决问题哈。哎，对，昨天咱们节目中不是也联系了他们乡镇的工作人员，说是跟村里头沟通一下，你哪怕现在在申请还没有完全申请下来资金的情况下，先临时的看有一些什么办法，先把那儿不管是用砖块啊，还是用这个石头啊，先看看能不能有个临时的搭建或围堵哈。

好的，接下来呢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9:45我们节目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的导播呢正好在这个空档里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哈。好的，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45我们节目继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好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你好。
1: 安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1: 对，我们这是这样一个事情，安老师麻烦请帮忙。我们是侯马的一家企业，然后在咱运城地区联系了一个企业买了工业盐，然后当时说的是就是。货到以后给我然后给我们开票，我们给他付款。当时货到了以后，他因为这个货要看实际的数量，然后过完泵以后我们给他付这个实际的钱数，所以他是随后给我们开票。但这个事情已经拖了将近就是两个月了吧，我们是6月10号买的，当时交易的，我们钱也没给他，就是没钱都给他结清了，但他到现在不给我们开发票。然后我们那个就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把我们拉黑了。
0: 你知道原因吗？
1: 知道，就他当时他这个是个商贸公司，他当时就是说他找的那种记账公司帮他就是结，他让我们联系记账公司的会计，然后那个就是给我们开票。我们联系那个会计说他在税务局，就是应该是有一些有不良记录吧，或者是有什么事情，
0: 开不出来，
1: 反正他这个。对对对对，但是我们这边跟他的正规手续都有，我们公户对公户转账，然后购销合同我们都是签的。
0: 也就是说他自己名下没有合规的公司，他委托别的公司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别的公司
1: 是他名下这个公司，他找的是记账人员，就找的第三方记账公司。
0: 我知道他自己你是用你的公司对他的公司吗？
1: 对对对。
0: 他记账是记账嘛，记账只是说他每个月帮他记账这个嘛，是吧？
1: 对对，然后就帮他把税务。
0: 那也就是说是他的公司有这种不良记录，走不了，走不了票是吗？
1: 对，然后我们每次打电话他就说你等等我们处理完就给你开，然后现在就直接给我们拉黑了。
0: 多少钱呢？
1: 6000多。
0: 6000多啊，当时是你买什么来着？
1: 工业盐。
0: 盐。
1: 对，工业盐。
0: 就是。我还听了买个工业园，我说你们厉害了。
1: 是啊，工业园。
0: 啊，工业园。工业园6000多啊，6000多，他的公司有问题是吧？
1: 对，然后一直他自己也不解决，然后也不给我们开票，然后这事情拖了将近两个月了，因为我们这边公司也要走账嘛，一直没有票的话。
0: 我知道。
1: 我们也。
0: 先给你打收据打了没？
1: 没有。
0: 高低先打个收据嘛。你起码跟公司里，跟公司里现在有个说法嘛，是吧？
1: 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公共转工会都有这个转账记录的，能转账凭证能打出来。
0: 是有点麻烦，我估计他是开不出这票来，我估计是。
1: 对，然后我也给那个就是咱盐湖区的这个税务就是打电话了，然后也他们说他们这边就是如果这个公司不欠税务局，就是把应交的税给国家交了以后，他们也是拿他没办法的。就是如果他把这个税就补齐，人家不给我们开，人家税务局也是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措施。
0: 他本身就存在问题是吧？再一个就是说，
1: 对，
0: 行吧，是这样，稍后我们一会儿有一个律师节目，我们10点以后有个律师帮您办节目哈。
1: 哎，好，
0: 我一会儿让律师给你讲讲吧，看有什么法律来让他。
1: 那个，安老师，我也问那个就是税务局的人了，人家说，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就是人家把给税务局该交的、给国家该交的钱税前补齐以后，人家不给我们交、不给我们开票的话，这个就属于，纠纷问题了，就是你得走司法程序。
0: 是。所以我为什么说让这个律师给你解答一下呢？他是这样，你从税务局来讲的话，因为你问税务局的话，税务局不管这个事情。税务局呢，对，他是就说你要正常纳税，你不纳税呢，你违规或者怎么怎么样，对吗？他是管这个，但是他不给你开票，这确实是个纠纷的问题。这个纠纷呢，当然按照这个交易来讲的话，我们之间的交易呢是他必须给你开票的，就是怎么看，问一下律师看怎么能走个简易的程序，能让他把这个票给你，不管是强制还是怎么样，我看现在不强制也不行，对吗？对方的公司呀什么的你都知道是吧？名称啊什么，
1: 对对对，
0: 法人之类的，对吧？因为按照我们国家法律来讲的话，你像有这种交易呢，他就必须得开票。他不开票的话呢，就可能就涉嫌 这个偷税漏税啊，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呢，就是看是由税务部门管呢，还是由这个司法部门来管理，看看，因为你只有6000嘛，你这个钱数也不大，看看有什么简易的程序能把它走完，对吗？
1: 是是是。
0: 但现在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前提是他那个公司有违规的情况，是吗？

0: 对，人
1: 就
0: 家
1: 是
0: 在
1: 他开不出票来，意思是。
0: 是，对，是的。
1: 行，那一会儿问一下律师吧。像这种你又开不出票来，你还跟别人做这种交易的，
0: 不是，是安老师，这个东西他因为他，我们当时就是他不像我们当时跟他说的是代票，货到结清嘛，我们先给他交定金。
1: 对、啊。
0: 但是他这个货在这个就是最后实际交易的这个量，是他到了我们现场过完泵称完以后才能出，所以他会有一些出
1: 是。
0: 入，啊，然后就是
1: 当时说好的就是弄完了他给你开票呗。
0: 对对对，就是
1: 啊，本
0: 他货到
1: 身
0: 以后，我们先把
1: 对，
0: 尾款给他付了，然后他开票，
1: 按
0: 再
1: 说
0: 出
1: 一
0: 问题。
1: 般的这不应该有啥问题。大家如果想做生意做长久的话，像这种事情弄完他开票很正常。这就是说他
0: 对对。
1: 自己他，行，我们一会儿先联
0: 是，
1: 系一下，
0: 还有一个问题，安老师，就是，我们随后不是对，因为我们之前对他这个企业不了解嘛，然后但随后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也得去查查，就是这些官方的这些查过他这个公司，人家上面就给你提示说，该公司涉嫌，就是不良，然后要如果需要交易的话，需谨慎。
1: 看来以后大家跟什么公司对接，尤其像你们这种企业，还是要先查一查的哈。
0: 对，是的，是的，就是给大家也提个。
1: 是
0: 就
1: 的，
0: 是如果
1: 是
0: 到一个陌生的企业的话，
1: 的，
0: 就是还是查一下会好一些。
1: 是的，是的，有时候不太了解，得看看他的记录嘛，是吧？有什么经营上的记录没有？对，你们这也没办法，你得现场称才能去确定金额，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肯定有误差嘛，因为你要根据你的实际交易量跟人家进行交易，因为他也不能估，他估的也不是太准。
1: 好的，行，我们一会儿先联系一下他们的公司，叫什么？山西舒家商贸公司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您他的位置我跟您说一下，
1: 在哪里？
0: 在您稍等，我那天刚查了他，然后是在是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学院北路刘家庄东南4巷6号门面房。
1: 刘家庄那里，
0: 对对。
1: 好嘞，行，我们一会儿先联系他，下个节目我让律师跟你沟通一下哈，
0: 哎，好嘞，谢
1: 看
0: 谢安
1: 看
0: 老
1: 有
0: 师。
1: 什么法子，对他是个纠纷问题，咱们就想办法，哪怕强制呢，看怎么强制一下，好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行，那就先这样哈，
0: 好的，好的，安老
1: 好
0: 师，
1: 嘞，好好，再见，

看来呀，大家经营公司呀，你还是正经的好好做生意哈。你要不好好正经做，你说为了这些钱，你以后怎么开展业务呀？就是大家有时候做什么事啊，用心去做，好好去做。有时候我发现这个生活中好多事情，你比如说装修装潢，大家为什么纠纷那么多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大家不好好不用心做事，说这个客户把钱给你，你好好做呗。哎，不，拿了钱之后他糊弄。你就像这公司一样，你好好都整呗。这公司你看你有不良记录，不有了不良记录还在跟人交易，都说好了要开票，你明明开不出来票，你还要跟人家交易。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有时候这个诚信这个东西吧，我觉得还是哎，怎么说呢，行，就是输家商贸有限公司啊，大家也都多注意哈，交易的时候学院北路刘家庄这块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些问题呢是专业律师要解答的，所以说呢更专业的问题我们就来咨询律师。下一个律师帮您办，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哈。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右，全部都是小雨。好在一点就是我觉得温度还可以啊。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请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让我们的专业的律师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不管是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劳动合同，还有就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包括呢就是宅基地啊等等啊，各个方面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哦，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啊，我姓朱。
0: 姓什么？
2: 朱。
0: 周是吧，周先生，您是哪里的？
2: 哦，我是侯马的。
0: 啊，
2: 我刚才是安老师的节目，然后这边咨询了问题。
0: 啊，
2: 他说就是让后面有
0: 问一下这个律师是吧。好的，您的事情大概什么样的，跟我们的律师来分享一下。
2: 就是，嗯，对，我们在那个盐湖区一个山西舒家商贸有限公司，我们跟他合作，在他那儿买的工业盐。
0: 嗯，
2: 然后钱已经付清了，但他现在不给我们开发票。
0: 嗯，
2: 他不开发票的原因是，就是他这个公司在税务局有问题，然后他没有处理，他自己也一直不处理，然后导致这个发票给我们开不出来。现在是把我们的电话拉黑，然后就完全，而且刚才那个导播跟我说，我们之前预留给的电话，人家打过去以后，人家不承认是他。
0: 哦，已经算是已经失联的一个状态了啊。你们把钱付清了之后是东西给了吗？
2: 给了，当因为当时是货到付款，因为他这个会是以实际交易的这个量来结钱，所以他说随后给我们开发票。
0: 嗯，
2: 而且当时去买的时候也跟他说过，我们要买这个东西是需要有发票的，我们购销合同然后都有，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公户转公户都是公户转账，
0: 嗯，
2: 这些都。
0: 对，现在是这个货也有，然后钱也给了，现在就是在手续上差点是吧？
2: 对，是的。
0: 嗯，
2: 因为这个不是后续的话也就是会在税务上会有一些问题嘛。
0: 嗯，
2: 我如果他正常给我们开票，我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对他也没有影响。
0: 嗯，
2: 但是
3: 周先生，我来给你解答吧。
0: 嗯嗯，
3: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这个发票管理办法第19条的规定，就是只要公司之间发生交易，收取的款项，这个收款公司它是必须要开发票的。
0: 对，
3: 所以说如果说他不开发票，咱们可以给税务机关举报。税务机关就12366都已经举报了。
2: 对对对。
3: 举报的话，税务机关他会责令限期补开，还要给这个拒不开发票这个公司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说处就是所涉嫌金额的0.5到5倍的罚款。所以说但是现在税务机关给你怎么答复的，朱先生？
2: 他没有，他当时我打完电话以后，你还说好，我这边就已经帮您登记好，也已经操作完了，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说他当时那个接电话的人是跟我说，
3: 嗯，
2: 如就是说人家这个企业如果是正常，他那边正常缴税的话，人家税务局是对他这个企业不能进行处罚的。
3: 嗯，但是
2: 而且因为我感觉他现在其实就一开始。
3: 嗯，
2: 有一些就是欺骗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当时找了好几家这个企业嘛，然后他说是代票，然后他的价格是最优惠的，
0: 嗯，
2: 所以我们才选择相信，就是跟他合作。
3: 嗯，
2: 结果现在是票就一直给我们开不出来这个。
0: 嗯，你是什么时候给税务机构打的电话？
2: 这周一好像是，周一还是周二我忘了。
3: 税务机关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给你办结，
2: 嗯，
3: 并给你主动反馈结果的。当然你这周一才打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它是15个工作日，
0: 嗯，
3: 而不是15天。
0: 对，3周。
2: 嗯，
0: 对，3周。那目前这个最快的办法就是举报是吧？
3: 对，举报。如果说这个举报没有结果的话，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手段，比方说以违约的方式向法院起诉，主张对方违约，就要求他立即开具发票，还有平常因无法就是没有开发票无法抵扣税费所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都可以主张的。但是现在是税务机关不是已经受理这个事儿了，所以你先等15个工作日，这个比较快一点。 如果

0: 政务机关没法没有没办法处理的情况下，可以到法院起诉他违约。
1: 嗯，对。
0: 起诉违约，比方说拿到法院这个判决以后，
1: 嗯，
0: 你将来公司给税务机关解释了也好解释，就说他不开发票行为导致我公司这个报税出现了问题，拿法院的判决来证明，不是我们的原因，致使这税务没法报账，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2: 明白了。
1: 嗯，所以咱们先等一下，因为这个速度比较快一些，比起诉要快很多。
0: 对，
1: 就是
0: 周期长。
1: 对，后面行不行的话，税务机关肯定会给一个答复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块。
2: 好的，好的。
1: 嗯，行，我们及时保持沟通啊。您说。
2: 主持人还是就是说一下，如果要是最后走到这个起诉这一步的话，我们是去盐湖区起诉，还是在我们当地起诉啊？因为我们不是盐湖的，在运城地区。
0: 一般是由被告所在地，被告是在盐湖的是吧？
2: 对对对，他
0: 那在盐湖区是没法案起诉。
2: 哦，好的。
0: 一般是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和被告居所地，就看你们有没有签合同，对这管辖有没有特别的约定。
2: 我们只签了一个购销合同，别的都没有。
0: 合同上有没有条款约定了，就是发生纠纷、发生违约，由哪块人民法院管辖，有没有约定？
2: 这个应该是没有吧，因为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购销合同。
0: 但是好多合同里边。但是就像好多合同里面，它比方约定被合同签订地为什么什么地儿，然后发生纠纷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有这约定的话就使用合同签订地，但是为了方便执行还是到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可能对你更有利。
2: 行，好的，那我先去看一下合同，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0: 嗯，好的，
1: 嗯，好嘞，行，我们及时保持沟通。然后税务那边有结果的话，如果说顺利处理，这个更好。如果说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再看。
0: 嗯，
2: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嗯嗯，好嘞，好，再见。
2: 嗯，再见。
1: 嗯，好，嗯。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律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啊。好的，我们的参与方式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刚才呵呵呢发来一张截图，然后他说这个是不是就等着开庭了，也没有让交诉讼费，我把这个图片呢已经转给王律师了。
0: 嗯，
1: 现在这个情况是他从网上查到的这个我的案件，您收到了吗？手机上。
0: 我看一下。
1: 我转给这个王律师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比如说合同各方面什么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也会及时的看一下，帮助大家去回复啊。
0: 我看到了。
1: 嗯，
0: 这个相当于现在已经立案，就是看有没有通知交费。
1: 还没有，他说也没有让交诉讼费，还是这是不是就要等着开庭了？
0: 嗯，不对，因为他这是立案时间是7月17号。
1: 嗯，
0: 但是正常的是已经交了费才会立案的。
1: 对，
0: 然后如果说已经有案号的话，那就等着法院通知，因为法院要给被告来送达。被告有举证期和质证期，有15天。
1: 对，
0: 就给被告送达了以后，被告收到了，然后被告就说哦，我们已经收到起诉书和证据这些。
1: 对，
0: 15天答辩期满以后，
1: 嗯，
0: 法院才会安排开庭时间。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应该从你收到这个立案通知后，距离开庭大概还就看被告收到没收到这个举证通知这个时间的长短。
1: 嗯，
0: 预计就是快的话还需要20多天左右才能开庭。
1: 嗯，所以现在就等着就行了是吧？
0: 对，现在只能等着了。
1: 现在只能等着啊。好嘞，行，明白了吗？呵呵，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问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姓李。
1: 李女士。
3: 李。
1: 您是哪里的？
3: 我就是盐湖区的。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我在六月底吧，6月30号前后。
1: 嗯，
3: 然后给那个属马的文桑果茂送了几车桃子，
1: 嗯，
3: 算下来应该是145箱，
1: 嗯，
3: 但是后来呢，我拿到了一个119箱的票，
1: 嗯，
3: 还差我26箱，然后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当天发现的，
1: 嗯，
3: 是过去了几天之后我发现了，然后过去再去找他，然后商家不承认了。
1: 哦。对，这个确实就比较麻烦了。
0: 对，因为按照这种合同履行。

0: 期间，接收货物一方要及时的检验货物数量和质量，及时的提出异议。这过了几天，你很难证明是人家送货方丢失的，还是咱这边丢失的，这个举证责任就在咱这边了。如果你能证明他确实就装了这么多，那是可以主张让对方给你补足缺的20多箱货。
1: 我现在的话有两点想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我遗忘这个为什么会造成，就是我们送去的时候他们只出几个人帮忙挑拣这个袍子，然后从搬筐，然后铺那个塑料薄膜，然后接下来袍子装箱，然后称重，接下来还有那个比如说清洗袍子，然后再加上给袍子上面铺一层陶艺，然后打包贴标签，一直到他们的人在装车，所有的一系列皆是果农在干。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农忙的时候回去帮忙，所以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流程怎么弄，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当时我们装好的桃子，按照145箱的这种顺序啊，先是98箱，然后接下来26箱，最后是21箱。因为这个如果全部都在跟前，他们清点好了，然后再给我们开具发票，这个就是正常的，也不会遗漏。但是那一天，一是人多，二是我们98箱装好之后，他直接装车走了，就是没有东西在跟前了，也没有办法说是立马去清点。而我们呢，这个运输的速度也比较慢，他从早上的8点多一直到下午的1点半，然后全部这段时间他是陆陆续续运过来的，第一车、第二车、第三车、第四车、第五车是这样，所以就这个持续时间也比较久。当时然后那个姐她就说的是还有吗，我说还有呢，她说那先把这98的开了，然后后续再有你再开，然后等到第四车装了26箱之后，她问我还有吗，我说还有呢，然后接下来这26个已经装车走了，然后我也就忘了这个，等最后再清点的时候只记得第五车，然后数了21箱，所以只开了21箱的，中间26就没有了。而我跟前现在有的证据啊，就是他们那块的监控视频，因为他是装箱走的嘛，就是装车走的嘛，所以人员在搬动的时候，然后这到底有多少箱是完全能够清，就是数清楚的，特别清楚，就是一箱一箱一箱能数得特别清楚，能数出98箱来，能数出26箱来，能数出21箱来，分3个节点。
2: 其实
1: 监控视频特别清楚。
2: 其实我理解现在这个处境啊比较麻烦一些，就是能就是看出有多少箱，其实对方不是不承认多少箱，他是给你开的票的数量对不上，还是他就不承认这么多箱，只是票数量对不上，咱是看到了多少箱，但是不能证明这个票是对的或错的，主要问题在这儿。
1: 现在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办。
2: 对，那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咱们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几天了，如果当时发现的话也确实好办，现在发现了你再回过头说他少开了或者怎么样，这个不太好说。就像咱能看清楚一共是145箱，对吧，那不证明说人家就没有给你145张票。
1: 不他有给我开票，我拿到的票一个是98箱的，一个是21箱的，中间掉了一个26箱。
2: 就是视频也会拍到每就是装一箱，然后他给你票的这个过程是吧？
1: 对，全部都能拍到。
2: 然后
1: 能拍到给我开了2次票，而我手上就有2张票。对，
2: 那给你开2张票，能证明你每张票是多少吗？
1: 没有办法证明每张票是多少，然后只能证明他给我开了2张票，我手上拿到的只有2张票，一个98和一个21，然后26是没有的。
2: 26
1: 的这个只能数清楚是上车的时候装了26，然后但是我手上却没有26的票。
0: 这相当于就是那个运输这个司机这个26箱有没有交付， 或者说
2: 都
1: 交付了，他们都拉走了，
2: 嗯，都拉走了，
0: 都拉走了，
2: 票不
1: 对，
0: 但是票没给你。

0: 对，票没给。
1: 但这个环节是，司机给票拿着，还是说他把票拿着？
0: 他把票拿着呢。
1: 他没给司机。
0: 不是，车应该是他们自己找的车。
1: 嗯。
0: 而我们只是和收购，就是收购国品收购商啊，只是和他们对焦，
1: 嗯、
0: 所以我们拿到的票。也只是这个国品收购商里面的一个姐，然后她给开的票。
1: 嗯，
0: 我们完了之后需要拿上这个票，按照人家的规定时间，然后去找人家付钱就可以了。
1: 嗯，对，意思咱是给他送货的，他少给咱开了二十多的票。
2: 对，
0: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嗯、但咱如果能证明我是按这个量给你送的，包括司机从我这边拉货的记录多少箱，你可以起诉他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给你提供了多少，但是因为不管是收货方的过错还是咱的过错，咱没有拿到这个票据，但是我实际的给你交付了多少，你可以主张就让他给你承担你已经实质交付的这些货物的货款。
2: 嗯，
0: 对，我想着是可以这样的，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啊，因为我就是我们就是往那儿只送了就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送过去、
2: 嗯、
0: 因为嫌程序繁琐，而且价格还给的特别低。
2: 对、
1: 嗯。
0: 嗯，所以呢后来就没有再送过了。这个
1: 不影响、
0: 啊、
1: 我建议啊，
0: 我不知道是谁。
1: 我建议就是当时拉的这个司机、
0: 嗯、
1: 咱们比方说出库的时候拉司机，他应该给你每一车拉多少咱这个都有记录的。或者说咱这当时库存多少，出了多少单，所以要把这个数字明确，因为咱要主张给人家要这个货款，说证明我确实给你送了多少，实际送了多少箱，但是票少了二十多箱，但只要咱能证明我实际送的数量是多少，你给我开的票少了，是可以主张权利的。
0: 哦，我知道这个，但我现在就说。因为我完全有视频能够证明他给我开了几张票，就是那个动作都一清二楚、
2: 嗯、
0: 而且一共是多少箱也数得特别清楚，就是一箱一箱、
1: 嗯、
0: 哦，完全能够数清楚。
2: 嗯，
0: 然后我手上只有这两张票也是能够对上的，但问题是就是对方他不看这个监控，他也不承认这个事情，他就说随便你。因为我之前就是动过那个，就是报过警，报过公安、
1: 嗯、
0: 然后人家说你既然动工了、
2: 嗯、
0: 那你就让公家解决，然后也双方调解不成啊，再加上后来的话就是考虑起诉的事情。他就是一个简易的棚，然后去收购，那里面我找了一下没有那个营业执照。
2: 嗯，
0: 最起码在那个地方没有，可能他在家放着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放着，但是在那个地方他是没有营业执照的。
2: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拿到他的那个社会统一代码，然后这个人我也不认识，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说是跨区域，我就是盐湖区，就是咱们市区的、
2: 嗯、
0: 但是他是那个是哪里的，是那个龙居镇蜀马村的。
2: 嗯，
0: 就是这个跨度太远了，我就没有办法说找到他的身份信息，然后作为起诉的这样的一个。
1: 对，我明白你这个意思，
2: 就是明确不
1: 了
2: 被告对象是吧？
1: 对，你的意思要确定被告主体。
2: 嗯，
1: 被告主体的话，你可以问一下他那个是国品收购站那个名称，在企查上，百度上就可以搜到的。
0: 没有。
1: 也
2: 查了没有？哦，
0: 对，只知道人家叫文霞、哎、只知道他的手机号，还有就是那个简易房那块标注的几个蜀马文霞果贸这六个字儿，然后剩下所有一切信息我都不清楚。
1: 还有就是
0: 目前是这样的局面，
1: 他给你开的票上内容是什么内容呢？
0: 他的票就是
2: 章子有吗？
0: 没有章，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比如说98箱，他就给我开一个98乘以、1.1，价格是1.1块，就乘以1.1，然后一筐的话称了40斤，连箱是40斤，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按的是30斤算，所以那个票上
1: 就是他这个票上是他签名还是盖章？
0: 有一个签名，
1: 就是他本人的签名是吧？
0: 哦，应该是有一个签名。
1: 嗯，
0: 对，有签名。
1: 对，但是你如果律师调证的话，也需要就是这个被告的身份证号，所以说
0: 对，
1: 你可以到龙居这边打听一下，我认为他长期在那块。

0: 做水果经营啊，周围人应当多少知道他户籍在哪一块儿。
1: 意思是找到户籍，然后就能想办法要他身份证是吧？律师就能调证。
0: 律师可以到他的龙居派出所去调他的身份信息。
1: 哦，就是看具体他是哪里人是吧？
0: 对。
1: 嗯。
2: 啊，我也只知道村，就是知道他的村。
0: 嗯。
2: 然后不知道几组，不知道哪一个户。
0: 嗯，你可以到当地打听打听，说白就是想维权自己费点劲。
1: 那个司机和那个开票的你都有联系吗？
2: 司机没有联系，开票的就是打过电话，因为我一直找的都是他，他也是那个就是经销商啊，收购商。
1: 嗯，
0: 所以说
2: 主要就是他负责。
0: 所以说你现在先明确被告主体的身份信息，因为你起诉到法院首先要有明确的身份信息。当时你不是报案了吗？
2: 对。
0: 报案的话，已经报案了。报案的话，肯定派出所当时传过他。
1: 嗯。
0: 派出所那个肯定会有记录，就是他那个户籍信息，那派出所那个报案记录上都有，你可以去到派出所查一下。
1: 哦，对。
2: 我问了，人家不给我。
1: 你说这个也不给。
0: 应该是你说我们这有民事纠纷，我需要他信息来到法院起诉他。
1: 这个一般是能要到吗？
0: 能要到，因为是已经因为发生纠纷了，已经报案了。
1: 嗯。
0: 然后呢，是可以要到的。
1: 嗯，就是跟这个好好沟通一下。
0: 嗯。
2: 我去的时候，人家都直接拒绝的，就是完全拒绝的啊，这个我们弄不了，因为你们属于经济纠纷，然后派出所不管这个，然后你自己想办法。我说之前不是已经立过案，我想查询一下他的信息，然后人家跟我说的是这个不行，我没有办法提供。
0: 嗯，
2: 特别明确。
0: 应该是人家是也对对方这个隐私负责，可能
2: 对人家应该是这样，
0: 可能是不知道你要人家身份信息的目的，光说你们有纠纷，你们私下解决，我派出所不可能在程序上出错。
2: 对，他跟我说让我去起诉他，但是我说我没有身份信息，我说你们提供一下，他说不行，我们不行。
0: 你如果你方便的话，在周围找个律师朋友，他们拿律师的调查函到派出所是很容易调出来的，因为律师这个那个就是办案机关包括公检法，他们认可这个律所的调查函，知道他们这律师调查的结果就是要起诉到法院。
1: 嗯，
0: 但你作为普通人，人家如果说你侵犯了就是所调的这个人身份信息或者隐私，
1: 他们要承担责任，
0: 他们所要担责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可以通过委托律师，由律师出面给您调，并这个启动诉讼程序，包括怎么立案怎么取证，您交给律师去给您做，比你自己做要快得多。
2: 嗯，因为我们还考虑个经济成本嘛，然后我有咨询过这个律师，然后他说是请律师的话就是最低的费用都得2000以上。
1: 嗯，
2: 而我这个总体的货款只有858。
1: 哦，是这样，
2: 有一个这个，
1: 其他的钱都给你了是吧？其他钱都给你了是吗？
2: 对，其他的钱我也是为了就是避免夜长梦多，我就赶快要回来吧。
1: 能行，是这样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咱当时没有清点清楚，这确实是咱们这方面
2: 的责任。
1: 对，因为这个责任确实导致了后面维权，他可能就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这咱需要考虑的。如果说呢，我真是要这口气的话，咱可以；如果说就是咱一会儿划算一下成本，不行的话，这件事儿啊，就是可能你得考虑一下成本问题。我问一下王律师啊，假如说我们这位听友李女士她要走这个自诉的话，我们仅仅是找律师，然后呢去要一个身份信息，然后其他的程序她完全自己跑，然后再加上诉讼费，这些费用大概得多少？
0: 它的标的很小，因为一般法院
1: 就800多。嗯，
0: 对，法院这边案件受理费是按照1.25%来计收的。
1: 嗯，
0: 但是说律师费吧，律师费确实高。
1: 嗯
0: 嗯，这个可以建议就是你把起诉就被告的姓名你肯定准确着，
1: 嗯，
0: 对吧？
2: 我自己表达。
1: 嗯，
0: 我问啊，你这个收货商的姓名准确着吧，是吧？姓名准确吗？
2: 姓名只知道叫什么，不知道姓什么。
0: 所以说你要准确的姓名，或者说多少岁左右，然后户籍地址，你比方写龙居镇什么村，
1: 嗯，
0: 然后先把这案子立了。你还有，你知道这个收货商的手机号吗？
2: 哦，知道。
0: 对啊，你起诉书上可以先写明被告的姓名，然后多少岁左右，是龙居什么什么村，然后联系方式和手机号一写，法院给对方传过来，这就不需要调他身份信息了。

0: 这样也可以哈。
1: 可以，可以。
0: 哦，
2: 行，意思是他这个算是立案吗？还是说，就是先
1: 立案？立案了以后，
2: 嗯，
1: 法院不是先调解了吗？
2: 意思是不要身份信息也可以，不要身份证也行。
1: 身份证不太明确嘛。
2: 啊、
1: 哦。但是，现在你比方填了户籍信息，然后有着身份证，不是有这个手机号。
2: 嗯。
1: 手机号的话，法院先给他打电话过来，因为为什么现在立案要这个身份证号？
2: 嗯，
1: 因为要确定管辖法院，像这种有时候使用就是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2: 嗯，
1: 如果被告不是盐湖区的，你在盐湖区起诉，
2: 嗯，
1: 盐湖区法院可能会说你不能证明被告是盐湖区的，我们法院没法受理。
2: 嗯，
1: 存在这个问题。
2: 嗯，
1: 但是说你只要能证明他是盐湖区农具的，然后或者说你能证明合同履行地就送货、是送在农具镇。那证明合同履行地也在农局，这个盐湖区法院就是有管辖权的，所以说身份证号这一块就不是那么严格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合同履行地只要在农局，在盐湖区范围内，盐湖区法院就有管辖权。
2: 嗯，
1: 法院为什么要手机号？不是要这身份证号？
2: 嗯，
1: 因为如果说没法证明合同履行地和合同签订地，你那唯一的管辖点就是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
2: 嗯，
1: 你证明不了被告在盐湖区，盐湖区法院就不知道他有没有管辖权。
2: 对，所以他这个事情发生在龙居。
1: 对，
2: 然后呢就有。
1: 对，所以说你这个能证明我这货，我这果是送在龙居镇他这个接收点儿。
2: 嗯，
1: 证明履行地就在盐湖区范围内，盐湖区法院就有管辖权。
2: 嗯，
1: 所以身份证号这一块就可以放宽一点。
2: 嗯，
1: 如果说没法证明合同履行地在盐湖区，那必须要身份证号的。
2: 对，所以现在呢，就是他的完整的姓名，这个是需要有的。
1: 对，完整的姓名需要。
2: 对，手机号，包括呢，他是龙居的哪个村的？
1: 对，大致哪个村的？你越具体越好一点。
2: 嗯。就是这个稍微打听一下，或者说呢，谁给你开票，你简单问一下，你说这个事情咱俩解决不了，我要找老板，老板是哪儿的，我去找一下他叫啥，你跟他沟通的时候问一问，看能不能套出一些个人信息来。
1: 对，然后起诉到法院就有个调解阶段。
2: 嗯，
1: 像你这种是争议这么小，
2: 嗯，
1: 在调解阶段可能就会解决，就转化不到诉讼那一块儿。
2: 对，
1: 因为你到法院立案以后，调解阶段是先不交份的。如果双方调解成，被告说哦就是这么回事，我就欠这么多，这个费用是直接由被告交的。如果是转成了诉讼，
2: 嗯，
1: 那咱就要先行垫付案件受理费，等你胜诉了，法院再给你退回去。
0: 嗯，明白了
1: 。
2: 嗯，对。
0: 嗯，我再问一个知识行吗？
2: 啊，你说。
0: 就是刚刚不是说需要那个律师过去，然后拿着调令吗？
2: 啊，调查函。
1: 调查函。
0: 啊，调查函。
2: 嗯，
0: 那律师要去开调查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得需要这个人的身份信息呢？
1: 嗯，对，到户籍室调的话，严格的说也需要身份证号，辖区派出所再调。咱们盐湖区所有的派出所都是要被调取人的身份证号，然后才给你调户籍信息。就是给一个类似所有身份证的信息打印出来给你的户籍信息。
2: 嗯，对。
0: 哦，明白了，谢谢。
2: 嗯，好嘞，咱们先试一下，
0: 好
2: 不好？
0: 嗯，对，我再试试。
2: 对，因为咱是对做这个生意的，后续的话，咱一定要清点清楚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数额不大，确实维系全来也比较麻烦一些。
1: 对，是的。
2: 嗯，
0: 对，主要是也没想到。我觉得应该会有诚信吧，然后毕竟数量在那块放着，再加上监控信息看得特别特别清楚嘛。
2: 对，
0: 就是你花上半个多小时看一下监控，所有数量都一目了然嘛。
2: 对，
0: 但是人家不看监控，啥也不管，人家就说你。反正就那样。
2: 有时候咱是本着这个诚信的心态和任何人打交道做生意的，但我们不保证每一个人他都是一样的。对，
1: 咱还需要做一个证据，就是作为光盘。
2: 嗯，
1: 把这个视频的过程刻到光盘里面。
2: 嗯，
1: 然后就作为证据递交给法院，就是从光盘中，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我总共给他送了多少货，他少给我支付了多少钱，把这块要写明白。这就是把这个视频刻成光盘，作为证据来使用。
0: 对，那个 U 盘可以吗？
1: 法院这边U 盘你成本更高一点，因为你在文影店刻光盘的话，就是五块钱的事儿。
2: 嗯，
1: U 盘可能会贵一些。
2: 对，意思是 U 盘就交给人家了，
0: 啊，
2: 不是说拷到人家电脑上。
1: 就交给法院府卷了。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嗯，
0: 行，好，谢谢。
2: 嗯，好，再见。
0: 嗯，非常感谢，拜拜。
2: 好的，确实日常生活。

0: 当中得操点心啊。可见这个李女士其实还是挺诚信的，就是默认为说我们就是诚信交易，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啊。
1: 可能就自己也疏忽大意了。
0: 对，是的。
1: 其实应该是，比方送每个货，你得给我开个接收单或者入库单。
0: 对，
1: 正常的商业交往都需要确认。
0: 嗯，
1: 可能比方说双方都比较忙，
0: 对，
1: 有一方疏忽大意的把这个事给忘了，
0: 对，
1: 可能损失这一方就感觉到很亏。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每一笔都要有记录，
0: 嗯，
1: 比方简单的收条上面都要写明白，
0: 对，是
1: 要核实好。
0: 嗯，没错啊，这块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完成理想梦，他说858就当买个教训了，可不是嘛？这个数额其实不大，微起权来比较麻烦。但是呢，作为任何就是利益损失一方的话，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明明就是证据好像就摆在那块儿，你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可能就是这口气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事后维权真的很麻烦，咱们事前该做的做好。也是跟大家说，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什么麻烦事儿啊，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坑或者怎么样，也能提前问一下律师，我们也提前的预防一下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四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好嘞，收到。马年发大财说不准不准不准，一点都不准啊。你是说你那儿没下雨是吗？哎呀，还没到时间嘛，这一天还没过完啊。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下雨我请大家吃大盘鸡啊，已经许诺了好多遍了。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好的，收到我们的准时打卡啊。好的，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呵呵，就是刚才给王律师发的这个截图的这个朋友，他说正常是先交费后立案吧，他说这个没让交费，所以心里面特别没底儿。哎，我刚才也想问他没交费是咋回事啊？怎么案件都已经是审理中了？
1: 因为正常的是先交费以后才有暗号的。
0: 对，
1: 刚刚你给我发个截图，人已经有暗号
0: 了。对，我看到有暗号了。
1: 对，一般都是先交费才能立案。
0: 嗯，
1: 一般就通知交费，在7天内交费，交完费以后才会有暗号的。
0: 对，那这是咋回事呢？
1: 这个案子，所以说他应该给法官联系一下，
0: 嗯，
1: 看到底什么情况。
0: 对，但是有暗号的话，一般就是已经那个啥，
1: 立上了
0: 是吧？
1: 对，
0: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打个电话，
1: 对，看就是咱们这个送达程序送达到被告了吗？看
0: 时间
1: 多会儿都可以沟通的。
0: 对，是的，虽然说呢我们就是已经有暗号了，算是立上了，但是咱们给法官打电话沟通这个案情也是可以的啊，也是没问题的，看看被告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5，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静水深流说，早上去美年达体检，然后呢就咱们广电公司门口下雨，车淋脏了他不下了啊，就这门口吗？你确定是下雨不是有人在泼水吗？哎，早上还有什么地方下雨了？我记得我在这个就是学院路立交桥下来那会儿，好像就是8点多那会儿下了一点点啊，但不是很大。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路线的听友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王。
0: 王先生，你是哪里的？嗯，张是吗？
2: 王，姓王。
0: 啊、哦，王先生，你是哪里的？
2: 好的，第三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知道一下，咱知不知道这个关于房屋确权的政策
0: 啊？啊、哦，房屋确权啊、是不是早上给那个安宁老师打过电话是吗？
2: 对啊，我给安宁老师打电话，这怎么哎呀、
0: 你大概的情况是什么？家里边兄弟俩。
2: 我已经说过了，我已经知道一下这政策。
0: 嗯，你把这个你把这个手机免提关一下啊，要不然信号不好。
2: 啊。
0: 嗯，您说。
2: 我们正在是现在是兄弟俩、
0: 嗯、
2: 然后还有爸爸妈妈，我们已经分户成功了，
0: 嗯，
2: 分了三个户口，然后现在有三处宅基地，家里确权了两个，我们兄弟俩明天确权了一个，然后还有就爸爸妈妈住在那老宅呢，村里说不能确权，我想问一下看这政策到底是。
0: 嗯，一共几个户、
1: 嗯、
0: 你们现在几个户？
2: 有户你要分了几个户啊？
1: 嗯
0: 嗯，一共
2: 三个户嘛，分了
0: 三
2: 户、
0: 三个，兄弟两个各一个，父母一个是吗？
2: 对对。
0: 嗯
1: 嗯， 这个按道理啊，是因为农村宅基地它是集体所有的，然后村民只有使用权。然后你父母年龄多大了？就你母亲年龄多大了？
2: 六十五左右。
1: 因为现在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给你确权到你母亲名下，她将来没有继承人，将来那个她去世以后，这个房子要收回，不是这个土地要收回集体所有的。
2: 啊，我以前这样知道能不能确权？
1: 因为按政策，各地政策都不太一致，因为这个农村集体土地这一块的管理是土地部门的，我们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一户一宅，人家肯定要结合村委会的意见。如果村委会给人家那个乡镇办，就乡镇土地办递交了意见，正常的是能去。但是说，如果人家村委会肯定知道当地这个复杂情况，如果人家不给开相关的介绍信或者说出材料的话，很难。
2: 哦，意思是可以确权，那需要村里开这个介绍信。
1: 也并不是，我在跟你解释，土地管理部门要根据人家的政策。还有就是你母亲的户号和你们兄弟的户号是不是一个户号？
2: 什么是户号啊？
1: 因为你户口本上不是有个户号，就是右上角那块有个户号，如果说户是单独分出去了，还是一个户号，那是不允许给你重复，说白就一个户给你两块宅基地，那是不符合政策的。
2: 哦，
1: 明白了吗？主要你虽然分了，说我成年了，我结婚了，但是大家用的还是一个户号，那是相当于就是一户一宅，还是一个户里面。然后一个户里面为了就是，比方说，年龄大的人不想给在一块儿，然后就说白了就是小分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一个户号，所以说。
2: 如果户号不一样呢？
1: 户号不一样的话，那你具体咨询当地的土地管理部门。
2: 对，我也咨询哪个部门呀？
1: 一般有个乡镇土地管理所或者农业农村局，但是现在对农村宅基地这块管理，是农业农村局和乡镇土地这边的权属还没有具体化，有争议。就相对农村宅基地管理这一块儿，因为一直是本来说把那个农村宅基地管理是划分给农业农村局，但是土地当地的土地局和农村农业农村局之间这个还具体职能划分这块儿还不太确定，还不具体。
2: 我一想要通过在节目，你们能问到的这个部门的电话，你们跟他联系一下，我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
0: 行，下去之后我了解一下吧，好不好？
2: 对，你们帮忙联系一下。
0: 我先确定
2: 一
0: 下，你们是兄弟两个，然后是三个户是吧？就是要确定一下，看你们有谁户号是一样的吗？
1: 对，看你母亲是谁。
2: 我到家我可以去看一下，我户号一样不一样？
0: 对，如果说是确实是有两户的户号是一样的，那人家这个就没错。
1: 对，然后
0: 就不能确权。对。
2: 如果不一样的话，那
0: 不一样的话，我们得咨询一下什么情况？你们当时确权的时候，什么原因不能确？有没有说？
2: 对啊，人家村里给我们村里当时说的是说法就是我爸妈现在没有继承人了。
0: 对，就是刚才王律师一开始所说的。
2: 对，
0: 所以就说呢，这个其实啊，一方面就是看一下户号，另一方面，它每个地方的这个政策不一样。
1: 对，因为毕竟就是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
0: 对，
1: 当地集体的意见，人家那个行政部门也是会听取的，村民自治嘛。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人家给你的答复就是，你看都60多岁了，你又没有继承人，我们给你确了，将来还存在可能存在隐患或纠纷，所以不给确。这可能是当地村委会的意见。
0: 对，这个其实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个也是一个现实情况啊。
2: 我想问一下，咱的宅基地会不会被收回啊？我以前是我给你确权，会不会还会被收回？
0: 哪怕说是确权了，就是以后没有继承人，他还
1: 是
0: 会收回。
2: 我这是就最近这几年有没有
0: 啊？你说最近是不是？
2: 对。
0: 最近没有确权的话，那已经就不是这个父母名下的吗？这个有可能，
1: 但是随后这个政策调整目前还没有 就收回那个迹象。但是
0: 嗯，
1: 随着国家慢慢的对农村宅基地这个管理规范化。

0: 相对应
1: 的政策是一步一步落实的。
2: 哦。
0: 嗯，行，我们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2: 行。
0: 好嘞。
2: 对呀。
0: 好，你留下你的电话了是吧？
2: 留下了。
0: 嗯，好嘞，行，好，我们了解一下，给你回复好吗？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刚才的这个村里面说的这个事儿和这个王律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俩孩子每个人名下都确权了，父母年龄大了，他可能会担心未来。
1: 对，
0: 他每个地方就是王律师刚才所说的，对当地的这个土地的情况是最了解的。然后呢，他不允许说未来没有继承人之后这一块地，然后呢重新就是重复的给谁或者怎么样。
1: 或者说我将来给谁啊，继承人又有纠纷啊，说啊这是我继承的。
0: 对。
1: 但是兄弟俩已经有宅基地了。然后再继承母亲，这就有点文官了。所以当地村委会都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0: 对，
1: 来妥善的解决就是宅基地确权这个问题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顺理成章留言说四郊下雨了。哦，夏县那边下雨了啊。好，还有哪块下雨了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你看这天气预报不是完全不准吗？马娘发大财，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听是不是？耐心等待一下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0:43，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如果要咨询的话，或者说有什么麻烦事儿、难办事儿，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看到后台有听友问问题啊，稍等一下，有几个问题呢，前几天打电话的问题呢，我先给大家来反馈一下啊。在7月28号星期二的时候呢，文喜的孟先生说他这个土地就是承包出去了，是给队里签的合同啊，然后呢这个土地承包的费用呢一直拖欠着不给，然后事后呢我们联系了一下就是他们的焦主任，焦主任给的回复是因为呢这个承包方当时呢这个经济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目前呢筹集到了一半，已经到了村里面账户上了，然后大概有1周多的时间就是想办法再筹集另一半，筹集完了之后就会给大家发放。当时呢给这个孟先生回复电话，但是呢他这个电话号码不对，然后呢通知不到本人，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如果

0: 听到的话，先耐心等待一周多的时间。如果说后续还有问题的话，咱们再继续来沟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这个张先生啊，就是玻璃自爆，然后这个事情当时呢也给物业沟通了，事后我们也给物业沟通了，等他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呢，他们会协商解决一下这个事情啊。好，还有就是昨天的这个张女士打电话问到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国家补贴的政策，当时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就是这个当地的卫体局的这个梁股长啊，问了一下具体情况，其实呢政策还是那样的。然后我又问了一下张女士，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她描述的是89年领的结婚证，然后呢95年生的孩子，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她的结婚证遗失了，遗失在补办的时候补办成了当年的时间的这个结婚证，已经是他生孩子之后了，所以就不符合国家政策了，这个是他目前领不到补贴的一个原因哈，已经回复他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如果能解答的话来帮助大家解答，如果说呢后续还有什么要调查了解核实的，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持续的给大家来解决问题，我们会努力的做到，就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啊。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王律师，来自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大家除了打电话之外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来看一下 TT 留言，他说美容院的这个预付卡的退费协商啊，商家说得按照原价然后扣除赠送产品也是按照原价来扣的，但是呢赠送的产品上呢也没有价格，之前呢我也不知道单次的价格，然后打了这个12345，工作人员说呢他们只能协商并不能要求商家去退款，那现在怎么办呢？
1: 现在意思就是说本来双方签了合同，然后呢美容院现在意思是要退款的话，把这个没有标注价格的产品这个扣掉以后也扣回原价，
0: 对，
1: 这个也只能是双方协商，因为你们在签订这个或者说你在使用这个美容店给你提供的商品的时候，你应该要询问它价格。
0: 对，是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有过类似的事情，然后之前呢我也就是听律师讲过相关的这个法律法条，就是你去做预付卡的时候它一定是给你打过折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要退费的话你不能按照打折的去退，你就是要按照这个原价去退的。
1: 对，是。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产品，美容院要是让比方说给你或者是销售或者使用某类产品，作为消费者你首先要问价，就比方说你到一个理发店做头发，你不能做完了然后这要多少钱，你说哪有这么贵，你提前要咨询看你能接受了这个服务吗，
0: 对，
1: 如果价位高你接受不了，你可以要求店家给你换同功能或者说同样疗效的其他的产品，但是说你要没有合并价格，就相当于你默认了人家给你提供这个产品什么价格你都能接受，
0: 对，
1: 所以说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利的，
0: 对，
1: 维权
0: 是
1: 不利
0: 的。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办这个预付卡，比如说办这个什么会员卡，一次性充值多少其实都得问清楚，单次是多少，然后我们充了多少次，你给我优惠了多少，
1: 对
0: 对，赠送产品大概什么价格其实都是需要了解的啊。
1: 对，最起码也一了解也了或者说纸面上的每一次是服务是多少费用怎么都要写明白的，合同条款要明确，不然的话发生争议了很难维权。
0: 对，是的，所以再次来提醒大家啊，就是大家在办这个预付卡消费的时候要想清楚了啊，自己能不能就是坚持，或者说呢能不能按照人家这个来，别到最后要退费的话，你要退费那证明你们这个合约已经不能履行了，你就不能享受优惠价了。
1: 因为我手上也有这个美容健身的纠纷，因为上面好多说搞活动你得比方说每个月来两次，或者替我们做那个拍个视频怎么地，好多当事人他就是我当时一忙，就没有按照人家活动的安排，
0: 对，
1: 然后有一期或者两期没去，人家说我违约了，然后呢就是把我这费用全部给扣了怎么怎么地，但是这在法律上就是你人家这约

0: 定了，你必须按照活动参加或者拍视频。
1: 对，
0: 你如果说实现不了，就不要签这个合同。
1: 对，
0: 不然的话人家就说你违约了，这是有证据的。
1: 哎，对，是的，这一块呢也是啊，再次来给大家普个法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听友啊，运城369租车军阁，他说我在万象华城有个房子，已经买了5-6年了，当时付了个首付，付了个不到11万多，然后呢，现在5-6年了，这个按揭啥都没办下来，现在物业呢也不让拿钥匙，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情况。就是付了11万多，5-6年了，按揭啥没办下来，那这些年意思这房子没有任何推进是吧？
0: 因为首先一般买这种非金付款房的话，首先要办一个网签。
1: 嗯，
0: 如果是大产权房的话，办个网签，然后呢你后续的还房了，或者说后面有别人有纠纷的话，
1: 嗯，
0: 一房二卖等这种情况的话就不会出现。
1: 对，
0: 但是说好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
1: 嗯，
0: 把这个房子许诺给很多家，
1: 嗯，
0: 就是说一房多卖的情况现在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一个是咱们购房这是个大件儿，购房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家民法典规定，不动产以登记为中心，以登记就是，为对，以确权登记为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应当先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先预售登记，先办一个网签，
1: 嗯，
0: 这个才能确定你有物权，
1: 嗯，
0: 如果说你不办，你将来和别人发生纠纷，大家都是债权，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房子确定不是你的，所以说买房还需要谨慎，先办网签，
1: 嗯，对，
0: 先确定物权。
1: 军哥，你是办网签了吗？你现在5-6年了，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看一下啊，他这个房子现在退也不给退，钥匙也不给拿，当时买的时候付的是大产权的钱，现在又让一平米加300多块钱。你先把这个关键信息先来回复一下，嗯，你当时办网签了没有？我们得确定一下这房子现在就是你的，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啊。嗯，你当时办网签了吗？或者说呢，就是付了个首付，然后走了什么手续啊？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么一个问题。玉玉留言，他说未成年，然后呢没有经过家长同意，游戏充值了17691块钱，但是呢游戏公司只给退了10000，还在僵持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该去起诉吗？我得先批评你一下，未成年人他肯定不能经过你同意，你也不会同意，但是呢咱没把手机看住啊。
0: 对，
1: 嗯，
0: 因为法律上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钥匙权，就说白了，这个小孩儿，
1: 嗯，
0: 他在他自己如果14岁左右，他有一些，比方类似玩游戏，就是小额的，
1: 嗯，
0: 他有这个交易权的。为什么那个游戏公司退了一个大宗的10000，
1: 对，
0: 然后收了4000，
1: 7000，
0: 对，
1: 收了7000，
0: 收了7000，按道理哦，现在经济比较发达了，可能是几千块钱儿，这孩子的决定权是有效的，
1: 嗯，
0: 可能这个数额较大的话，没有经过监护人同意是不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比方说人家用零用钱消费，这个是允许的，
1: 啊，多大的孩子用零用钱消费？
0: 一般就在14岁左右，就14岁以上，你基本上你比方玩游戏可以，周不是特别过分，
1: 嗯，
0: 的情况下，嗯，正常交易这个都是可以的，
1: 这都可以啊，
0: 可以。
1: 哦，明白了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孩子具体什么情况啊。如果说呢就是偷偷拿着家长的手机去交易呢，这个算啥？不是自己的零用钱，直接拿着家长的手机。
0: 但是好多像手机上不是是比方说就是支付这一项都需要家长来认证的。
1: 哦，
0: 我反正当时有个案子，就是那个小孩趁他妈在打麻将，
1: 嗯，
0: 不注意说啊，嗯，我在那个玩个小游戏，然后就在他妈那个脸上刷了一下，
1: 嗯，
0: 到后面一发现是被骗了7万多，所以说只要是比方用家长的手机来支付，
1: 嗯，
0: 他其实都是有一个认证程序的，比方说五官认证，
1: 对，
0: 或者说扫描认证，
1: 嗯，
0: 但是家长就得谨慎，孩子拿个手机突然的让你认证，你要先问清是什么情况下的认证，
1: 嗯，
0: 不要稀里糊涂的把钱支付了，
1: 嗯，
0: 然后人家说通过你本人授权认证了，
1: 嗯，
0: 你很难维权。
1: 对，是，嗯，所以这块呢提醒大家，就是现在正在放假的时候，那可能很多小孩呢会拿着自己的手机或家人的手机给自己手机上充钱，其实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就是不要事情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说我们是

0: 未成年，我找游戏公司，他必须就是一分不差的退给我。其实呢，法律上他可能一定会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但他不是说完全就是。
1: 但是这个
0: 不管任何场景，
1: 支付程序上可能会，因为用的谁的手机，你支付只要付钱，
0: 对，
1: 那审核是很严格的。
0: 是，
1: 就是刚刚我讲的，人家小孩拿到你面前，你自己不把握，然后被你扫描通过认证了，
0: 对，
1: 那你自己也有监管那个失职的地方。
0: 对，
1: 另外游戏公司他也没法确认是家长在玩还是孩子在玩。
0: 是的，
1: 都是一些问题。
0: 你不能靠嘴说。
1: 对，
0: 就是或者说呢，哪一天说我后悔了，然后你跟他说我孩子玩的，你说让游戏公司怎么弄？
1: 所以说现在如果想就是发生纠纷。这些是很难维权的证据这一块儿。
0: 对，所以说呢，就是维权成本会非常的高。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就是跟孩子就是交代好，就是不要瞎在网上充钱，或者说呢在手机上，我觉得是应该有控制的啊，不能说我扔给一个手机就当手机看孩子了。其实这个呢确实损失也比较大一些啊。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军哥，他说现在就一纸合同，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只有一纸合同的话，这五六年了，然后也没有音信，也拿不到房产，也办不下这个手续啊，办不下按揭，我太不太确定这个房子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有没有纠纷。
0: 对，因为节目时间已经结束了，我看你留的有电话，一会儿呢王律师联系一下你啊，节目要结束了，看一下什么情况，我们得先确定一下这房子现在就是你的。
1: 对，
0: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如果他房子产生这种什么一房多卖呀，或者说已经抵押了其他的一些情况，咱们还得考虑一下啊。
1: 所以还根据这个合同来看，是约定交房时间没有，
0: 对，
1: 都要核实的问题。
0: 对，是的，稍后来联系一下你啊。你这个电话尾号是0907嘛，是吧？稍后给你打电话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9，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的，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钩山。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非常的欢迎大家今天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因为王姑娘今天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一点小小的惊喜，小小的不一样。如果有发现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因为今天真的有特殊的给大家设置了一下，来到直播间有发现不一样的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今天啊美食秀依旧是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好吃的，说一说美食了。其实昨天晚上我又在想，就今天到底和大家聊什么的时候呢，想了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运城人其实有自己的节奏的，他们都说山西人不是每到夏天的时候要午休吗？那其实我们运城人也有自己的一个从早到晚的节奏。你比如早上起来我们固定的是要去吃一些什么，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要吃完什么，要进行一段休息，然后下午再去吃什么，这都是有我们一个固定的流程的。所以我和我老公如果出去游玩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这个点，到了别的城市我们都会受山西时间的影响，一到下午3-4点的时候或者过了2点多，我们就在想，哦，饭店应该是没有饭了吧，因为都要午休了。有朋友说确实是啊，就是我们山西人是有自己的山西时间所在的。欢迎一下吴宇说，宝宝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王姑娘今天的直播间和以往有点不太一样啊，咱们今天购物车里面给大家放了点小小的惊喜，可以去点开看一下。

0: 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运城朋友，当然就是在外地的，就不是在外地的，就是外地的朋友在我们运城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适应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夏天。我觉得夏天我们就更加特殊一点，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像是冬天一样，好像我们夏天和冬天早餐吃的就不太一样午餐也不太一样，然后到中午午睡的时间是更不一样了。跳绳界的小趴菜说，哇哦，这是哪儿的小仙女啊。咱们这是运城文艺广播 FM101.9 美食秀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淡泊明志有说，这是关二爷的故乡吗？是的呢，运城，山西运城，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吴宇说，电台靠什么赚钱呢？你看这听友多会问呢，一问就问到了我们的一个终极核心的一个点。这么核心的点，我能告诉你们，就好像你去到饭店了，说，哎，你们家这到底秘方是什么？靠什么赚钱呢？我不能告诉你啊。我们当然就是靠广告啊，还有就替大家做一些推广啊，靠我们的劳动所得呀，对不对？就是有一些商家需要服务，然后我们去服务商家嘛。笑声界的小趴菜说，我关二爷是邻居，你在海州那边住，对不对？意见听雨阁，感谢感谢你的赞美，谢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点击一下我们的右下角的小黄车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吴宇说，私人可以开电台吗？应该是不可以的啊，应该是不可以但不了解不清楚，不可以的啊。哦，有朋友说外面下雨了是吗？我来的时候天气好好啊，天空很蓝，蓝天就白云，很就是蓝天白云的，整个环境让人看起来是心旷神怡的，心情是倍儿棒的啊。意见听雨哥说，天圆地方，典型的旺夫相。我不能旺旺自己个儿吗？我自己个儿能不能旺一旺啊？我跟你说，只有自己旺起来了，你才能够去旺别人，就像是柴火一样，你只有自己燃烧起来了，你自己火起来了，你才能够去影响身边的人。吴宇说，那我变成工人，工人可以吧？那是个什么意思？朋友们，来到咱们直播间，咱就直截了当的说，行不行？我们直播间不打哑语，就不打哑谜，有啥说啥。昨天其实还有我们的就是管理员在宇都公园相遇了啊，然后呢就是在那聊呢，说其实我们现在开直播的话，你会面对到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人，就是你会觉得大家就是这个参差不齐，就是每行每业的人都有，就大家在直播间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你就要面对不同的言语，不同的言论，然后不同的态度，然后对你不同的指点和点评我说这也没事，无所谓，因为既然我们要开始开直播的话，势必你就要接受大家的指指点点嘛。没事儿，我欢迎大家指点啊，朋友们来到我直播间想说啥说啥，王姑娘的直播间很自由的，就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啊。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壶，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好吃的。今天其实说到是我们运城人的一个生活节奏，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你自己独属于你自己的生活节奏？其实我感觉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我每天早上起来其实是吃不下饭的，我就不怎么吃早餐，然后因为我是真的不饿，早上是真的吃不下，然后我就是中午饭，吃完中午饭一定要午休，午休完了之后吃下午饭，下午饭完了之后呢要去还要吃晚上饭，晚上饭的话其实吃的是要比中午饭还要再隆重一些，再丰盛一些，其实我是吃颠倒的，但我的节奏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唯一和大家相同的就是中午吃完饭一定是要午休一会儿的。然后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吧，就是那会上学的时候，我们一般下午饭，家里的下午饭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有米汤的，米汤炒菜馍馍菜，就这几个饭一定是的。你们家的下午饭是不是和我们家都一样啊？就是你家我家都一样，下午饭都是米汤，然后馒头炒菜。其实在运城吧，在我们山西大部分的下午饭都是这个样子的，早上也是，早上就是各种的米汤啊、面汤啊，或者说是红薯汤啊、玉米丝汤啊，或者说是那个还有什么大米粥啊、八宝粥啊，就各种的，反正就是汤啊、包子啊。但早上我们应该没有人吃米饭吧，不过对于新疆的朋友来说，早上有吃面的，就是我们那边吃臊子面嘛，早上来上一碗臊子面也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们那边早上吃的是炖牛肉啊、牛肉丸子啊、羊杂疙呀这些的，我觉得也蛮好的。一诺说米汤养人，哎呀，这个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们就是很有发言权，因为当时他们有在坐月子的时候天天都要喝米汤，本人就是，我当时真的就是每天都是端着锅喝的，各种的喝米汤呀，各种汤，简直是喝。

0: 喝得够，我到现在我都不怎么喝米汤了，我觉得喝不下。小友说绿豆汤不喝汤不舒服啊，现在其实我们都是熬绿豆水，都就熬绿豆水的会更多一点，夏天了嘛，绿豆水还是比较就是解渴呀下火呀，对不对？嗯，但是有的人熬的绿豆水是红色的，有的人熬的绿豆水就是绿色的，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或者说是熬的时候里边放点什么就不一样了吗？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右方挂了一个小黄车，小黄车里面给大家挂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啊，可以去点开看一下。因为最近不是听说那个刘老根大舞台也来咱们运城了吗？像刘能、文松啊，就是宋晓峰啊，他们都来了。其实我对宋晓峰和文松他们两个印象是比较好的，因为原来看那个湖南电视台的那个喜剧大舞台，还是我忘了，当时贾玲他们也在嘛，做的各种的喜剧之王，嗯，是哪个节目我忘了，反正就是各种的喜剧去打拼去比赛嘛。然后宋晓峰就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就是哈哈哈哈哈哈，我想吟诗一首，还蛮有趣儿的啊。对，笑傲江湖。我跟你们聊一个小故事啊，就这个笑傲江湖，当年就是我没有来电台之前，我那会儿刚回到运城吧，然后我们运城就有一个剧组，他们就是原班那个笑傲江湖的那个戏份儿，我和大鱼儿其实就是在那儿认识的。那会儿在运城有做一个笑傲江湖的剧场，在星河广场，然后就是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去，我们那会儿招聘演员的时候，我认识了大鱼儿，他过来应聘，然后我们就认识了，然后一起演小品。我们两个一起演的是《上海滩》，就是《笑傲江湖》里边的这些原模原样的剧情，就照人家那个班呢模仿的。然后大过年的在星河演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啊？对，《欢乐喜剧人》《笑傲江湖》。对对对，是的呢，就挺有意思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电视台，我那个时候是工作人员嘛，主播演的东方教主，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演的那个就是好多好多剧情，好多剧情就把那个当时笑傲江湖的很多小品都搬出来了。不是不是，我来电台其实和那个没有什么关系，不要过多的去联想。就跟大家就是聊一个小小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过往，都十来年了。大家伙可以去看一下右下角的那个团购购物车里边，不人就是那个什么刘老根大舞台，人来运城了吗？想去看的话，可以去买上一两张票哈，给自己的父母啊、亲朋好友啊。我演的什么？当时演的角色挺多的，每一个小品里边都有咱的戏份。你这样一说，都勾起我的回忆了，我得认真想一下了。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

0: 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刚有在和大家聊那些陈年往事啊，就是回忆起自己青春年少的那些日子，真的，他在你的回忆的长河当中一定是熠熠生辉的。就那个时候，你对所有事情的看法，你对所有事情的做法，你都会发现那就是青春，那就是闪着光的，是热血沸腾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排那个小品，真的就是昼夜不分，大家在一起研究戏，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小演员。然后当时我们的那一群人也是现在是各奔东西，但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他现在已经在娱乐圈都开始各种的拍戏，都小有名气了，已经是小明星了。蛮好的，蛮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看这个刘老根大舞台的话，可以去那个购物车里看一看票，好不好？老王这儿脱稿嘛，咱不需要稿，不用脱，就没稿，不存在脱稿不脱稿啊。今天的话，这是800万像素，这个像素不好是吗？因为今天天气太阴了吗？还是怎样的？今天用诺基亚直播的，这镜头估计忘擦了吧？我们用的这个直播手机是台里边买的就是手机。这个手机它就是更新迭代的有点慢，所以你会显得像素有点低。一诺说王姑娘唱歌也可以走爱豆路线呢，我要变爱豆的话，那天哪，我的粉丝那里多少啊。

有看到一只小锦鲤在我们的后台发来了一张照片，而非常的模糊，都看不清楚这个具体是什么事情。你可以把你具体的事情讲出来吗？然后你发了这么长的那个图片，或者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然后你问一下他们。静昨天说，哦，我以为你今天直播用的大哥大呢，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如果真的能够用大哥大的话，我觉得我也蛮有就是身份的。为什么？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起大哥大的。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大哥大。你别说用了，是不是？秃子总会发光的说，老王肚子不大呀，哪来这么多墨水啊？哎，老王肚子不大，脑子大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其实还是要聊好吃的的呀，对不对？聊聊我们山西人一天的节奏，聊聊我们运城人的专属节奏。来说一说你们早餐都吃什么。

0: 午餐都吃什么？就是普遍呢，不要说今天特殊的一天，就是普遍大家早上都是米汤、馒头、菜，中午面条、米饭，然后下午也是米汤、馒头。真的喝米汤的次数太多了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运城为什么这么爱喝米汤呢？秃子说，我叫秃子总，总会发光的，别念错了。行，只为你等待说搭档干嘛去，搭档其实是忙别的工作去了啊。未来未玩来说，你用的诺基亚，他用的是阿尔卡特拍的照片，不要纠结这个像素了，来到直播间咱能听声就行，本来电台不就有听声的吗？为什么用像素这么低的这个手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的美貌，要隐藏起来。今天早上买了一些排骨，在做手撕排骨。排骨，手撕排骨。我明白了，就是稍微干扁一些的那种样子嘛，对吗？就是干扁排骨呗。秃子总会发光的。哦，行行行，好的，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别纠结名字啊，我觉得名字只是个代号，就比如你们叫我什么都可以，叫我小姨也行，叫我姐也行，叫我妹儿、老妹儿也行，叫我什么都行，它就是个代号。重点是咱们来到直播间聊什么，咱来到直播间愉快不愉快，咱来到直播间有没有吸取到一点点不一样的知识点儿，咱来到直播间有没有对你的心灵进行了洗涤，这是最重要的。秃子总会发光的，你有地照吗？没有吧，咱们那小车照是什么照？我只有那个小车，小车那个四轮车的那个，就是那个驾驶证啊。只为你等待说姑娘真漂亮，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赞美。今天呢，直播间也带来了一点小小的惊喜，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看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刚有朋友说到，就关于这个米汤啊，对，就是米汤大家都当水喝呢。有的朋友其实喝米汤其实是分两类人的，一种人是什么呢，就爱喝那稠乎乎的里边有豆的各种米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只喝清汤的，就上面那个清汤寡水的，一点米不要的。你们是哪种的？你们是哪种的？一诺说一边听王姑娘一边做饭蛮好的，你做的什么饭？要不要我现场指导一下，或者让我们的听友现场给你指导一番。奋斗说我和王姑娘长得真像，是吗？那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美丽的人，蛮好的。一二一说你就爱捞豆子是吗？就是你在喝这个米汤的时候是比较爱喝豆子的，爱喝这个稠乎乎的，对不对？小小说孩子不爱喝稠的，那就整点稀的吧。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小黄车里边是给大家挂了一点小东西的，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下，给自己的父母可以买上一份当礼物，我觉得至关重要，他们一定喜欢看，一定喜欢看啊。老王老奸巨猾，哎，你可别说，不仅滑还嫩呢。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

0: 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说这个米汤面条啊，真的有朋友在后台说了，米汤面条真是吃得够够的了。有时候我在想，回想一下自己这几十年，就是每一次的吃饭啊，就是大部分这个馒头啊、面条啊、米汤啊是占了绝大部分的。很多时候我们这样把它综合起来去看、去回想的话，会觉得挺够的。但是你真正在生活当中你去吃，你会觉得这些平平淡淡的东西才是陪自己最长时间的，才是最稳妥的。你也不可能天天腌鱼，就是什么鲍鱼，海鲜的那样吃，那也不是很合适，不是很现实啊。就人在特别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想吃上一口面，或者说是一口馒头的。我问一下大家伙，你们在最饿的时候想吃的是什么？最想吃的饭是什么？就特别特别饿的时候，在极其饥饿的情况之下，你们最想叠的一碗，不是，不能说面，我不能引导你们，我能问你们，就是你们最饿的时候想吃什么。我先来说一下我吧，我是最没出息的那一个。我如果特别特别饿的情况之下，我特别想吃一碗煮方便面。真的，我就是煮一碗方便面。未来未玩来说，能有口吃的就不行。不，不是饿到那种程度了，就现在这个年代也不可能让你饿到那种程度。就是你挺饿的情况之下，你想吃什么饭？我是一碗煮方便面，里边夹个肠夹个蛋就可以了。小小说什么都吃得下，那也不至于那么那么饿，也不至于那么那么饿。为啥今天直播间我的脸看起来这么的模糊呢？一诺说你也是方便面是吗？啊，我也是方便面。我还蛮爱吃这个煮方便面的，好奇怪啊！我从小就喜欢吃，估计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导致长大了也喜欢吃吧。那能怎样解释呢？小的时候我妈都是一箱一箱的给我买，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吃到的一个品牌叫贾一麦，你们吃过这个方便面吗？吃过的举手。还有小康家庭，贾一麦你们听过吗？听过这个方便面的名字吗？河南产的。烟熏的人生说，米汤必须要喝柴火烧的，面条必须吃手擀的，最好是妈妈擀的。你真累人呐、你都这么大了你还缠着妈妈呀。小小说忙到饿得头晕就会吃一口巧克力补充能量。哦，我还是不相信那些的，吃糖啊吃巧克力，我饿了我就得叠面。烟熏的人生说，山西人看不起吃挂面的，也不至于吧。山西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流行吃挂面的，在我的印象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在

0: 哎，山西某一段时间是很流行吃挂面的，家家户户都去拿着那个方便面的大箱子去整上一箱子挂面吃。我和他很像，说估计是做饭不好吃，所以爱吃方便面。直播间的好友们来告诉他王姑娘做饭好不好吃。一看你就是新粉儿，你就是新来咱们直播间的。我做饭那不能说天下第一吧，那也是天下第二。天下第二也挺好，真的我做饭其实蛮可以的。金豆经典爸爸说唱过一般，啥意思呀？啥意思呀？啥唱过一般呢？我问的不是那个什么吗？你们吃过那个贾一麦这个方便面吗？这个品牌的方便面吗？烟熏的人生说方便面放过期，想不起吃它。一看您这年龄一定是四十往上了，四十往下的到现在估计还对方便面感兴趣着呢。一诺说王姑娘给粉丝朋友们做上一顿饭呢，你们这咱这粉丝太多了，咱要做饭的话那得大锅大灶的，那得大厨啊，我这行不行啊？我做点小菜小饭的吧可以。经典爸爸说吃过贾一麦是吗？有没有人经历过这个时代啊？就这个年代，我小的时候特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就是卖方便面的是就是开着那个三轮来到我们村儿，拿那个麦子换呢，就是拿多少斤麦子换一箱方便面，就是有经过这个年代的吗？拿麦子换食物的年代我经历过。你说的对对的。经典爸爸说我四十以下好久没吃过方便面了，吃过贾一麦。哦，贾一麦是那个甲方的甲，一二三四的一，麦田的麦。一诺说暴露年龄了，我不用暴露，我跟大家就是实打实的说，我三十多岁嘛，33岁嘛。经典爸爸说我比你大，肯定经历过。对，我也经历过。哇，谢谢经典爸爸送的这个小星星啊，蛮好的。王姑娘今天中午不用吃方便面了，因为王姑娘今天有小心心了。未来未玩来说，画风三鲜意面呢，熊一五呀，康美呀，北京麻辣方便面呢，你说的这些咱都吃过啊。但是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贾一麦。为什么这个贾一麦啊，它是可以干吃，然后也可以泡着吃，也可以煮着吃的。想想说那个时候还有方便面没有外包装是一箱的，我没有见过那种没有外包装的，从印象里边一直都是有包装的呀。烟熏的人生说我感觉你和我年龄差不多，你的经历暴露了你的年龄。我33岁嘛，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谢谢一诺送的美味烧鸡。感谢大家在我直播间这个热情的回复啊，热情的回应，大家回忆起了一起小的时候的那些方便面的过往。咱不是说咱吃饭的节奏的吗？都被我带跑偏了，这节奏别管了，只要吃什么，只要吃开心就行，别管吃什么。真的，我们吃饭其实就是汲取能量嘛，那有的时候人开心给自己的能量也是蛮足的。今天中午要啃方便面了，对，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回家准备煮一包方便面吃。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烧鸡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

0: 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烟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1019。

0: 读书点，
1: 中午十二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刚有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回忆了一下自己曾经的一些打工小经历啊，就是上学时候嘛，有说到了就是这个小学时期，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过一次小小的经历，就和吃的有关啊，就我们吃过那个冰片嘛，就是冰块里边那种，就是里边放的一个小小的冰片，就是一袋一袋的那种的，小的时候咱做过这个事情，大夏天的要穿着棉袄去制冰室里边去装冰块，就蛮有意思的，现在回忆起来。老狼说高中谈恋爱，大学带娃就读，这可不是我，我这生孩子还是比较晚的。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家人们，欢迎我的小宝们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的购物车里边也给大家放了一些演出门票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是明天和后天的演出嘛，刘老根大舞台就是距离我们还蛮遥远的，好不容易来到咱们家门口了，有机会有条件的就可以去看一看，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两张票哈。想要说我们磁场相同，全是美好的回忆，确实是呢。现在回忆起来曾经的那些事情，并没有就是所谓的心酸啊，或者说是曾经心疼那个小小的自己，没有，只是回忆起来觉得蛮好的，那都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嘛。一说必胜客后厨的东西你都会做，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学完以后觉得自己是个人儿就会哦，他们那个还是蛮简单的嘛。你要说必胜客的话，我原来还有肯德基的打工经历呢，我上大一的时候还是大二的时候我忘记了，应该是大一，然后和我上铺那个闺蜜，我们两个一起去肯德基打工，只工作了一天就没有坚持下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太原上学嘛，在五一广场那个肯德基店，然后去打工，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要入职要签约，然后入职的是百事集团，要穿黑皮鞋，要穿工服，要把头发扎起来，后边要套那个黑头网。我们两个去了，我那天是下午在那个可乐旁边接了一下午的可乐，因为五一广场的人比较多，我真的就是接可乐，一杯一杯接可乐，一下都没有停，我就一直在可乐机旁边接可乐。然后我那个闺蜜呢，她就在炸薯条，她在那个油锅面前炸了一下午的薯条，真的站的脚都疼。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做完一下午之后，两个人回家的时候还坐公交车往学校回，在公交车上两个人抱头痛哭，现在回忆起来都好搞笑，我们两个抱头痛哭，就说人生怎么这么苦啊，就打工太苦了。然后自此以后就没有再去了，一下把我们两个就吓坏了。未来为我而来还有凑热闹说我也会，因为那些都是快餐嘛，他们只要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对，很简单很简单的，确实有配料表的，什么什么多少克都写在墙上的，就是而且时间也是固定死的。

燕二一说，必胜客干的第一个月减了10斤，那些人是疯了，感觉好像没吃过一样。一诺问我当时在太原哪个学校上的呢？不告诉你，山西传媒学院，山西传媒学院，以前的华北广电啊，华北广电，哦，我的母校。跟大家唠的唠吃的呢，不过这些和吃的都是有关系的，蛮有趣的。反正自己的一些就是打工经历都和吃的有关。要说这和吃的有关的这些缘分呢，那上大学的时候还去饭店打过工。新疆的朋友们知道我们新疆有个饭店叫荀子吗？我在那儿也就是打过工。早年的时候真的就是上学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还蛮励志的，大家都挺流行的。都挺流行说最近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为什么打工呢，就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买电脑呢，因为那个时候电脑是4800块钱，我记得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刻。4800块钱的电脑自己要挣够多少钱，如果挣不够的话，然后剩下的妈妈来给补贴。一二一说，上学的时候打工没有不快乐，和现在上班不一样。那个时候打工就觉得非常的有惊奇，然后有惊喜，然后和朋友们在一起就会觉得那是一种别样的经历，别样的就是体验。反正我们打工的时候可快乐了，现在想起来我的嘴角都是合不拢的，就挺开心的。最后够了吗？当然不够啊，就是也不可能说是在哪儿打工一打一个月，就是每一次一个地方都是感受，感受一个礼拜受不了咱就走了。是差2000块钱吧，妈妈给补的，自己挣了2000多，自己挣了2000多，还不错。请叫我大名，说我们村有个地道啊，在教师有个地道口，小学的时候呢，有个同学上课钻地道出不来了，我们出来后一顿竹笋炒肉。都勾起你们小的时候的回忆了，对不对？哎，提醒大家啊，右下角的购物车里边可以去看一下，给自己的父母呢买上两张票。想你自己上学的时候，他们供咱们也不容易啊，管理咱们也不容易，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给他们买上两张票，感受一下。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收音机前的你们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直播间啦。

0: 呵！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聊了好多小的时候的事情和美食啊，现在的孩子们可比我们当时要幸福的多啊，经历不太一样吧。这两天我们不是给就是孩子们准备了一个科技强国的成长营研学营嘛？我觉得如果是我小的时候有这样的活动的话，那简直是太棒了。我昨天还在和玉阳姐聊呢，我说哎呦，你说咱们现在要是能有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就是和孩子们这样的待遇，那多好啊。你像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做的这个成长研学营，就是招收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发团去哪儿呢？去河南省科技馆看太空天文，看人工智能机器人，还要做那个科学小实验，然后再去那个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孩子还能自己涂装小车模，然后遥控赛车比赛，然后当那个小小的汽车工程师，这多好啊！以前我们根本都接触不到，你怎么可能会亲眼见证51秒就能造出一台车呢？不可思议的。还有就是第三站要打卡的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我一直在说那个茶里的巧克力工厂。和那种经历应该是一样的嘛，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让孩子们感受一下。第四站要去到的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在里边要闯关游戏呀，团队协作竞技呀，感受一下团队精神。最后一站要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感受一下真实的飞机，然后亲手拼装这个航模，圆孩子们的飞行员梦想。整个行程其实不光是参观游览啊，还可以手工创作呀、团队竞赛啊、篝火晚会啊，就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动手能力，还有团队协作意识，蛮好的。一个孩子只要2280块钱，这个是我们1019听友的专享优惠价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强烈推荐。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哈，家长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放心孩子，想和孩子们一起去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亲子游。亲子游是8月8号出发，运城出发去温州亲子团，目前仅剩几个席位了，名额告急了，满了的话就立刻封团，8月10号准时出发，绝不延期啊。这一次去这个东南5号亲子游，原价是4280，现在只需要3880。深圳航空啊、横店影视城啊、1019啊、运城广电文旅啊、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啊，这么多单位一起出品的，得多精彩呀！去千年古城、武威名山，还有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解锁多种风景，性价比直接是拉满的一个状态。这个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温州就可以获取详情的朋友们。这两个活动都挺丰富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听到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或者温州去了解详情，让孩子们的暑假精彩一些，不至于在家里边玩手机或者在补课当中过。童年其实是非常短暂的，给他们多一点不一样的精彩吧，不一样的回忆，等他们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回忆起来，童年是不一样的，是充满力量，充满知识的。被谁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呢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接下来将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老规矩啊，大家呢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的过程当中来，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您可以呢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主播直接留言啊，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视频的直播了，也可以呢在公屏上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聊一聊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买房呀，关于装修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技巧，包括呢你最近有没有就是一些好的经验可以去分享一下啊，有没有哪些坑建议大家也可以来避一避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主播一起来互动的。那下面的时间呢就来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引力场。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0: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互动分享了。那这一时段的话呢，关于买房，最近呢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是针对一些比如说刚出社会的一些小年轻啊，手里头呢多多少少还是攒了那么一些个预算，但是自己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情况，比如说如果说现在要买一套小的公寓或者是小面积的户型的话呢，可能会面临到一个情况，就是它的这个月供和月租可能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了，那我不如努把力，对吧，先把这首付搞定，接下来反正我在其他地方租房子都是每个月要付这个月租嘛，那我不如把我自己的房子供起来。说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我到底要不要买房呢？啊，大家呢也可以帮他来分析分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你会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啊，其实我们可以算算笔账啊，就是这个房租呢是交给房东的，月供呢是要交给银行的，到底哪个更加的划算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要太过激动，还是要慎重的思考一下。你说这咱们这个买衣服对吧，那都得货比三家，更何况是买房子呢？就建议大家呢就是多看几家。有一些人的观点当中会认为说，哎，租房可能是比较自由的，就你不用背贷款，然后呢随着包括很多年轻人现在工作也不一定稳定啊，就是他可能中间呢也会有一些更换工作呀，那么可能就还是希望能够住的离自己的这个工作单位会更近一些。那如果是租房的话，你就想搬哪儿搬哪儿，也不用担心一套房子把你绑在某个地方，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的话可能他也会换城市啊，不断的去换城市，最终决定自己要留在哪座城市。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说，哎，那可能想为自己接下来打一个更好的基础，说哎，租房子全部都交给这个房东了，多少年之后可能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啊，包括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很多现在单身的女性啊都会去购买，提前去购买一些小的公寓啊，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如果是站在这个角度，那还是比较建议的。那我们还是要帮大家来梳理梳理啊，就是月供和房租的数字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算一笔账。第一笔的话肯定就是你那个较大的支出，就是你的首付了。现在很多朋友租房子要不然就是交一整年，或者是押一付三呀，啊，就是可能大几千万把块啊就能够住进去了。买的话呢就是你是要首付，然后还有你的这个税，对吧？然后小公寓的话差不多也要大几万或者是十万起步的一个价格吧。那很多朋友就是说，哎，你现在有没有能力去付这个首付，还是需要家人啊来给你帮帮忙，来帮你凑一凑，那这个可能也是考虑的一个角度。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有一笔费用，就是你的这个维修和物业。比如说你要是租房子的话呢，你比如说马桶坏了或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啊，你就可以直接给房东打电话，让房东来帮你承担，就让你这个房子可以处于一个正常租用的状态啊。还有的话就是装修啊家电啊这些的，一般租房子很多朋友就是有那种凑合的心态，就是差不多能用就可以了。但你自己买的房子的话，如果你买到是一个毛坯，后期可能还需要去装修，然后有一些基础物件的一个购置啊，比较简单，哪怕是家电呀床呀这些，那可能也是一笔你要去计算的费用了。啊，第四笔最大的一笔啊，我就是最大的一笔。很多朋友就说，我现在我买入它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去做一个预算，我能否承担？对于这种小一点的户型在市场上流通，你还要考虑就是接下来它是否好出手，对吧？那也是比较大的一笔，就是买了之后你想卖，它有没有那么快？它能不能够那么快的去变现？也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了。就光算账啊可能还不太够，你可能还得算算日子啊。租房的好处就是离公司近嘛，比如说你去单位的话可能多长时间，需不需要开车，是开车坐公交还是骑小蓝等等啊。然后呢如果说你后续搬得远的话，增加了通勤的时间，就要考虑是否合适了。 租房的话你就是怕这个房东不续租嘛，就我房子不再租给你了。买房怕什么？买房就是你自己也怕，银行也怕，就怕你断供啊，怕你断供啊。然后租房怕搬家麻烦，买房呢是怕房价会跌。就大家考虑清楚，就这几点都能够去承受的话，那么就各有各的怕。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琢磨很久，就是我到底要不要买。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到了某个阶段。如果说你是刚毕业，工作不稳定啊，比如说这个也没有就是相处的很久或者很稳定的这个男女朋友，对吧？接下来你会租房的话，就是给你的时间去攒一个成本。那如果说你说哎已经结了婚了，孩子快上学了，家里需要稳定，那么你就买，或者接下来你需要稳定，那也是要买。就是说你有一种心态，就是我买了不是为了收益，我买的其实是心里面的一种这种比较踏实的感觉。然后呢看一看自己的情况，看一看你自己现在最需要什么。需要自由一定要租，需要安稳你就来买啊，就两个其实都没错。就大家要知道，就是买房和租房你比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说你当下想要什么。就很多朋友是这样，就特别害怕那种你选了 A 但你想要 B。 想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包括视频端的朋友们啊，当这个月供和月租持平的时候，你是会选择自己买房去供一套房子呢，还是你选择继续租房给自己留有更多这个更大的空间啊？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当然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最近也在纠结啊要不要入手一套房子，或者是你在纠结说哎我可能马上要装修了，但是呢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这种装修公司，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能不能帮我来避避坑，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好的，朋友们，还有朋友问说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开播了。那今天开播比较早是因为是不同的节目呀。还有视频端很多最近可能没有收看过节目的朋友啊，那今天中午时段的话呢，我们是你好梦想家的节目时间，专注于致力于帮大家更好的提升生活的品质啊，大家都可以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 740-3333。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 北京时间的12:5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大家呢最近如果也在看装修啊，在纠结不知道去购入一些什么样的好物来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都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四个字儿啊，汽车驾到，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收看节目的直播，也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来互动一下了。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好的，那么这时段呢，富力强美味时刻欢享时刻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哪些这个夏日有品的小零食呢？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品，如果你还没有品尝过，那一定要是去尝一尝的。就他们家，我们说之前的话都是以这个栗子为主的，那么到了夏季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家的冰栗子啊，非常的口感呢是非常的软糯的，而且这种冰品的话呢会更加的口感更加的清新一些。那还有这个季节比较畅销的这个冰芒果厚切酸奶，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买过了，这个就不用提了啊。夏天主卖的一些产品。那么最近的话呢，网红爆品啊，流量比较大，很多朋友排队去买的是哪一款呢？就是它的这个奶皮子冰牛奶，奶皮子冰牛奶啊。怎么去做呢？这个鲜奶它是鲜奶制作的，不光是说是哎我们的纯牛奶这种的，鲜奶我们知道非常新鲜，然后呢把它做成绵密的冰沙，会在杯子当中呢来做一个打底，而且量的话呢是相对来讲量会比较大一些，上面的话呢会铺上一层松松软软的奶皮子啊，应该说是比较脆的这个奶皮子，配上绵密的牛奶冰沙。哇，炎炎夏日，大家路过这个富力强的专卖店的话，一定要买一杯来尝一尝了。小零食方面，很多朋友说，即便在夏天呢，可能也不太想摄入这种冰饮啊，比较冰的这种产品，可能肠胃不太好。那我们就推荐一些比较有营养的小零食，像最近高钙海藻片啊，这个的话是他们家做的一个这个膨化的小零食啊，高钙。钙含量非常的高，然后淡淡的这个海藻的清香，低油低盐低糖。

0: 啊，这个产品呢也非常适合家里面的老年人和小孩来使用了，包括他们家的这个厚切蛋酥，也是松甜软糯，可以做早餐，也可以做你晚上追剧的一个小零食，下午茶时光啊，或者是有些朋友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饿，就是在家里面来来回回不知道该吃点啥，我们就一定要选择这种现做现买的啊，保质期比较短的这种新鲜的小零食，欢迎大家走进富力强的专卖店来购入了，也可以在网上来搜索下单啊，就团购，各大团购 APP 都可以去下单啊。好的，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也有好的品牌想要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或者是有好的产品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那个享用到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109品牌联盟啊，就是我们跟品牌所推出的一个联动推广的一整套的一个全套的定制方案，大家如果说有品牌需要推广也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会根据你的产品的这种特征啊，产品呢可能和哪个节目比如说比较搭啊，比较搭配，然后跟哪个主播可能比较契合，我们来帮你定制一些更加全面的这种方案，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些推广了，让运城市啊，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了解到你的产品。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私信主播，或者呢是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都是可以的。好的，在这里呢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收看节目直播的话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在线上来收看直播了。好的，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暑期的话呢，现在的这个旅游线路啊，包括的研学营啊，都是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家里面有6到18岁的青少年想要加入我们这一次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话，大家可以在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当然有些朋友说我不放心孩子们自己去啊，就是我们还有今年还有这个亲子的路线，是主播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温州，走进这个横店影视城，运城出发温州的亲子团，这个团的话呢是双飞的一个行程，大家呢都可以在后台来回复温州两个字儿来了解详情了，记得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那今天的话呢还是会在线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装修方面的小的技巧呀，避坑指南呀，在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

0: 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4: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3: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4: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3: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3: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4: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3: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大家呢，大家呢也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的节目也是同步在视频端直播的，包括大家呢在装修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点点赞，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锁定109，锁定更多精彩内容。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装修相关的话题。那最近就有朋友问到了，其实这个的话呢，是跟流行趋势有关的。就之前大家去装修的话呢，很多朋友说，哎，我就装那种极简风，对吧？极简风或者是现代风，这样的话呢，我家里面这种容错率可能就比较低，或者是后续想要去改变的话呢，就感觉是比较好，比如通过一些软装就能够随时去改变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还是希望可以提升一些品质啊，就是这种奶油风啊、极简风呀，总是感觉家里面有点硬邦邦的，少了一些味道啊，少了一些家的味道。嗯，那其实这几年的话呢，我们说新中式也是非常流行的。就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新中式我是害怕什么呢？就是害怕它这个家具啊各方面可能价格都比较高，这是一个顾虑。另一方面的话，就有些年轻家庭会说，中式风会不会就等于是老气呢？你要确定一下它是不是老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新中式真的是比较耐看的。那怎样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小的技巧和方式让普通的家变成这种东方美学馆呢？这事儿啊说的真不大，其实我们在一些区域里面去做一些小的改变，就能够发现这个中式元素的一些妙处了。都有哪些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小的

是中式的这种窗格样式的隔断门，对吧？既保证了你的隐私，又不耽误你采光，还成了家里面最亮的风景线。就是你们家的那个网红的角落就在这里了。还有近期经常跟大家聊屏风嘛，就中式的屏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遮挡的话，它不仅是遮挡，更是颜值担当。屏风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种淡淡的历史感和故事感啊，就是现在去用它的话，就不只是为了去遮挡视线了，它其实也是一个玄关的救星。比如说有一些出门就是客厅，一览无余，没有隐私，那你可以放上一幅这个山水墨画的屏风，既解决了它的风水问题，又让回家有了仪式感。还可以把这个鞋柜的这个门板换成屏风样式的推拉门，关上就是一幅画，打开呢是储物空间，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还有一些元素也被运用到这个新中式的这个装饰当中，比如说跃动门、圆月弯刀，它是比较柔和的一种体现了。跃动门的话就是一个大大的圆润的弧线，天生就有一种团圆的感觉，对吧？圆满，它代表着圆满的一种美好的寓意。你可以把这个书房呀和客厅之间的门做成跃动门的样式啊，左右推拉不占地方，让两个空间有隔而不断的这种朦胧的美感。还有的话就比较简单，你可以去选择这个流水的摆件，它也是代表高山流水遇知音这样的一个含义嘛。中式园林当中的灵魂是什么？其实就是水，对吧？流动的水，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整个家都活起来了。比如说在客厅的某个角落，或者是在玄关的这个端景台上，你可以放一个带流水的小假山的摆件，可以时时听着这个潺潺的水声，看着这个绿植摇曳，心情可能都会变好。当然如果你们家空间大的话，你可以直接把鱼缸和流水的景观结合起来啊，养上几条锦鲤也是非常有意境的。最后的话呢，还有一个就中式盆景嘛，我觉得这个就是角落的一个点睛之笔了。如果说前面都是大动作，对吧？盆景就是小心机，你怎么去选呢？就不要选那种张牙舞爪的，你可以挑一些低矮的、造型舒展的一些盆景啊，比如说这个罗汉松啊、文竹啊，是不是都很有这种中式的感觉？搭配的公式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一些素雅的这种陶土盆或者是紫砂盆，还是要跟你们家里面的风格相搭配的，就越简单越高级。搭配的公式呢，就是盆景的旁边你可以摆上一幅中式风格的挂画，或者是放一盏复古的台灯，就文雅人士的书卷气一下子就出来了，有没有？让咱们也住进这个文化人的家啊。就中式元素的话，其实不是说要把你的家去装成这种故宫，很多朋友说哎感觉很老气，其实是在现代的基础上，为什么叫新中式？在现代的基础上呢，去巧妙的点缀一二，什么智慧？就是咱们这么多年来积累下的一个智慧，叫做少即是多，来体现真正的高级感。

去的，谁藏得透荧光？但愿你我不跟往事纠葛，想起对方，心却是。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防汛工作放重点，
5: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4: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北京时间的13:15，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直播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啊，关于装修，关于买房，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便来聊一聊了。包括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有好物有品牌想要推广，也可以来私信主播，对吧？我们得来认识一下，你得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啊，你有什么样的好的产品，对吧？我们来看一看你这产品咱能不能携起手来。下面的时间呢，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1019暑期的重磅项目啊。最近呢也为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旅游的线路。首先呢，我们即将要发团下个周一啊，8月3号，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就要出发了。最近还在犹豫纠结的一些朋友们，家里面孩子们放假了，你们现在还能够忍受吗？啊，就今天一直在跟很多同事在聊，家里面的孩子们这个电子产品啊，手机啊，那都是不离手，对吧？还要玩游戏就算了，还要买游戏装备，小小年纪就要买游戏装备了。所以朋友们，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更加高质量的假期，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1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那这一营的话呢，是孩子们独立去参与的一个研学旅行了，5天4夜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就是告别这种走马观花的游览。很多朋友家长回去问，哎，主播带你去哪儿了，对吧？老师们都给你们讲了什么了？有很多这个小朋友回到家，哪个主播陪的你啊，对吧？一问几不知。所以说我们要告别这种走马观花的游览，就全程动手实践，让孩子们去体验，真正的边玩边长知识。整个行程不光是参观游览，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动手的能力啊，集体协作的意识。如果说家里面有6到18岁的青少年，大家也可以，最近不知道该去哪里玩，也可以考虑啊，选择一下我们1019的这个领袖少年了。欢迎各位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啊。那这个研学营的话，我们第一站的话去到的是河南省的科技馆，看天文地理、人工智能、机器人啊，亲手做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宇宙的奥秘，对吧？行星的这个运转的规则，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能够切身的去体会到。第二站的话呢，会走进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孩子们还能够动手来涂装小的车模，组装这个遥控赛车的比赛，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第三站的话呢，打卡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透明的流水线，来看一看一杯饮料的诞生，前世今生啊，亲手来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和雪王趣味互动了。第四站的话呢，我们走进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赶上暑期世界杯的限定主题。

题。今年的话有一个世界杯的主题叫夺金少年，大家可以组队去 PK 赢取金牌，感受热血的体育精神啊。还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奥运会这么多年来1000家的这个藏品，包括还有很多这个限定的周边可以买回家，可以看一看奥运火炬在我们这个展馆当中的第一次展出，全国唯一的一个展出啊。那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会走进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去观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们的飞行梦想。所以你看，5天啊，摇身一变5种角色，对吧？走进博物馆，你探索的是大自然啊，探索的是人工智能高科技 AI。 第二天你就变成小小的工程师了，第三天你可能变成一个品牌的设计师、创意师，第四天的话呢，你又变成运动员，可以上场夺金去 PK 体育精神。那最后一站的话，你会化身小小的飞行员。我们说课程设置还是非常丰富的，性价比也超高啊。老听友呢享受的这个价格，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在运城的市场上5天4夜的研学旅行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们这价格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那也是打骨折了。真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家里面有6到18岁的青少年的话，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你想了解这个每日的行程，对吧，食宿的安排，吃什么住什么，对吧，安全保障方面的话，我们的后台会更加的详细一些，大家都可以来点点关注了，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留言研学两个字儿。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我们的研学营的话呢是下周一8月3号啊，要准时出发。后续还有没有呢？现在咱也不确定呀。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趟这个亲子行程，从运城直飞温州的这个亲子团，目前呢也在招募的过程当中，而且名额告急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这个呢是浙东南5日神仙亲子旅行，也是咱109重磅推荐的。诗画浙江一次性的打卡，千年古城、5A 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的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解锁多种风景啊，性价比拉满啊！包括临汾的朋友、三门峡的朋友、咱们黄河金三角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报名啊，都可以走起的一个状态了。一站式打卡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啊、洞头海岛，对吧？5天的一个行程，5日的纯玩亲子游，是没有购物的，零购物零自费啊，零自费。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关注运城广播公众后台，来留言温州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大家如果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直播间的电话都是全程为大家开通的，2339100、200和300。

好的，朋友们，那到这里的话呢，今天我们你好梦想家的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和陪伴啊。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旅游节目会由我们另外的主播来陪大家一起度过了，今天的话应该是袁芝老师，大家来期待一下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中午的12:30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细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0: 嗨，中午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准时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去旅行。好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崭新的地方。你们的陆队长已经跟着各位小伙伴去韩国了，带队韩国啊，希望各位正在旅途上的朋友们一路平安，玩得开心。
1: 突然某天梦境坠落，带走他心碎的。
0: 好的，再一次提醒大家啊，这次温州行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各位朋友，温州你要不要也感受一下我们小分队的热情，小分队的不一样的体验呢？好的，8月8号运城出发，温州亲子团啊，就剩几个席位了，那名额告急，爆满，立刻封团。这次温州旅行呢，可以漫步千年的古城，感受浙南烟火。第二天呢，奔赴5A级的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同款取景地，哇，感受一下睥睨天下的那种感觉，观赏一下197米的这个大瀑布。傍晚呢，直达横店、广州街、香港街，一秒穿越民国时代。好好的放松一下，到第三天的时候呢，明清宫院拍摄专属古装微电影《圆孩子的影视主角梦》，也可以圆你自己的影视主角梦。下午的时候呢，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随心淘好物。哎呀，这个义乌啊，是我心心念念好久都想去的地方，你根本逛不完，所以你一定要提前攻略啊。去到义乌，你要去哪一栋楼去买东西啊，它是不是符合你想买的那个标准。那么第四天的时候呢，可以深度游览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顺路参观下康奈集团，夜晚返回温州，逛五马街，吃地道的特色小吃海鲜啊，搞起来。大闸蟹、帝王蟹，各种小龙虾。那么第五天的时候呢，可以奔赴白岛洞头，打卡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踏沙看海，圆满实现了海岛度假梦。那么五早八正餐全部都包含了，特色呢，是每一天都有。那么咱们这次温州行啊，景区首道门票全部是全包的，全程空调大巴接送，纯玩，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人家庭闭眼报名吧。报名热线0359-2339-1002339-200 2339-300，也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咯。
1: 他慢慢不再是一个男孩，他慢慢学会承担所有爱，他慢慢无所期待。
0: 好的，另外呢，咱们这个2019领袖少年团科技强国成长营马上就要封团了，各位朋友，8月3号就要出发了，8月2号就是最后一天了，各位朋友们，那么可以带上孩子或者让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青少年一起来一场不一样的研学游。那么第一站呢，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科技带来的不一样的体验啊，比如说太空天文呐、人工智能机器人啊，亲手做一下科学的小实验，来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第二站呢，要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如果你带着孩子出去旅行，这一站肯定是你个人去是去不到的，但是咱们这次研学就是可以带着你去见证一下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的奇迹，孩子还能自己涂装小车模，组队遥控进行赛车比赛，那在那一刻就可以成为小小的汽车工程师。那第三站呢，就要打卡蜜雪冰城了。那平时大家都喝蜜雪冰城，但是呢，你没有见过4A 级的茶饮梦工厂是什么样子的，来自己可以 DIY 一杯专属于自己的饮品。第四站，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去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最后一站，通用航空机场，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起飞吧，感受一下真实的飞机，体验一下，再体验一下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员的梦想。整个行程不光是参观游览哦，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的协作意识。所以为什么我们叫研学呢？一边钻研，一边学习，一边体验，一边感受着快乐。好，那张弛有度的这一场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我们就剩几个席位了，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回复研学就可以得到详情链接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359-2339-100 2339-300 2339-300。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筷，用小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了，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好嘞，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好嘞，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3:45啊，持续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代班主播袁芝。哎呀，每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想要去寻找一个气温适宜，特别适合能够逛一逛吃一吃或者休闲的去感受凉爽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不是兰州，不是西安，但是它非常低调，可是呢它夏天的均温只有22摄氏度，而且还是西北最好吃的地方。哎呀，大概有人能够猜到，他曾经火过一段时间。哎，不过说实话，兰州的烧烤确实是味道不错啊。那么要论西北哪里最好吃，这一座隐匿在西安和兰州之间的小城是有绝对的发言权的。纵观西北各城，大概也只是它呢是被这个上帝完全眷顾着的。它既没有大漠孤烟的苍凉，也未曾断壁残垣，更是没有被风沙肆虐，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的文化底蕴也是丝毫不输敦煌的。它的存在是让甘肃变得更加立体，从此呢西北不再是戈壁黄土的模样，而是宽阔的河流穿越过，水草丰盈，四季繁花盛开，瓜果更是遍地，就如江南般柔情和温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藏在西安兰州之间，就注定了它的好吃。所以在天水是吧，你一定知道，因为之前天水的麻辣烫就特别的有名，你既能吃上面皮儿、凉粉、手抓羊肉，也能吃到牛肉面、浆水面，还有一众天水的限定小吃。这里拥有最嗲的碳水，吃辣不输四川。要了解天水美食，一定要从碟子开始的，什么呱呱、唠唠、笑笑，就是天水人说话也非常有意思。今年呢有一首歌就特别流行哈。然后呢因为是前年的时候，我和嘉宾老师我就给他推荐过这首歌，然后呢他当时呢就觉得，哎，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呀。哎，前年我们就听到，但是今年它就特别特别的火啊，很多朋友一定刷到过。来，我们先听听这个调调啊。它不仅是呆萌的名字和四川有一拼，连口味也不输，加上本地七寸红线浇做的油辣子，真的是特别带劲儿。

你看这旋律再嗦上一口粉儿。哎，所以在天水它既有西北的硬核，又有塞上江南的温润。早餐就非常硬核，直接把面粉和猪油混在一起，做成入口香味四溢的猪油盒子。除了它，在夏日的午后还习惯去叠上两碗的，就是类似于我们这边的锅盔那样的东西，但是它不是那样的，它是一块一块的。

好的，那这个好吃的在咱们这儿呢，就是好像就是厚厚的那种面食，但是呢，在人家那儿叫粥。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起的这个名儿，锅粥。给我一碗锅粥。哎呀，聊咋了？但是他们是甘肃人说话不是这样的。甘肃人说话就是鼻音特别重，他们一般都不到嗓子里面，就是在这个就是发音位置是这样的，一碗下肚，酸辣爽口着呢嘛。这里还盛产水果，找不到酸的，就特别甜。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味道。还有水蜜桃、樱桃、苹果、杏子，满大街都是。十几块钱，我就把你吃的美美的。他们就是好像就是那种鼻子不通气那样说话的状态。哎呀，我就特别喜欢甘肃人说话。心上里的大秘密微不少。一生有你说晚上要点这首歌，要原汁大美女版本的。这嘎连手哈，他真的是他没有办法，你让我给你唱呀或者是什么的，他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得练。然后你唱，你如果不练，你嗓子那通道不对，你唱不出人家那味道。哎呀，我的嘎连手，就是这了，你知道吗？你把我的康子冰偷，人家那样的，哎，真的得学啊。所以你看，西北就少不了吃肉，但是这里爱生猛羊肉配麻辣烫，满大街的羊杂碎，手抓羊肉飘香四溢，还有加辣的烤鱼，论盆吃的麻辣烫。西北和西南的这个文化是交织的，然后就形成了多元的饮食习惯。那这个地处陕甘交界处的城市呢，被称为是陇上江南。哎，天水的夏天均温只有是20度出头，这个夏天呢，如果你想要避开炎热吃，就到甘肃的天水。那么这个高铁直达啊，有高铁，虽然不是直达，从我们这儿虽然不是直达，但是也能坐上。而且天水还有机场，如果你爱吃辣，你一定要出发去一趟天水。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一零一九。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趣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一起去旅行，出发。好嘞，看到珊珊啊，打卡了。珊珊这会儿是不是刚睡醒啊？来看一下续写兵说，姐姐我想点的是巴拉巴拉巴拉。宝贝呀，今天刚刚关注我们，所以呢姐姐要给你解释解释啊，这位宝贝。那我们今天中午的节目是一起去旅行，点歌呢，每个工作日的点歌是在8:30到9:00之间为你播放的，所以得到晚上了，见谅见谅哦。好的，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续写兵，也希望你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续写兵你有没有去过？甘肃天水。接下来呢，咱们要说一说古老的伏羲庙，一览麦积山的壮阔，再到人间烟火处，把这些碟子的美食全都吃一吃。好的，比如说什么呱呱、冉冉、潇潇，全都吃一遍，这样才知道啊，你是不是会吃啊。说实话，我真的好喜欢兰州拉面，就是那个正宗的兰州拉面，真的是好好吃呀。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运城是碳水，碳水城市是吧，我们的美食很多都是跟碳水有关系的。那我们看一看西北的碳水大城市什么样子的，咱们这大美运城碳水不断，天水也是哦。然后这些什么这个冉冉、唠唠、皮皮、锅粥，看上去可可爱爱的，但是真的没弄清楚他们之前是不太敢尝试的。哎呀，说实话，它这个面筋呀、粉儿呀、米皮呀什么的，我以前是不太爱吃这类东西的，我觉得黏黏糊糊的，吃起来不太清爽。但是后来呢，你发现啊，它那个料汁儿调好了之后，你就是为了站着吃料汁儿的。天水人的一生所爱，难以模仿油辣子，真的，你就是为了吃天水独有的油辣子。而且遍地开花的这个呱呱摊儿，本地人的兰州拉面，真的本地人是天天要吃的。我在兰州住过，就是当地就天天都是吃兰州拉面。我也是，我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兰州拉面就1块左右，甚至你还能吃到9毛钱、7毛钱的兰州拉面。这种就是你看起来啊，它就糯叽叽，然后你稍微晃一下它，咣咣的那种感觉的小吃，就是用荞麦粉的淀粉来做的，出锅的时候就像布丁一样 Q 弹，吃的时候再切成小块，哎，这个是可以尝试的啊。那它的

没想到呀，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不太会种还是什么的，我们尝试了有五六次都没有把这贵阳的辣椒种植在我们盐湖的土地上，没种成功，大概是经验不太丰富啊。但那辣子真的是特别香，你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就是他们那个辣椒你给它磨成面儿，特别香。来，呱呱和冉冉，叫冉冉啊，他都是天水的最强 CP。 这个冉呢是口字旁一个然后的冉，一般呢卖呱呱的地方就能看到冉冉，他俩的吃法其实是差不多的，能不能双拼啊，我突然有这个想法啊。只是冉冉用的是土豆淀粉做的，颜色深于呱呱，但入口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和绵密，调料也加的比较重，很适合重口的爱好者来吃啊。哎呦，你说你到天水了，你必吃羊肉啊，是吧？羊肉牛肉都是必吃的，因为他们那边特别擅长这个，是吧？然后来个双拼，哎，果然有双拼，一半呱呱，一半冉冉，一次就能把天水的两大王炸吃个遍。哎，可以，这个可以吃。过两天，你看我这两天给陆队长带班呢，过两天等陆队长给我带班的时候，你们就猜我是不是有可能去天水了。然后姥姥和潇潇啊，都是用荞麦做的凉粉，区别在于制作手法。姥姥呢是用漏勺打圈的方式刮下来的，潇潇呢则是用刀沿着边缘直接削成块状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姥姥。成型之后呢，加入蒜汁儿啊、油辣子、醋，哎呦，想吃了，我真心想吃了。夏天一到啊，天水人就疯狂的吃它俩，因为它特别开胃，特别清爽，就属于凉粉一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吃咱们运城的凉粉，就是到现在啊，我看到很多人就会专门点什么凉粉炒馍呀什么的，我已经爱就是学会并且爱吃那些皮儿呀粉呀的，但是这凉粉这个还是没有爱上。我觉得还得训练训练，作为地道的运城人，你怎么不能爱，怎么能不爱运城美食呢？接下来就是到这里尽显这个天水烟火味的猪油盒子了，我觉得猪油盒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可以尝试的啊。哎，这个真是咱们没吃过，猪油盒子有点像咱们这儿的锅贴啊，但是馅儿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当面粉遇上香气四溢的猪油之后，瞬间呢就产生了奇妙的味蕾撞击，煎锅里面躺着一个个方形的猪油盒子，先煎后烤，再加入盐胡麻油来提香，它就是纯纯的碳水，一口碳水炸弹，一口汤水，哎呦，这就纯纯碳水，就是馍。跟着我开始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

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志。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我们的老柳儿柳建强就说了，袁志美女下午好，今天怎么又赚外快了？你给我发外快呀，来吧来吧，我给你发一个收款码。小豆包说，关公像两个拉水果的车发生了碰撞，请过往的驾驶员减速慢行，谢谢小豆包的提醒。好嘞，我们继续逛吃甘肃天水。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锅粥啊，这个粥字怎么写呢？旁边是一个鱼，鱼字旁，右边是一个取，取取东西的取。在夏天里呢，天水人就爱说走叠两碗锅粥，是这样说的吧？就感觉鼻子不通气儿啊！哎，这种听起来超级拗口的食物是用荞麦和玉米面制作的，在天水方言里是蝌蚪的意思，就像咱们这儿的这个油面鱼鱼是吧？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有村里面的这些师傅们啊，骑着个自行车，旁边放一个圆筒。然后就卖卖玉玉，大概就是这样叫卖的。哎，成型之后很像蝌蚪，但是咱们这儿叫鱼鱼，和咱们这儿形状是一样的。那么锅粥的口感和四川凉虾差不多，哎，和咱们这儿也差不多，我觉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调料可以加辣，也可以做成酸甜口。我没有吃过甜口，我只吃过就是咸辣口，酸咸辣的这个口。那天水的馍馍也是有很多种的，入口绵软的蒸馍，还有各种素菜的菜夹馍啊，就是咱们这儿有什么枣蛋不也是菜夹的馍里吗？各种烤的和炸的。在天水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摆放整整齐齐的馍馍，还有花卷儿，我们叫花卷儿，但人家就叫烤馍馍。烤馍馍这个味儿的那个味儿的是吧，晚上呢就可以用烤馍馍就着凉拌菜来吃，真的把碳水发挥到淋漓尽致了。这不咱运城不也是吗是吧，但是就是他们的口味不太一样。你像那个甘肃那边呢，就是他们会吃一些什么胡麻油，我们这儿可能不太经常吃，我觉得真是可以尝一下的。哎，牛肉面呢不只是在兰州，在天水也要去叠一个面的，一日三餐都是少不了的，就跟广西的嗦粉一样。他们是把牛肉面是爱到骨子里的。天水呢还有浆水面、面皮臊子面，这一系列的都可以让大家细细来品尝的，包括面皮儿。哎，我们这边呢是有很多朋友是喜欢吃凉粉、面皮儿、米皮儿这一类的啊，擀面皮儿我们这儿叫，对粉和面同样是爱的深沉。但我觉得真的和咱们这儿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调料。那面皮儿呢，就是面和粉之间它这个韧性比较大，跟我们一样都是用来凉拌的，放上点牛筋儿、黄瓜丝儿，你说混着一起吃就是一顿完美的主食了。哎呦，这全是辣子，我现在是吃不了辣了，以前我还能吃得了辣，以前就是空口吃辣椒就特别二，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是不行了，就是吃什么都不想要辣。你吃烤肉我说微辣，少一点辣，那老板就撒了一点点，结果吃了之后呢还是觉得肚子不舒服。哎，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少吃点辣或者不吃辣，你就可以吃到这个食物的新鲜。哎，有的地方啊他就给你放多多的辣，你就吃不出这食物这新不新鲜了，是吧？4-5块钱嗦一碗粉，哎，在天水是可以实现的。哎，浆水面和咱们这儿浆水面不太一样，它这个手法是很难复刻的，不少人第一次吃的时候还不太习惯。但是呢我真是想尝一尝它这浆水面，腌制的蔬菜发酵之后用浆水打底儿，将面条捞起之后再放上一勺酸菜，入口就浓郁的酸味儿，享受每一天。怎么着，咱俩约一下吧，咱们约一下，咱两台车自驾去一下天水，你硬不硬？他说，志美你属于全能型人才，什么节目都可以主持，什么场合都嗨得住。
旅行嘛，你说旅行这事儿人都爱，你知道吗？说去旅行就按捺不住这个想要飞出去的心了。等陆队长一回来，我就出去，怎么样？咱俩约一个吧，咱们叫上身边的朋友，咱们几个人看开几台车，有没有人？现在就发起！哎，想说每天你硬不硬？你要硬的话，咱现在就发起。最后呢，再加些油辣子，配着蒜，酸味被综合之后也变得鲜香起来了。就是这一碗浆水面，这浆水面我真想尝一尝，因为我太爱吃兰州牛肉拉面了。但是我不吃牛肉啊，你们谁要是和我一起吃兰州牛肉拉面的话，牛肉都是你的。兰州人把牛肉面称为牛大。天水人虽然没有单独取个名字，但是水牛肉面同样好吃到炸裂，而且本地人也是两三天不吃就会念想的。汤底都是现熬的，你去看看那些牛肉拉面的这个，真的每碗他们都很舍得放辣子，你知道吗？放辣子就是牛肉面里面那个蒜苗，蒜苗真的是绝了，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红绿之间就已经非常的抓人眼球了，哎呀，我恨不得现在就出发呀。牛肉炖得软而不烂，一口吃下，辣味和鲜味就在舌尖上相互交缠，一吃就根本停不下来了。哎呀，这一口好想吃啊。好嘞，享受每天硬了接招，还有谁接招的？一抹蓝说没信号了，我听一下他说什么。这就是没信号了，你太可爱了。我想起那个买家在淘宝上买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没有收到货，买家说你提供个证明吧，然后卖家说你提供个证明你没收到，然后买家就把手空空的一只手，你看没有，手上没有。啊，一抹蓝，你退出再那个进一下看看行不行？你是听收音机没有信号了？哎呀，他没信号，他肯定听不见我说话了。但是你看，享受每一天就接了应招了，那就应该，你是不是你那边信号不太好？然后享受每一天你是通过那个收音机来接收信号的吧？咱把路线规划一下吧，咱们这个怎么，咱们拼一个怎么样？你身边还有没有人要去？我也问问我身边有没有人要去的。没有多少公里，几天就回来了。怎么样？还有没有人想要一起出发的？后台打个卡。现在就我和享受每一天，我们两个人报名了啊。

谢谢，享受每一天的回应，网络收音机正常啊，刚刚我们那朋友也说恢复正常了。好的，那么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明天还是我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3: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睡觉，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新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

节目当中啊，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儿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周四啊，然后我们今天的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是小雨。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收到了来自于运城市气象台给我们发布的一个重要的天气预报的这样的一个预警啊。这个预报呢是从8月1号，应该严格意义是31号，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未来的几天啊，大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我们和大家来简要的来分享一下，来关注一下。

来自于云城市气象台给我们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这样的一个预警啊，预计呢未来一周的时间里，我市多降雨天气啊，多以降雨天气为主。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压的共同影响，预计呢7月30号到8月5号，我市多降雨天气，局地伴有强降雨、雷暴大风，主要降水时间段出现在明天8月2号和4到5号。过程的累计降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之间，个别会达到80毫米以上，需要防范城市的这个积涝、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具体呢，就是说从明天开始，7月31号呢是小雨或阵雨，河津、稷山、新绛、万荣、临沂、永济、芮城有中雨。8月1号，阴天转阵雨或雷阵雨。8月2号，阴天有小雨，河津、万荣、临沂、永济、芮城有中到大雨。8月3号，阴天转小雨或阵雨。8月4号到5号，小到中雨，西部中到大雨。需要重点防范累计降水量较大的区域和局地短时强降水而造成的城市当中的一些积涝、地质灾害、山洪等风险，及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户外作业、公众出行的不利影响。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跟各位老铁们啊这样的一个提个醒吧，咱们从明天开始，可能运城这个降雨量啊就会比较大，而且降雨的范围也会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在出行的时候多多的这个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因为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实时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路况啊。第二点呢，就是一定啊要及时的留意当地所发布的一些城市内涝的信息啊，然后呢要注意安全，把车停在一个尽量的停在一个高处啊。

0: 好，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欢迎摇头没烦恼，欢迎我们的打卡的朋友清风微许，欢迎胖托尼啊。然后 WiFi 最听的名字说，为了这个天气预报，我还专门下了一个反诈中心。
1: 为什么？
0: 一天热啊，因为。其实从本周一开始呢，我确实就是从我的收到的天气预报的显示来讲呢，就是预告有雨嘛。但是
1: 我也看的预告有雨啊，说未来一周都有雨。
0: 对。
1: 然后我从周天就在看，我说太好了，周天开始就有雨，一直要下到这个周的周末。
0: 嗯。
1: 我就在想能好好的凉快一下，结果呢，每天都是这大太阳啊。
0: 这个运城一些其他的县市区呢是下起雨了，你比如说像昨天稷山县就在下雨，盐湖区呢确实本周到周四啊，到目前为止看来今天。那也玄乎啊，天气还是比较晴的。但是葛老师刚刚给大家预告的这个未来一周的天气吧，也就从明天开始，这个正儿八经的，你看，因为这次降水量也比较大啊，80多、70多，那这个的概率就相对来讲比较大一点了。本身这个夏天这个天气呢，可能它的多变性就比较强啊。最近呢，自从步入这个中伏之后呢，天气也是逐渐在转热嘛。当然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能好好的下上那么2到3场雨，让温度能稍微降下来，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用开着空调而睡，对吧？但是呢，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讲，刚刚耿老师给大家所传达的这个天气预报的信息，来自于我们运城市气象台给我们发布的很重要的一个天气信息啊。老耿，要不要打一个赌，看到底下不下？那你是指哪个？咱们赌什么？你要，这不要太幼稚了，我们这个是一个那啥的啊，我们这反最这个。提倡的是不能赌啊、哦，绝对不能赌，赌什么？这有什么好赌的？
1: 耿老师有一瞬间已经要问你，已经想赌了。
0: 没有，在天气上面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1: 那是
0: 一般情况之下啊，我说的你听着就行了，肯定会下啊，这一次一定会下。1万算了，我现在1块钱都没有，还1万呢啊。总之啊，这次的降雨的范围比较大啊，各位老铁要稍微注意一下啊，然后大家在出行方面呢要格外的注意了。好了，天气的事呢。

0: 我就不想在这里多说了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天气的平台，咱们再说说婚恋的事儿吧，好吧、
1: 嗯、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恋爱的一个通道也为大家打开了，如果您是单身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恋爱的专线2339100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随时欢迎大家来致电，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呢在报名之后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文字报名。
0: 嗯，
1: 如果你觉得电话我确确实实张不开嘴儿迈不开腿儿，那么电话报名这个文字报名就很适合您了。您可以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在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来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
0: 以下两种方式您自己随便去选，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两个都同时报啊，但是如果在里边要硬选一个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两个同时报。
1: 嗯，
0: 好吧，那我们稍后呢来步入到我们今天的恋爱好好谈的话题当中，然后呢话题讨论完之后，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嘉宾的资料啊。因为最近呢确实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我们昨天也跟大家稍稍分享了一些，今天呢我们也就拿出8到9位之间吧，啊，就是大概就是4男4女的这个样子，和大家来继续的来关注啊，一起来分享。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9: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9: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今天早上又没洗脸，又是我一个人吃的饭，碰见熟人打了个招呼，我进了家牛肉面，我说老板来一个大碗的辣子多的油泼滚滚面，老板说滚滚面完了，要不给你来个扯面。

接过来一看，我啥客气，居然是个贼吧。我说老板，这都啥年代了，你咋还抽这呀你先。老板说钱不好挣，能抽就不错了。

板裤子往下一抹，就说了一声收摊。出了厕所，一个老汉把我拦到了外面，说这个厕所是公

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1: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0: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6: Lady，
4: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那么在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花钱的问题啊。哎呀，一谈到恋爱，一说到这个恋爱就是钱钱钱的，没有办法啊。这现在真的是啊，哎呀，想要把这恋爱谈好呢，没有钱有的时候还真是不行。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恋爱当中啊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普遍存在的或者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该花这个钱该怎么来花啊。恋爱当中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就该多花钱嘛，那我们怎么来花这个钱？其实收入差距很大的情侣迟早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约会到底怎么花钱的问题啊。这个看似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我要跟各位老铁们要说一下，这个问题要处理不好，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纰漏和问题。因为赚的多的一方会觉得自己的钱我也不是白来的，赚的少的一方又觉得如果每次都严格的平摊 A 啊，那么自己跟

月入几万，习惯去高消费的餐厅，也喜欢安排昂贵的旅游，而一方呢收入普通，那么高收入者承担更多似乎呢也是很合理的，因为消费的标准就是他提高的嘛。啊，除非呢你也愿意和另一半降入到一种普通者一样的，比如说平民的旅游，平民的这个餐厅，对不对？不能一边要求伴侣进入自己的生活方式，一边呢又用平等要求对方承担同样的费用，表面上五五开，实际上两个人带来压力完全不同啊！你要去高档餐厅，你要去昂贵的旅游，你还要 AA 制，那另一半肯定就承担不了嘛。所以真正的公平呢，从来不只是数字一样，一顿饭各付500块钱，对于收入高的人看似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收入低的人来讲，这500块钱那可是几天甚至很长时间的生活费。这样的平摊看似公平，长期下来只是让另外一方是越来越吃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直有那个是吧，收入高的人来掏钱啊，他的心里长时间可能也会有点不平衡。但是反过来，收入低也不能成为把伴侣当成默认付款人的理由啊。你可以坦诚地说，某一些消费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也可以希望多，就是对方呢多承担一些。可是如果你把你赚的多变成一句长期有效的命令，甚至用舍不得为我花钱就是不爱逼对方买单，那关系就会慢慢的变味了。多花钱可以是爱，但是不能变成欠你的债，更不能因为一个人收入高就默认他应该负责约会、负责礼物、负责旅行，甚至连个人想要的消费也一起承担。每个人的钱的背后都有自己的劳动和安排，赚得多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无限买单，赚得少也不代表着在关系里您是低人一等。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一个人逐渐把伴侣的收入算进自己的生活，仿佛对方的钱本来就是自己的一份儿，一旦对方减少支出，就立刻被指责变了、抠门或者不够爱。这个时候两个人争的已经不是一顿饭了，而是谁有权利去决定另一个人的钱该怎么花。钱会带来另一种风险，当一方承担了大部分的费用，如果他开始用都是我花的钱决定去哪里见谁、什么时候结婚，甚至来压住另外的伴侣的意见，这也不是付出，而是在用钱购买权利。多花钱不代表拥有更多话语权，少花钱也不代表着只是可以享受不参与。健康的关系里，双方必须都是要有贡献同样的金额，都要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可以按收入比例分担，也可以选择个人都付得起的消费方式，谁想提高标准，谁就主动承担超出的部分。比如说收入高的一方想住更贵的酒店，可以支付差额，收入低的一方可以承担自己能力接触范围的那部分，而不是理所应当的把全部费用都推出去。这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保护双方的感受。

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1: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0: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3: 微信支付收款10000元
4: 按钮。
5: 哎，这回那怎么这么回呢？师哥，
4: 当男生主动给你发红包，怎么巧妙回复？很多女生收到红包后只会乖巧的回复
3: 爱你哦。
4: 你这么说就跟走了过场似的，下个节日就别想再收到红包了。
5: 那该怎么说呀？
4: 来，男生给你发红包是想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只收到一句爱你哦，难道不发红包就不爱了吗？爱情一旦跟金钱画上等号，这可就变味了。关系不会升温不说，男生还会觉得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要活泼有趣，勾起对方的积极性。按照恋爱技巧里面的推拉法则，不要只围绕红包展开话题，而是重点强调跟他之间的关系。教你三种方法：霸气式回复，收了你爱我的预付款，余生请补齐全款；调皮式回复，感谢饲养员今日份的投喂；傲娇式回复，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我有你，让我。

0: 新动念，
1: 哎，
0: 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甜甜的恋爱不就手到擒来？
1: 喂，
2: 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唯有你让我起心动念。
3: 那以后的红包只能我送你啊。
4: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
5: AI 无界，未来一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6: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5: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6: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吧，那么从现在这个时间段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了啊。
1: 嗯，是的。
0: 我们今天呢，先着重的来从我们的几位男嘉宾先入手吧，关注几位男嘉宾的资料。然后呢，在稍后时间段呢，再和大家来关注几位女嘉宾的资料。那葛老师在播读的同时，您对哪一位嘉宾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来和我们联系啊，电话就是2339100。那么我们今天向大家所介绍的第一位王先生呢，是我看一下，95年生人，95年3月份的生日，身高1.75米，体重是14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做这个模具制造这个职业的，在盐湖区居住，收入就是10万加，没有结过婚，未婚，家里边除了父母以外呢，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啊。然后个人名下车房都有，而且是全款那种。择偶标准呢，就想找一个本地的，然后呢性格较为开朗的，其他方面呢都可以再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徐先生啊。徐先生呢是95年生人，身高180，体重75公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在盐湖区这边工作啊。他的工作的内容是做这个房地产销售，收入就是10万左右吧，没有结过婚。车房我看一下，有车，房子呢是自建房啊。择偶标准是不要太胖，明事理就好。好，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呢，是92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是120斤左右，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旗下的3级初级单位啊，算是央企啊，他是这样说的。居住地呢是在盐湖区姚门街道，

收入呢，他是目前一个保密的状态，收入保密。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她现在是归她啊，她自己带，是家里的独子。车房呢都有，然后房子呢是按揭的，还是有些贷款的啊。平时的这个爱好呢是研究美食为主，择偶标准呢就是随缘二字啊。好，再来关注一位张先生，是94年生人，5月份的生日，身高180，体重14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呢，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室内室外装潢装修。啊，这就我们的这啊，这不是那个摇头吗？哎呀，我都想起来了啊！哎，说实在，真的把这个摇头这资料我给忘了啊，以前说过要多说几次的。对，我们这位老铁呢是94年生人，然后呢身高1米80，体重140斤左右吧，大专学历啊。现在呢是做那个室内室外装潢装修设计的啊，是咱们新绛县北张村的一位听友，哎，是我们的粉丝，新绛县的啊，收入就是9万到10万，然后好一点的话12、13都可以啊。有一个8岁的儿子啊，因为有过一段婚姻嘛，有一个8岁的儿子他自己在带啊。家庭成员这边除了父母以外呢，有一个妹妹啊，然后妹妹都已经嫁人了，然后父母都是以务农为主，他个人名下是有车有房的啊。择偶标准呢，想寻找一个离异，最好不带孩子。如果是带孩子的话呢，是希望是一个女儿，性格脾气要合得来就行啊。我们这位听友呢，是新绛县的啊，周边的像闻喜啊、侯马的啊，包括绛县的或本地的，咱们都可以多考虑考虑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些嘉宾的资料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来琢磨琢磨，如果哪一位嘉宾呢您自己呢比较感兴趣啊，或者说哪一位嘉宾呢我想留一个电话啊，这加一个微信什么的，你们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们，或者说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行。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你们两个人是吧，在相互了解的前提之下啊，把这个怎么说呢，把这个信息互留一下啊，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做一个中间人来帮助您解决您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只要您报一个名就行，电话是23391000，或者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下方的活动报名，直接填写资料就行。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儿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吧，那么上个时间段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些男嘉宾的资料，我们从这个时间段呢来聊聊一些女嘉宾的资料的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的第一位是马女士啊，马女士是98年生人，1米65的身高，100斤左右啊，目前是在职读研，现在呢是在咱们盐湖区某中学是高中教师，在编制啊，盐湖区居住，盐湖区工作，收入大概就是5-6万左右吧，没有结过婚啊，未婚的一个状态。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妹妹，父母呢是做这个私企的，有保险啊，父母二人都有保险，车房目前个人名下还没有。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身高在1米73以上，人品和性格要好，最好要带编的工作，在盐湖区有房有车。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对，这个转转吧，转转好久没有再聊到他这个资料了，不知道转转的爸爸最近有没有在听节目啊。转转呢是89年生人，1米65的身高，大概就是100斤左右，高中学历啊，现在呢是在运城上班啊，在运城吴苑那边上班，老家是咱们稷山县的，收入大概就是4万到5万之间吧，属于离异未生育啊，家庭情况是他还除了爸妈以外呢，还有一个姐姐和弟弟啊，车房目前个人名下还没有，他是想寻找一个在盐湖区。然后最好是有房有车，然后彼此之间能相互照顾的一个男士啊。来关注一位樊女士，樊女士呢是92年生人，身高1米65，体重是85公斤左右，高中学历啊，85斤吧，好像啊，哦，85斤哎，抱歉，85斤啊。她现在是在超市工作啊，在盐湖区这边工作，收入大概就是6万加，离异未生育啊，有一个离异有孩子，有一个女儿9岁跟着她，个人名下让我看一下，没有车，但是有房子，择偶标准呢是要有责任心，会做饭，不限年龄，最好不抽烟。再来关注一位郭女士啊，郭女士是99年生人，1米63的身高，100斤左右，是研究生毕业的啊，现在是在永济市的某国企上班，在永济市工作，永济市人，收入大概就是10万加左右吧，没有结过婚啊，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有车有房，想寻找一个在永济有固定工作的男士。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曹女士啊，曹女士是97年生人，1米62的身高，100斤，硕士学历，是目前运城市的市直公务员，在盐湖区居住，收入5万加，没有结过婚啊，除了父母以外呢还有一个哥哥，车房目前呢有车，还没有房子，择偶标准呢是体制内国企央企都可以，父母至少一方有退休金，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好，以上呢就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女嘉宾的一个资料啊，大致就是以盐湖区为主吧，有一位永济的啊，一位郭女士。如果以上哪位资料呢您觉得比较满意的话，想和我们联系或者想加对方的微信，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是23391000。

好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男嘉宾和女嘉宾的情况呢就剪了一部分，大致呢和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当然了，这里边呢只是我们当中的一小部分啊，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嘉宾呢您自己呢比较中意比较满意的，依然是可以先和我们联系啊，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个平台和桥梁来讲，先来帮助大家你们两个人啊，这个作为一个撮合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中间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或者是哪个地方不满意的，我们在这里啊还是可以帮助您啊。今天和大家说到了关于恋爱当中花钱的事儿，是吧？我们说到了经济条件好的人就应该多花钱吗？事实不是这样的啊。那其实书接上回，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这个事儿啊。因为关系一旦长期啊，我们说一个人经常出钱啊，除非他真的是一点都不在乎，那就算了。但是时间长了，绝大多数的人，就是出钱多的人啊，就会容易有一种比较委屈啊，或者说一种不太舒服的心理。另一方也可能因为经济的依赖，慢慢的失去拒绝和选择的底气。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嘛，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收入少的人就必须要用家务，要用情绪的陪伴来偿还每一笔的差额。

如果爱情都是账单那么精密的去计算的话，那爱情就失去它的意义了。所以说爱情它不是一个更加是吧精确结算的账单，重要的就是双方看得见的付出，也没有人会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所以恋爱当中经济条件好的人到底该不该多花钱，答案是可以，但不应该是被强迫，一定要注意。严格来讲五五开未必公平，全部由一方承担也未必健康，真正合理的方式是根据收入消费的标准和双方的意愿共同商量。如果一个人想要更昂贵的生活，就要尊重伴侣的承受能力，而不是要求对方的硬跟。如果一个人暂时赚的少，也要保留对方对自己生活负责的能力，不能把伴侣当成长期的经济来源。感情里的平等不是每顿饭都精确平摊，而是谁没有把对方的钱当成义务，也没有用自己的钱购买权利。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我刚刚看到有些朋友啊，还是在输入我们这次的这个研学营的这个事儿啊，你完了之后打一个电话23391000问一下，好吧？20030你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这个研学营目前去郑州这个还有没有名额？因为他要给孩子做衣服，我怕来不及了，8月3号就要走。也就这两天的时间了，有可能是已经是报完了，你打个电话最后再问一下，好吧。另外温州这边呢，我们这边因为韩国这个团已经出发了嘛，在29号的时候已经去了两天了，温州这次呢还这个名才开始报，还有一些，因为它是在8月5号左右才开始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在后台输入温州这两个字来具体关注一下这次温州之行啊。毕竟8月5号嘛，孩子们这7月份呢，整个的培训啊上这个辅导班也结束了，有一些家长就想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因为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去哪儿呢？自驾游出去玩也行啊，或者说跟着团走也都可以，总之呢就是说来放松放松啊。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温州之行吧，您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去义乌，去南方那边的一些城市看一看，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啊。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嘉宾的资料呢，有一些听友呢也是在后台在私信啊，比如说有人问转转的情况，有些人问刚刚那个啊，我们做那个房产销售的，是这样的，我都会，你刚刚私信的一些朋友，我已经把这个对方的照片

对方的择偶标准和对方的一些信息私发给你了，但是除了电话没有以外，剩下的资料都给你了，你看一下，你满意的话呢，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们发一下啊，或者把你的照片也给我发过来，我们互相交换一下照片，因为你现在已经看到对方的照片了，对方没有看到你的照片，是吧？咱们现在都讲究眼缘嘛，啊，你们看了之后这个照片都比较满意的情况之下，咱们再往下说，好不好？所以您只要在后台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您报一个名，或者说啊，你实在是不想报名，就想先了解一下这个照片，或者我就认准了这个女孩或者男孩，也行吧。啊，那我就把这个照片呢先发给你看一下，满意的话呢，我们相互满意吧。我们再把这个互相的联系方式让你们互留一下，好吗？好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就由于时间的关系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啊。再次提醒各位老铁，这么热的天气要多注意身体，我们在明天周五八卦日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吃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刚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5: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觉得电车不靠谱啊。车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加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在手机微信上面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端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你们最近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刚刚有个朋友说10万左右买一个能越野的小电车，我在说啊，10万能越野吗？10万的车怎么越野？欢迎大家哈，独行者说，就这样说吧，电车在我的认知里面，8年15万公里，只要过了这个厂家的这个质保的话，那电车就是，我都不敢读他那俩字儿，我真的都不敢读他那俩字儿，所以大家可以进到我的直播间啊，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看他留言留了些啥内容哈，就有一种大放厥词的感觉。你可真敢讲啊，你敢留言，但是一飞没那胆子把它念出来。10万块钱买一个宝骏越野小车一点点 SUV， 亲爱的，那个不叫越野啊，你可以选宝骏越野。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 Jack Lee， 欢迎大家，各位下午好。今天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各位也都可以参与一下。买车你看销量榜单吗？就在当下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啊，买车的话你还看销量榜单吗？你会在意那个销量榜吗？你会根据销量榜来决定你选哪款车吗？也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了哈。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独行者就说了，买车不看销量榜啊，顺顺当当说那不看啊，那看啥？不看销量榜，你们看什么？其实我也不看销量榜，但是我给大家推荐车型的时候，还是得参考一下销量榜的。看喜欢的，就你喜欢什么样的车也可以分享一下，顺顺当当啊，你喜欢什么样的车？独行者说看动力，看变速箱，看底盘。新能源你看啥？油车你看的是动力、变速箱、底盘，电车你看啥？我说实话啊，油车我也不看动力，看变速箱、底盘，我看品牌。我是一个特别认品牌的人，所以就在给我自己选车的时候，我还是会认一些品牌的。独行者说电动车就不可能买电车就不可能买电车，打死都不可能买电车啊。独行者让我见证一下你，看看你的老车能开多少年。欢迎神秘人，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多宝鱼发了一段视频哈，我看一看他发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多宝鱼今天啊，多宝鱼发了一个爷爷奶奶哈，骑了一个电动的这个电助力的轮椅，爷爷拖着奶奶啊在后面。他说今天路上看到一个小拖挂挺不错，还不需要驾照哈。这个小拖挂咋样？我看到了满满的爱，我看到了携手一生走下去的那种坚持，哎，就又吃了一波狗粮啊。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在左上角的关注来给菲菲点一点。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在线上和我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AA 他说了不看销量榜啊，毕竟自己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如果想换车的话，他会换荣威的 i5。你这车都多少年了？都多少年了还这车呢？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买车你看销量榜吗？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的销量最好的十大车型已经出现了，距离2027年只剩5个月了，朋友们。2026年。

0: 比较安全的一个中国品牌。独行者说五菱 mini， 没有五菱 mini， 你猜一猜前十名都有哪些车吧。米家其实也有，但是我没想到是这款。燃油车哈，就老三样哈，家用级别的这个 A 加级轿车，我也是没想到竟然是，哎呀，我就想说出来了，有没有领克？没有领克。还有一款我觉得这个也是超乎了我的想象的，它可很显然它的销量确实是很不错的，我的朋友也入手了一台。如果说到方程豹的话，你们会想到的是哪个车型呢？提到方程豹他们家的车，你会想到的是哪款车型？本田、丰田、大众、日产？ No no no， 只有大众上榜了，剩下的都没有上榜。丰田也上榜了，但是丰田的话，他们家有一款车型位居榜单的第十名啊，第十名，你们猜猜是哪款车吧？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给菲菲点一点啊！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亚强说了，奔腾越野08如何？我觉得车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市场的表现可能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啊。车其实当下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一款偏小众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动力的话可能也只有200多 CLTC 的工况啊，续航，然后满就是纯电版的话是500多的一个续航啊，增程版的话1.5的自吸，它的纯电续航只有240，就看你要的是纯电版还是增程版啊。然后车身的表现空间的话我觉得也还 OK， 在配置上给的也还不错吧，动力续航空间配置安全性方面都还可以，适合预算有限的家庭。但是呢，我觉得像预算有限的家庭，你选车的时候你还是选一些销量更好的车吧。我的建议是啊，销量更多的更好的车可能会更好一些。奔腾越野的话，同级别我要想一想，我要对比一下同级别，看看会有哪些车型哈。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给菲菲点一点哈。欢迎各位大家左上角的关注，记得来点一点。AA 说了，提到方程豹的话，第一想到的是泰三，因为泰三的话在他们那儿卖的特别的火啊。通惠门他说了，说我感觉啊，销量榜只是一方面，销量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买车主要是看安全性，不要看那种轻啊轻量化设计，但是安全性的话自己他觉得有一点担忧，他认为轻量化不等于不安全，车身安全核心看结构钢材啊，你这打的这繁体字真烦人。就有一种考验我的感觉啊！独行侠在我们的后台说，五菱宏光能拉人能拉货啊，保养便宜，空间大，保值率之王。OK 的啊。王栋说了，星越啊，比亚迪元 UP 肯定上榜，有一个上榜了，有一个没上榜。亚强说，同级有风云 A9L， 那你就风云 A9L 啊。选风云 A9L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选风云 A9L 的。越野的话真的市场的这个表现我说实话没有我没有达到理想的那个状态啊，十万出头。这两天其实还有一款刚上的，也是奇瑞他们家的，为什么不上 A9L 呢？我觉得你直接上 A9L 的话价格是不是高了？风云 A9L 高，但我觉得在发动机上啊，在这些空间尺寸啊，我觉得它的表现都要高于这个越野08的，级别还是要高的啊。对啊，它是中大型了，它是中大型了。如果你是 A9L 和它对比的话，直接上 A9L 就可以了。好的，稍后的时段的话将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的锁定调频1019，关注到我们的汽车驾道哈。今天都没给大家分享歌曲的，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抖音上来留言，抖音端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

0: 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9，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大家也都可以来给飞飞点点关注，抖音端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在微信上来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古灵精怪的一菲已经上线了，果真这中午吃饱了，这上节目都有力气呢。前两天中午都没吃饭啊，那上节目那明天开始啊，上节目就吃午餐一定要吃好了。感谢我的朋友今天带我去吃好吃的，让我的直播间人气如此之高。欢迎大家啊，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看一下菲菲今天的人气有多高。欢迎独行者啊，他说嗨下午好，独行者你刚不就在吗？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亚强说了，都试驾了越野，底盘好，后驱有无框车门，有掀背尾箱，上一辆车是艾瑞泽五，开了6年，儿子16岁了，1.85米，这车空间有点小了。那你去 A9L 也试驾一下，我觉得那个底盘也不错。我觉得那底盘也不错，但是我忘记了后排有没有那个无框车门了，应该是没有无框车门。但是它那个棕色和浅色的内饰搭配，我觉得还不错哈。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啊。来到抖音直播间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落叶说吉利缤越怎么样，哪款车更有性价比？吉利缤越怎么样，哪款更有性价比？主要取决于你选的是，就你花多少钱去买这个车呀，对吧？吉利缤越啊，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现在你说实话，你要买那个缤越吗？25年的，现在26年了，26年的这个7月底了，你确定你会买25款的缤越吗？确实划算啊，现在确实价格是很划算的。但是我的话，我可能怎么也得买到那个 1.5T 了，我不买 1.5CVT。1.5CVT 我个人觉得它的那个动力不是特别好啊。

0: 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各位在线上来留言啊，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现在就如果你要25的缤越 L 的话， 1.5T 星钻版的话，现在不到8万块的裸车啊，小型 SUV。从配置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的配置表现也还不错啊，比如说它有那个卫星定位啊，然后高德地图，比超越版多出来这个配置，主要是在那个比如说电动调节的外后视镜，然后电动折叠后视镜加热，锁车自动折叠这样的一些配置上，然后还会有车机，比如说你可以语音助手呼唤车机，语音识别的话，包括手机 APP 的操作哈，在这个不到8万块的这个车上都会有。那如果再往上买一买的话，它可能还会有无钥匙进入啊，远程启动，然后自适应的远近光灯啊，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王妃的妃，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凑热闹说东风没介绍吗？没人问我介绍啥呀，这不得大家问吗？这总有人在我的直播间找事儿。也希望大家爱挑毛病的朋友也可以来我的直播间啊，挑挑毛病。齐佑老爹说了，颜值夯，你好，谁是颜值夯？你说颜值很夯，我觉得还挺好。你说颜值夯，我不喜欢这个词儿。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买车你会看销量榜吗？你会根据销量榜来决定你自己入手哪款车型吗？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的销量最好的十大车型啊，正式的揭晓了，跟大家分享一下。银河吉利银河星越上半年的销量依旧是稳如泰山的一个表现哈、啊，榜首第一位啊，榜首第一位，半年销量突破了19万辆、啊，主要是价格亲民，然后呢定位比较准确，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它当时来到大家身边的时候就是绝无仅有，只此一台，配置拉满，价格便宜。对吧，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位的话就是电车的领头羊，特斯拉 Model Y。这个其实是没有超出，就是在我的预期之内的，我觉得一定会在前十名里，但我没想到它到了第二位哈。 Model Y 17.25万辆位居第二位，作为25到30万级的纯电 SUV 的行业标杆，它有成熟的三电系统，遍布全国的超充网络，我觉得买它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图了一个省心啊、而且保值率相对来说我觉得也还是 OK 的。第三名大家可以猜一猜是哪个品牌啊，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车呢长得有点个性，可以说是上半年最亮眼的一匹黑马，它的数字我觉得也非常的好，6，哎，你们说到这个序列排号6，你会想到的是哪个新能源品牌的车型？我自己脑海当中现在都想不到六和六相关的汽车，有哪个 M5、M7、M8、M9，就是没有 M6 是吧？L60 乐道，大家猜一猜啊，都有哪些车型啊？是哪？说到数字六，你们想到的是新能源品牌当中的谁家的哪款车？再提示一下大家吧 ，Dreamer， 英文词汇提醒一下大家。说到 Dreamer， 你能想到的是谁？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 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老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下午好啊，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和我一起来讨论一下你们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汽车榜单哈，买车你会看销量榜吗？各位朋友们，在2026年的上半年的销量最好的十大车型啊，第一名呢是吉利星越，第二名呢是特斯拉的 Model Y， 第三名的话提到。

辆车的话，和数字六相关哈。Dreamer， 哎，你们会想到的是哪个品牌、哪个车型呢？刚有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的这位听友啊，王栋就说了理想 i 六，对，是的，没错，理想的 i 六啊。说实话，这个车我觉得还不错哈，它以12.04万辆的这个销量位列第三，官方指导价的话249,800啊，延续了理想家庭用户导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把舒适空间智能化，我觉得作为了核心。其实他们家很多产品都是以这个为主打的哈，我觉得就是和用户的这个使用角度非常的匹配，所以它的销量我觉得就总是还是在比较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L6 也其实走的是也是同样的这个路线哈，但 i6 的话我觉得它胜在什么，就是它跨界，然后它的颜值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就现在你去看很多很大尺寸的 SUV， 其实各家虽然都有各家的特色，但是大致一看感觉没啥差别，就在外观上的那个差异化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的大，像我一样能根据那个车屁股就认出车来，那也是蛮不容易的哈。多宝鱼有事没事就上来把那个车标一遮，说飞姐猜车，很多人可能都分辨不出来是什么车啊。欢迎大家，欢迎捷豹，欢迎瑞星赵凯，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来到抖音直播间可以搜索一下1234的以往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多年以后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给飞飞点点关注啊，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点一点，当然呢也可以点一点屏幕上的小赞赞，如果各位朋友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亮一亮粉丝灯牌，谢谢各位的支持。通惠门说了，提到方程豹第一眼想到的是两款车型，一个是畅销的这个泰七，另一个是豹五啊，方程豹豹五。对，这两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是销量比较高的，包括泰三其实销量也比较高哈。那说到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的销量榜的前十名啊，第四名的话是吉利的博越啊，我真的也没想到哈，博越能在前五啊排在第四的位置啊。说实话它这个应该是2026年上半年销量最高的一款燃油车了，我觉得它胜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空间、它的配置以及优惠的终端定价哈。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安全配置也做得还不错，所以销量也是可以往上走一走的。第五名的话，哎，当然是逃不开小米了。米家的这个车啊，小米的预期，上半年卖了有10万多台啊，位居第五位，是小米的第二款量产车。指导价的话是23万多到38万多啊，是一款主打运动的中型的 SUV， 年轻化的设计和小米生态互联，我觉得都还不错。但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款车，我老觉得这款车坐进去就有点影响我的视线，我真有这种感觉哈。那我好想问问直播间各位听友们，就是你们开新能源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种就是它现在的那个360啊，或者说它现在的那个智能辅助驾驶啊，还有它的那个各种摄像头会影响你开车？我个人认为真的会很影响我开车。今天早上朋友跟那一块去修车的时候，在路上啊，我觉得那个路明明那么宽，但是他的车机就一直提示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烦。我靠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关掉，我靠我自己就可以停好车，我也可以很好的往前开，明明位置那么宽，但是他那个在车机上显示的位置就非常的近，我真的觉得不是什么特别方便的配置。可能因为我没有拥有，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是因为你没有开新能源，你没有真正的拥有新能源，所以你觉得不太好。但我个人觉得我开着的那个体验，我是觉得不是很舒服，我觉得它会影响我的驾驶。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车，开在那个辅道上，然后呢，当年那个车哈，就全车雷达，离台阶非常近的位置。如果没有全车雷达，它可能都不会滴得那么频繁，然后滴得特别频繁，然后就导致一脚油门就上了台阶了，整个车侧边就蹭在那个台阶上，所以我不太喜欢那个雷达，就是现在的我也不喜欢哈。豆豆 C 说这是智能驾驶，你的车技好，它也不是智能辅助驾驶，和这个没关系啊，就是它只是说它的摄像头这些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认为它的这个很多的摄像头会影响我开车，会导致我分心。本身我可以很好的左右后视镜去判断，对吧？包括倒车影像我也可以判断，但是它屏幕上同时会出现好多个角度，然后呢

在屏幕上的那个角度，它还会跟我的视线所理解的角度的有偏差，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恐慌啊。我觉得本来很聪明的人开那个车都会变笨哎。欢迎夏晨啊，欢迎各位。夏晨在后台发了一个照片，他说猜车，你这挖机你让我怎么猜？有朋友能猜吗？有朋友能猜吗？挖机品牌你们认识啥呀？挖机大队来报道了。豆豆 C 说，我媳妇儿没倒车影像就不会倒车，没有倒车影像不会倒车，我觉得我能理解。但是你现在的那个360那些，我真是我不喜欢，我真的觉得会影响我开车。对我而言，我觉得就有点多余。但是，可能真的是因为我没有拥有一台真正的拥有一台属于我自己的新能源吧。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特殊人群头痛

0: 应如何正确应对呢？
1: 首先是孕妇，因为我们孕妇呢，由于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睡眠不足、精神紧张等诱因，很容易出现头痛。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自行用药，因为很多止痛药会对胎儿造成影响。建议呢，我们应该多休息，保持心情舒畅，适量的喝温水，也可以通过按摩太阳穴、颈部肌肉来缓解疼痛。如果头痛无法缓解，应该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其次呢，是老年人。老年人头痛呢，多为继发性头痛，可能与我们的高血压、颈椎病、脑血管病变等有关。而且老年人的肝肾功能较弱，用药需要格外的谨慎。老年人头痛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监测血压，如果伴随头晕、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就医。用药时也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给药。最后是儿童，儿童的头痛呢，多与感冒、发烧、睡眠不足、用眼过度等有关，且儿童用药剂量呢，应该格外的谨慎。儿童头痛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查明原因，如果头痛频繁发作或伴有呕吐、视物模糊等症状，要及时就医，排查是否有其他的疾病。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下午好，欢迎你们，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抖音直播间认识一下我们的古灵精怪的一飞。豆子 C 说，我看过一次智能停车，比老司机还到位啊，就很多我都看过啊，但我就觉得他没那么快。它有时候是算法，你知道吗？因为它毕竟是电脑，它是根据算法去决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这事儿吧，有利有弊哈，有利有弊啊，我不否认它，但是呢，我个人只是觉得我个人用起来，我觉得没有那么方便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1019领袖少年啊，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哈、啊，在8月3号发团哈、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你想让这个孩子在暑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哈、啊，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科技强国成长营的话，5天4夜的独立出行，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哈，我们5天4晚会带大家去到的是河南省科技馆，在这里呢可以感受人工智能机器人，让孩子们亲手做科学小实验，一起去探索。

自然和宇宙的奥秘。那第二天的话会带各位小朋友们去到的是上汽汽车超级工厂，让孩子们见证啊51秒造出一台车是怎样的一种神奇的壮景。那与此同时呢，孩子在这里也可以自己亲自动手去组装小车模，涂装小车模。同时呢，我们还会设置一些遥控赛车比赛哈，锻炼孩子们的团队竞争意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棒哈，不仅仅是可以圆孩子的小小汽车工程师的梦，还可以上手去体验哈，同时呢还可以去组装，可以参加比赛等等，这些我觉得都非常的棒。那还可以去到蜜雪冰城超级梦工厂、茶饮梦工厂哈，透明的流水线哈，可以观看奶茶是怎么从生产出来的，还可以亲手的制作一杯专属的饮品。那第四天的话去到的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那因为暑期是世界杯嘛，那我们会设定限定世界杯的闯关游戏，在这里的话可以锻炼孩子的团队协作意识，包括我们的这个竞争意识等等啊，团结竞争啊，都是可以锻炼到各位小朋友们的。那第五天的话还会去到的是通用啊航空机场，近距离的去感受真实的飞机，还可以体验模拟飞行，然后让孩子们动手去拼装航模啊，圆孩子们的飞行梦。整个行程啊不光是参观哈，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手工创作啊，团队的竞赛啊，包括每晚的心得分享，包括篝火晚会，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锻炼到各位孩子。我发现现在的孩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可以离开家长，但是呢家长离不开孩子。很多时候是你觉得孩子不可以独立去完成很多事情，那您不妨让孩子来加入到我们的领袖少年独立出行啊，五天四夜来体验一下我们的科技强国成长营，一起见证一下孩子的蜕变。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发团，精品小营只限30人啊，听友专属价的话是2280啊，所以此刻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哈，2280每个小朋友啊。每日行程啊，食宿安排、安全保障这些内容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都可以了解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详细的了解。当然也可以拨打三路热线2339100200以及300来详细咨询了解了。感谢各位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家长朋友们想带孩子一起出游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的亲子游哈。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温州两个字哈，这个的话是我们的8月10号准时出发的哈。各位家长朋友们，运城出发温州的亲子团哈，目前的仅剩几个席位哈，名额告急，爆满，立刻封团。原价4280，现在呢只要3880哈，原价4280，现在呢是3880。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带领大家可以打卡的是5A级的名山千年古城横店影视基地小商品城。义乌小商品城啊，包括海岛沙滩，一趟行程可以解锁 N 多种风景，性价比直接拉满。所以此刻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温州两个字啊，5早8正餐全部包含啊，可以有特色的洞头白岛12鲜、雁荡山西饼宴特色餐饮，直接安排。全程入住的都是正规的商务酒店，而且呢景区的首道门票全部全包，全程空调大巴接送，纯玩无购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懒人家庭闭眼充2339100200以及300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啦。1019主持人带队啊，零购物零自费，12岁以下儿童不占床位再减480，也就是3400。孩童12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位是3400。现在呢给听友的专属价格的话是3880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了。想去看山海风光、拍古装大片、海岛踏浪、吃海鲜、带娃淘小商品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浙东暖的5日亲子游啊，仅剩几个席位啊，手慢无，回复温州来领取详细的行程。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哈。此刻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温州或者是研学这两组关键词哈，两条路线各位都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露露已经带领着我们的听友们奔赴韩国了，好期待呀。各位家长朋友们，您最期待啊哪个行程？让孩子独立出行的话，在后台回复研学两字就可以了。如果想要跟孩子一起去打卡温州游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温州两个字哈。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还剩一点点时间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2026年的上半年的车市的一些小

0: 消息啊，2026年上半年销量榜的前十名哈、啊，前五名刚刚有分享，吉利的星越、Model Y 啊，还有博越 L， 还有小米预期，这是前五名。那第六名的话，我也没想到是朗逸啊，上半年销量有10万多辆啊。常年其实曾经就是稳居销量榜首的啊，合资家用燃油车的常青树，它的产品力呢表现比较均衡，现在的话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我觉得就是扎实的底盘给了它比较好的销量基础。那第七名的话是日产轩逸，我觉得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足够便宜啊，没有惊喜，但是呢又不翻车的一个车型啊，所以选轩逸的可能还是那些注重安全啊、空间保有量便宜维修方便这样的一些属性的家庭用户可能会选择。那第八名的话是方程豹的泰七啊，这个的话其实是方盒子的细分市场当中它的表现一直都还不错的这样的一款车型，最畅销的他们家最畅销的一个 SUV 的产品了，插混纯电两种版本，覆盖了很多的不同的用车场景，所以它能成我觉得也是因为性价比吧，当时它那个在它这个定位当中它的那个价格配置也可以说是做到了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可以的。第九名的话是比亚迪的海狮06啊，这款车在2026年的上半年的销量呢是8万多台，价格其实我觉得还划算啊，12.99万的这个起售状态，诚意拉满了，可谓是15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选手了吧，比较稳的选手啊。第十名的话是凯美瑞哈、啊，也卖了有8万多台，算是中型车的佼佼者，它能卖这么好，我觉得就是可靠性和高保值率，让它赢得了第十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网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抖音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线上来留言了，微信后台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哈，进入到我们的后台啊，在运城广播的后台回复关键字儿研学或者是温州啊，都可以了解我们的暑期的行程啊。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个七月底了，八月的话孩子们应该都彻底的就休息了，因为七月有各种班，是不是没时间出去玩，那就趁着八月的大好时光啊，都可以一起来。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哈，他说轩逸是为了安全，一飞大概你对安全两个字有什么，没有安全，这个安全可以有很多种理解，就是选的安全嘛，选了不出错不也是一种安全吗？没有，我刚刚就确实是紧张了。轩逸其实就是性价比，就是为了买回来省心啊、便宜，现在我觉得选它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便宜，空间好，然后大沙发，保有量啊，维修便利啊，严谨一点啊，严谨一点。感谢各位的指正啊，感谢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儿的指正。怎么能说人家车不安全呢？安全着呢，那是没有对比，有对比的对吧？好的，稍后的话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了，明天小杰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选汽车维修榜的问题来留言都可以啊，还有朋友质疑我说轩逸有没有什么空间吧，就在这个级别来说啊，人家日产那个偷空间这一点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相对而言在这个级别人家这个感觉还是 OK 的啊。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稍后将会收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各位拜拜。
1: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9专属定制。

0: 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

0: 现是北京时间
1: 晚上五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一零一九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一零一九，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8: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9: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呢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园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园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的大禹街由东向西过了学园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盛会路由北向南在进入到素水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由北向南在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人民路由北向南从华西广场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宇都大道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在建北桥东侧的上桥口处一直延伸到了西侧的下桥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园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学园路立交桥由北向南进入到宇都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嗯，
3: 近日呢在杭州有这个辖区派出所某接到这个某超市负责人的报警，
0: 嗯，
3: 说店内的三瓶飞天茅台酒无故缺失。
0: 哎呦，那一瓶1000多块钱，那三瓶哟怎么着得5000了吧，
3: 总价值不菲啊。接警之后呢，民警呢也是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
0: 嗯，
3: 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他迅速调查店内的公共视频，
0: 嗯，
3: 很快啊就锁定一名形迹可疑的女子。
0: 哎，
3: 视频当中啊，她专挑各种高昂的名酒区游荡，
0: 嗯，
3: 趁店员转身之际啊，也是熟练的将茅台酒从货架上取下来，
0: 哎呦，
3: 快速挪步到超市死角，
0: 哎，
3: 飞快的塞进自己已经准备好的大号的手提包内，
0: 嗯，
3: 随后呢是面不改色，步伐从容的径直走出超市，
0: 嗯，
3: 未做任何的结账动作。
0: 哎，
3: 不仅如此，刘某的反侦查意识呢是远超常人，民警呢在视频追踪当中发现啊，女子作案时呢全程佩戴手套、
0: 哎、呦
3: 口罩，随意遮盖这个指纹和面部特征，也是刻意的去遮盖了这些了。
0: 嗯，
3: 得手之后呢迅速逃离现场，并且完成变装，试图从这个视频的这个监控当中啊隐身、
0: 嗯，
3: 他们也在超市呢清晰的拍到了盗窃的全过程、
0: 哎、
3: 可是呢一转入到路面监控、
0: 嗯、
3: 几次呢都差点跟丢。
0: 对，民警也是回忆到啊，原来这个刘某呢在踏入超市前就已经做好了

0: 刘某呢，无论怎样更换衣物，他始终呢用这个口罩啊遮挡面部，以此为核心线索，警方呢是重新校准了追踪方向，最终呢是精准的锁定了该女子的落脚点。
1: 嗯，就是那句话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嗯，
1: 不管你是再怎么的这个狡猾狡诈啊，
0: 对，
1: 最终还是会被发现的啊。
0: 我发现这个超市老板啊也有点稚嫩了。你像我们平时逛超市的时候啊，你但凡留意一下，你就发现超市里面但凡超过200块钱、300块钱的酒啊，
1: 嗯，
0: 都呢直接放到那个前台专门那个烟酒柜台。
1: 对，
0: 他不会在那个超市那块摆着让你来随意的看的，啊，
1: 确实超市比较这个规模比较大，
0: 嗯，
1: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视频啊，
0: 嗯，
1: 最近呢出游的这个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0: 是
1: 有回老家的，有带孩子出去玩的，
0: 嗯，
1: 在高铁上的很多朋友就发现啊，这小朋友呢比往常要稍多一些，
0: 对，
1: 这小朋友一多呢，难免就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熊孩子
0: 啊，调皮嘛，
1: 就比如说孩子很调皮，可能会一直踢这个座椅啊什么的
0: 大喊大叫啊等等这些情况，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最近呢在四川，男子呢坐高铁途中，后座的小孩呢就一直踢这个座位啊，
0: 哎呦，
1: 导致自己呢没有办法休息。
0: 嗯，
1: 该男子呢也是忍无可忍，多次通过眼神来警告小朋友，但是呢依旧没有什么结果。
0: 嗯，
1: 于是啊决定起身跟家长沟通一下。
0: 嗯，
1: 家长呢也是干脆利落啊，一巴掌将问题解决了，就直接给了孩子一巴掌。
0: 嗯，
1: 孩子妈说有什么好废话的，直接揍就得了呗。
0: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哎，确实是这个什么都不如巴掌来得快，但是你想想，
1: 就是其实我们在高铁上啊，就比如说，这小朋友踹椅子，确实有熊孩子，我们很生气，但是我们更多的60%的气不是生这个孩子调皮，
0: 嗯，
1: 就是生气是因为这个家长办事解决事情的态度。
0: 哦，
1: 就比如说我们觉得这孩子就是特别，你像这样，如果说你是该男子，
0: 嗯，
1: 人妈妈啪扇了一巴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0: 哦，
1: 后来我看那视频了，男子还劝妈妈啊，没事，别生气，
0: 嗯，
1: 妈说没事，揍他一次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啊，孩子啊，但凡也要面子啊，在公众场合之下还给孩子留点面子啊，回家之后好的说教。
1: 我感觉家长这样的话，应该是之前已经提醒过了。
0: 嗯，你就比如说啊，这个恭喜就是这样，他那会儿在电梯里面，比如说蹦跳，那电梯里面有人，我说啊，不许在电梯里面蹦跳啊，人就把头低下来了。
1: 嗯，
0: 小孩也要面子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这真的是熊孩子啊。近日呢，在贵州的贵阳，李女士1岁半的女儿啊，在沙发熟睡，隔壁店家3岁的男孩进来之后呢，先后9次啊，是拿起被褥捂住了女儿的头部。李女士称呢，原本啊只是听到了哭声，后面翻看监控看到了整个过程啊。视频里小男孩呢是隔壁店家的啊，看到这一幕，这个李女士呢也是心有余悸啊。她说幸好宝贝反抗了，如果是小月龄的宝宝啊，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李女士也表示说呢，看完监控视频之后呢，觉得十分后怕，幸好啊孩子呢可以反抗，已联系上男孩的家长了，对方呢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表示啊会对孩子开展教育啊，并约定当面来沟通道歉了啊。
1: 这确实太吓人了，你这说不好听点，这就杀人了呀，这都，
0: 对啊，孩子不懂，有的时候呢家长还是要起好监护作用的啊。
1: 嗯，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啦。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 当熟悉的场景

0: 情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乐，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贼拉棒组合。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啊，你说每次都是赶到最热的时候来上班啊，能不能在下班的时候让天气凉快一点呢，让听友们啊幸福的奔波在这个下班的路上。
0: 那岂不是都堵车了。
1: 我真的是发现了啊，以前呢都说夏天呢比较舒适的是什么啊，你骑电动车的时候不会觉得冷，但是我发现了这一个暑不能说暑假，这个夏天没过完，我裸露在外的胳膊和我那个大臂的胳膊的肤色啊已经相差至少得有8度了。
0: 嗯，太晒了是吧。
1: 哎呦太晒了，关键是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这个防晒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管用了，以前穿个防晒服呢就感觉啊这个冰冰凉凉的，可能是我洗多了吧，就感觉这个防晒啊穿到身上显得更加黏腻了。
0: 你的防晒过期了
1: 啊！我之前看过啊，好像就说这个防晒服啊，它也有这个
0: 洗够多少次，
1: 对，洗够多少次之后呢，它好像防晒指数啊，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
0: 但是其实还好啊，你想啊，你正常不用穿防晒服，你穿一个 T 恤，穿一个那长袖的衬衫，它也没有那么晒啊。
1: 哦，后来我想了想啊，与其说晒的胳膊啊，这个小臂和大臂的颜色不一样，我还不如直接就是光膀子骑车啊。以后咱就光膀子骑车啊。
0: 也是，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有点辣眼睛。
1: 哎，还没出门呢啊，小区保安先把我抓起来了、啊、
0: 有点不雅。
1: 来吧，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不管这个夏天啊再怎么热，大家的皮肤啊永远是像恭喜一样啊，
0: 恭喜也不咋白吧。
1: 恭喜就是那样啊，真的跟我有一拼，就是哪儿热他往哪儿跑，而且呢就是给他戴帽子，别的小孩你比如说在外面玩的时候啊，家长给人弄个帽子啊，弄一个那种防晒服啊，人穿着人老老实实的，人恭喜不啊，我妈说呢给他买了4个面罩了，没有一个喜欢的啊，人每次一戴到脸上人就揪了，一戴到脸上人就揪了，
0: 不舒服，对于小朋友来说、哦、小朋友其实还好啊、哎、我是觉得如果说我有小朋友，我是希望他能就是只要不要大中午的外面暴晒、
1: 嗯、
0: 就比如说晒晒阳阳光呀，吹吹风啊，踩踩水啊，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
1: 对，我还安慰我妈呢，说哎没事没事啊，晒黑一点这说明这个太阳光接收的好，长个啊、我妈一听这行了，以后再也不做防晒了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男的怕什么晒啊，你这不能只是晒不晒不能分男女。就是

0: 就是它就是断层，
1: 嗯，
0: 是我以前我小时候其实没有意识，
1: 嗯，
0: 当我突然长大了之后，又有了防晒的意识之后，我觉得就是，胳膊如果不分层的话就还好，但是就是一截白一截黑，我就感觉
1: 看起来跟斑马似的，
0: 看起来不精致、
1: 啊。我告诉大家，其实晒的这个胳膊啊，就小臂黑不怕啊，就怕你大臂白小臂黑，这样显得啊你就是打工人。如果说你要晒的话，晒的身上上身的颜色是统一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比较锐。去度假了哎，去海边了啊，一般在海边的话人应该都是光膀子的。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啊、姚海胜说了啊，古铜色好看啊，而且晒太阳不盖呀，
0: 嗯，
1: 我也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怪不得我长得大高个呢，嗯，
0: 就是
1: 一米八几。
0: 其实我周围有很多朋友，他们是会面部防晒做好的，因为觉得有时候就是脸晒的话容易长斑啊、
1: 还真是，
0: 嗯，
1: 我
0: 脸不太好恢复，
1: 我
0: 就不像胳膊，你像你秋天穿个长袖，冬天穿个长袖就缓过来了。
1: 嗯，我之前跟大家说呢，我那会儿我们后台卖面巾泥的时候，我真的想买一个、
0: 嗯、
1: 但是我没有见哪个男生就是戴面巾泥。
0: 我前两天大老远看见有女孩，我说这女孩怎么这么白呀，
1: 嗯，
0: 就是那腿也挺黑的嘛，那脸怎么就那么白呀、
1: 嗯、那么白呢。
0: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人家戴的是粉色的面巾泥
1: 啊，粉色的面巾、
0: 啊、
1: 粉色显白呀、啊、
0: 对，
1: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吧啊，在我们的后台打卡签到了啊，说帅家美婷下午好、嗯、打卡签到喽。
0: 还有许叔也说了，婷婷家家中四下午在方正物流园区麒麟商贸公司办公室打卡。
1: 嗯，
0: 今天没去拜访客户啊。
1: 今天没在第二个工位啊。飞shape也说了，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
0: 嗯，
1: 来看一下啊，真的是我刚一说这个胳膊颜色之后啊，发现男听友们真的是挺大方的啊，都给我晒出来他们晒的这个皮肤的颜色。
0: 嗯，
1: 人之前不是我们在那个学霸靠你的环节分享过吗？啊，真正判断一个人肤色白不白的话，主要就是看你大臂内侧的肤色。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呢很容易不容易被晒到，
0: 那是检验你原本的肤色嘛。
1: 哎，你看我就比较白，
0: 但是、
1: 嗯、
0: 但是你主要你、
1: 嗯、
0: 你呈现给大家的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1: 而且我这个肱二头肌啊显得我特别的强壮。
0: 那你以后把肱二头肌举前面，
1: 你要记笑话吗？来吧各位朋友们，哎，这多宝驴是不是也晒来自己的这个肤色了？怎么发来我呢？啊，
0: 你有脖子了，恭喜你 啊
1: 我谢谢你啊，晒成这样的家家，嗯，那我都晒成长颈鹿了都。
0: 那得穿洞洞鞋才能晒成那样。
1: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夏天穿那个洞洞鞋晒在脚上一块斑一块斑的也不好看啊、嗯、
0: 我觉得现在都还好、
1: 嗯、
0: 就以前我会觉得有一个人不精致，第一个就是胳膊晒的两个颜色，
1: 嗯，
0: 第二就是穿凉鞋，
1: 嗯，
0: 就脚上晒、那个、
1: 一棱一棱的，
0: 对，凉鞋那个印儿，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怎么精致。然后他脚是纯黑的我都觉得还好、
1: 嗯、纯黑的还好吗？纯黑的话主要要是穿人字拖的话更尴尬，因为人字拖的话刚好晒的那一棱啊、嗯。
0: 来吧，我在节目当中啊也想做一个小调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啊、
1: 嗯、
0: 就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然后在我们下一段开始之前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啊、
1: 哎、
0: 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啊，有什么东西是蓝色的
1: 哦，
0: 但是闻起来就像红油漆的感觉一样。
1: 蓝色的，
0: 你别说，让大家说啊、
1: 嗯、
0: 有什么东西就是看着是蓝色的，
1: 嗯，
0: 但是闻起来是红油漆的味道、
1: 嗯、啊，油漆还有颜色的味道。
0: 嗯，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

0: 场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10: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段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在上个段的时候呢，婷婷跟大家出了一个是脑筋急转弯啊，说什么东西是蓝色的，闻起来有股红油漆的味道。
1: 嗯，
0: 是红油漆是什么味道？你能给我形容一下？
1: 就是油漆都是一个味道啊。
0: 啊，那为啥是红油漆的味道？
1: 嗯，那无所谓啊，我就是它红油漆是不是那个味道你就说。
0: 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给出的答案吧啊 ，WiFi 是最动听的英文字儿啊，英语字儿，他说的哈，肯定是蓝色的红油漆，你这就是五彩斑斓的黑呀啊。还有郭晓生说了蓝油漆，W 说的是蓝油漆
1: 啊，
0: 就
1: 是蓝油漆吗？
0: 就是蓝油漆啊。合着正确答案就是蓝油漆啊。
1: 对，你就说红油漆跟蓝油漆是不是一味儿
0: 啊，
1: 它闻起来是不是红油漆的味儿？
0: 你可真聪明啊。这但凡多想一步的话都进去了啊。
1: 嗯，你看我们其实上个段啊，就是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就是熊孩子的事儿嘛，
0: 是
1: 对不对？就比如说在外面要不要就是批评孩子呀，或者什么这些的。
0: 是，
1: 你像我们在就生活当中关于亲子教育这方面的探讨，
0: 嗯，
1: 其实还挺多的。
0: 没错，
1: 尤其很多问题大家会有不同的观点。
0: 育儿就是一门大学问。
1: 今天我们也依旧想跟大家来聊一个关于跟育儿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就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会不会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告诉孩子？
0: 哦，
1: 嗯，
0: 啊，就是夫妻俩挣多少钱，家里存款有多少，跟孩子讲一讲。
1: 就是简单点说吧，就是可能，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是爸爸妈妈会说咱们家没钱，
0: 然
1: 后，就是这种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是告诉家里状况的，可能经济状况的，可能大部分是就是，卖惨的比较多
0: 啊，卖惨，对对对，
1: 就是跟孩子说家里没有钱，咱们家穷，怎么样的，
0: 对，
1: 就是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你小时候，爸爸妈妈给你传递的就是这种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他们会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告诉你吗？
0: 哎，
1: 那你现在或者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你会把家里的这种财务状况告诉他们吧？你觉得该不该告诉他们？
0: 我那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刷到一个就是心理学的那个，应该是专有的名词吧，叫。

0: 做钱商。
1: 嗯，
0: 什么叫做钱商呢？啊，就是情商的那个伤。
1: 嗯，我知道。
0: 对，受了伤害，不是那种伤害的那种伤。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想起来，
1: 是智商的伤，
0: 不是，也不是智商的伤，是那个那个字儿还挺难写的啊，那个叫钱商。之前呢，我就感觉啊，我自己就有点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因为我从六年级不是一毕业嘛啊，
1: 嗯，
0: 从初中时候开始到运城上学。
1: 嗯，
0: 当时呢，我妈给我就是家里面老师给我说一个，哎呀，在运城上学学费贵。
1: 啊，对对，
0: 说可能在你看在二里半上学，这都是义务教育嘛，
1: 啊，
0: 你这本来也就一年下来花不了
1: 多少钱
0: 啊，几千块钱，你但是你在这个运城上学，你一学期不是一年的学费，差不多可能得8000多。
1: 他会用这个就是金钱状况去道德绑架你。
0: 哎呦，当时给我说了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那段时间我就来运城上学之后，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我被同学就有点那种笑话。
1: 啊，
0: 就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当时觉得啊，我学费这么贵，别人那个都是免费的，不是说免费的啊，可能就是付出很少的那个金钱，然后就可以学习，因为公立嘛。
1: 哦，你会有一个择校费是吗？
0: 啊，哎，不是择校费，就是因为它是私立的学校嘛啊。
1: 嗯，
0: 当时我就上学的时候，每年学费8000多块钱。有一次我妈就说：“你拿着8000块钱，你去那块交。”
1: 哦。
0: 当时我一看啊，我第一次见
1: 这厚厚一摞，
0: 真的很厚啊。
1: 嗯，
0: 当时很厚一摞，我交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心里面挺心酸的。
1: 嗯嗯。
0: 我就觉得我不好好学习，确实有点对不起家里面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从我自己身上，就是吃饭时候省一点呢？那段时间我刚来运城，
1: 嗯，
0: 每个星期100块钱，我妈给我标准一星期100块钱花费，
1: 嗯，
0: 我一星期结束之后回到家里面，可能还能给家里面92块钱。
1: 那你吃啥呀？
0: 就是那会儿，就是买一个可能饼子，那会儿饼子可能就是5毛钱，或者说那个那段时间真的啊。后来我妈说：“哎呀，不用这么省，不用这么省。”后来她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也就再也没给我提过说家里面给我交学费多少钱多少钱这个事儿。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说我的学费8000多块钱的时候，我那会儿心里面就是挺，
1: 就是可能不知道这8000块钱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但是就对于
0: 我知道，因为那会儿我知道我爸我妈可能每个月工资可能就是几千块钱，2-3千啊，可能2-3千。那样吧啊，但是一年学费交8000块钱，我当时心里面我就觉得哦，然后我就自己省，就省完之后，因为确实那会儿也便宜吧啊，可能就是吃一碗拉面，那会儿在学校可能就3块钱。
1: 对对，
0: 那会儿08年嘛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我那会儿我就觉得一个星期，我们那会儿宿舍也都兴起了那个就是比谁花钱花的少，
1: 嗯嗯嗯，
0: 但后来就慢慢也就是放下这个钱商的这个负担了吧，
1: 嗯嗯，
0: 啊，就觉得说就是好长身体的嘛，
1: 嗯，
0: 妈说该吃吃该喝喝，后来每次回去的时候又长个了，哎，又长个了，我就觉得啊，行，
1: 我要再多吃点，
0: 再多吃点。
1: 就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会把家里的这个财务状况告诉孩子吗？
0: 嗯，
1: 然后或者以你自己过来人的经验，
0: 哎，
1: 我相信大家小时候应该就是家里面人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反馈，
0: 嗯，
1: 有告诉的，有没有告诉的，
0: 对，
1: 有可能会是给孩子说没事你随便花，咱们家有钱，
0: 嗯，
1: 也有可能会说咱们家没有别人家里面，
0: 嗯，
1: 就是那么有钱，你可得怎么着
0: 啊，不要跟别人攀比，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啊，你觉得作为家长该不该把家里的这个经济状况
0: 嗯
1: 告诉孩子，
0: 哎，
1: 嗯，或者是该不该就在这个方面给孩子施一些压呢，
0: 嗯
1: 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后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啦。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

0: 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今天我们跟各位好朋友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就是那个教育，家庭教育有关的。
1: 是，
0: 我们该不该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告诉孩子？
1: 哎，
0: 你会不会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告诉孩子呢？你之前有没有因为这个要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就是家人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告诉你之后，你的内心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小的变化呢？
1: 对啊，
0: 就是其实如果说让我问我这个问题吧，就是该不该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告诉孩子？我其实周围朋友可能有孩子会比较早，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聊这个亲子教育啊这方面的问题。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他孩子性格特别好。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平常跟孩子就是在亲子教育这方面，就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能够让孩子养成这种好性格的关键？他说我从小什么事儿都跟他商量，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也跟他说，就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从来不把他当小孩儿，就是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宝宝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正常叫他的名字，然后正常跟他说一些。是小到自己今天穿什么，然后大到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决定，比如说是咱们这周末是回老家呀，或者是什么，或者家里一些事儿，也都会问这个孩子的意见，
1: 让他自己做判断。
0: 对，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是应该告诉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把家里的这个财务状况告诉孩子的，但是呢，是要给孩子足够的爱和底气。
1: 对。
0: 就是让他知道，即便是知道这种情况，他也不会因为家里的财务状况产生的一些波动，然后自己内心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变化和悸动。你就比如说，可能真的有的孩子，就是比如说从小爸爸妈妈会跟他灌输一些概念，说可能我们家穷，我们家没有钱，他可能在学校，
1: 不要跟别人比。
0: 他可能在学校不小心把别人的什么东西，就比较昂贵的这些东西，可能对他来说非常昂贵，可能对于家人来说就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他可能就不会告诉家里面人，就会自己默默的承担，就会自己就是去想办法。其实本身对于大人来说帮一把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儿，但他自己可能会要背负的更多。
1: 对，我刚刚不跟大家讲了我自己小的时候这个知道家里的财务状况之后我自己的心里一些波动嘛，一方面呢我觉得确实是啊，我那会儿知道省钱钱，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啊？好处真的就是我不会乱花钱。你就像以前真的是啊，那会儿大家，我们应该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流行玩 QQ 飞车，还有地下城与勇士，就很多同学啊，当时他们拿自己的生活费就开始往里面充 Q 币，充点卡，一充充100、200，当时我也可羡慕了，但是我不我。

0: 不敢。
1: 嗯，
0: 我不是不敢啊，我不舍得。
1: 嗯嗯，
0: 有的时候我一想啊，这是我一周的生活费呀、啊。有的时候一想啊，爸妈挣钱不容易啊。我虽然就没有把钱那么造啊、嗯，但是我看到别人那个装备啊，买的那些，我还觉得哦哟，人真是有钱阔绰啊。后来他们父母知道之后，也这么揍他们一顿。
1: 嗯，那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事情，
0: 嗯、
1: 我其实小时候也不会宠、
0: 嗯，
1: 就是我周围有很多同学，他们都会什么各种 Q 币、
0: 嗯，
1: 各种什么这个钻啊那个钻啊，
0: 对，
1: 他都会。量，我其实也很羡慕、
0: 嗯、
1: 但是我知道这个钱没必要花
0: 啊
1: 我是真的觉得我说这我为啥要花这个钱啊
0: 哦、
1: 嗯、
0: 你看 W 说了啊，也只有我家娃认为我的钱花不完，嗯，不止你吧，应该你身边的朋友也觉得你、嗯、哎呀 W 家花不完，那钱就花不完，
1: 就可能就是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0: 啊、
1: 我们其实说这个问题、嗯、
0: 他还没有这个金钱概念，
1: 对对对，他很小的时候他压根儿可能就不知道钱是怎么个回事儿，
0: 嗯，
1: 多少钱能买多少东西，你其实跟他说这些说不说这些其实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
0: 对他还不太明白购买力这个东西啊、嗯、
1: 对，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吧，你觉得该不该把家里的这个财务状况告诉孩子呢、
0: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月怎么说的啊，他说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这个财务状况，但是不能在孩子面前哭穷。
1: 嗯，
0: 哎，真的啊，你有的时候经常在孩子面前哭穷的话，他会不自信。
1: 对，
0: 就他就会觉得跟别人交一块出去玩的时候，他觉得低别人一头、
1: 嗯、
0: 啊。
1: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妈也会这样，也会跟我说咱们家可没钱啊，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在哭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信。
0: 嗯，
1: 就是嗯，有时候可能孩子他自己是能够感受出来的，就你比如说你跟朋友一起出去啊、
0: 嗯、
1: 或者家里人给你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跟周围的人稍稍一比，我觉得我们家应该跟别人差不多，我从小就好像对这个东西就是不太会，大人是这种引导我可能没有太多的去 PUA 自己、
0: 嗯、
1: 他们说咱们家可没钱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后来发现没有啊，我跟别人的消费水平
0: 差不多呀，
1: 差不多、
0: 哦、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啊，就是你像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其实也都是啊，一个月可能生活费，一星期生活费可能就是100块钱、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条件好点可能一星期200块钱、
1: 哦、
0: 你其实这大差不差，大家也都是在学校啊周围吃碗面啊，平时一块吃个大盘鸡啊、
1: 嗯、
0: 你显不出来，有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哪儿显出来的，我不是之前跟大家分享吗，我刚来运城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别人跟我说他一双耐克鞋300多块钱的时候，我说啊，你这帆布鞋300多块钱跟我这45的人本有什么区别、
1: 哦、
0: 后来我就通过那儿我知道了啊、哦，就有的时候那种攀比心就从那个就是生活当中那些小物件弄起来、
1: 嗯嗯、
0: 尤其上了高中之后，我更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但那会儿流行 iPhone 4S， 同学拿了个 iPhone 4S， 别人觉得哎呀太牛了啊、
1: 嗯，
0: 家里太有实力了。多多少少，你有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拿着一个诺基亚的这翻盖机。
1: 哦。
0: 哦，那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心里面有一点心酸，但后来一想啊，
1: 嗯，
0: 就是后来我现在悟出来，哎呦，多大屁股你穿多大裤衩、嗯，你没必要非得跟别人比这些。
1: 我那会儿其实还不太开智，
0: 啊、
1: 就是我就觉得
0: 你高中的时候还不开智啊？
1: 不怎么开智，我就觉得别人的鞋怎么好、嗯、比我的好看点儿
0: 啊？只觉得好看一点。
1: 我说我也买个这种款式的吧，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就贵，
0: 啊、
1: 我也不问，
0: 啊、
1: 我就觉得他那挺好看的，
0: 配色好看一点。
1: 对对，我觉得还蛮洋气的哈、
0: 嗯，
1: 只是为什么又简单又不好看？
0: 嗯、
1: 但是我好像也不怎么开智吧。
0: 来吧，放到
1: 原来童年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开智吧，
0: 还不认识那些牌子。
1: 对
0: 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探讨一下，
0: 嗯、
1: 你觉得该不该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告诉孩子呢？一起来分享吧。
0: 嗯
2: 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

0: 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心若浅说，你们不开播我打招呼，我的粉丝都不知道。
1: 没事，知道啊，知道你，我们在这个直播间读出你的名字大家也都知道了啊。毕竟吧，你才有那仨瓜俩枣的粉丝，你的粉丝还没有那个佣人多呢啊。佣人有的时候啊不在直播间，人别人还给我发私信呢，哎，那佣人今天怎么没来呀？
0: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觉得在生活当中，
1: 哎，
0: 我们该不该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告诉孩子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豆宝鱼说必须要告诉。我觉得只是要就是告诉他的方式方法，啊，然后告诉家里的一些这个财务规划。
1: 哎，
0: 如果说一味的在孩子面前哭穷，或者在钱这方面比较严厉，比较极端的话，会造成孩子的一些自卑心理。
1: 真的会，就是我说的那个钱伤啊。
0: 对，孩子遇到这个钱财方面的事情，也不会告诉家里人，只是会想着自己去解决吧。
1: 哎，
0: 结果你想小孩啊，他有什么解决能力啊？
1: 是啊，
0: 他只会把这个窟窿捅得越来越大。然后那些撸网贷的，还有那些裸贷的，案子比比皆是。
1: 是，
0: 就是因为不敢跟家里人说，
1: 自
0: 己在网上以贷养贷，才会把这个窟窿越捅越大。
1: 哎，
0: 所以就从小得培养耳濡目染的告诉他家里有钱，但是这个钱呢，就是它是有规划的，是怎么来用，有些地方是能用，有些地方是不能用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大事啊，得家里开会商量之后决定要不要用。就是其实我觉得培养孩子好的这个理财能力是家庭最大的一笔财富。
1: 对啊，其实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平时说的啊，一到过完年之后老是聊这个压岁钱的事儿啊，一聊这个压岁钱的时候，大家总是说这个压岁钱到底是要收上来呢，还是直接让孩子自己来保管呢？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压岁钱给孩子自己来支配的话，他多多少少他的这个财务处理能力啊，应该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
0: 这位朋友说必须要告诉他们，不告诉就是在犯罪。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孩子弄坏东西怕赔钱，就是真的，你因为有时候可能家里就会一直灌输这个，咱们家没钱没钱没钱，孩子就发现我弄坏。

0: 可能会在就比如说可能孩子有一些做的不是很合理很恰当的事情上，我们会批评他，但是最后一定要给孩子足够的底气，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跟你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就不能真的是不能让他自己去瞎处理。
1: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发就说的啊，原来大部分人家里面都是有钱的，真的吗？大部分人家有存款，只是我家真没有啊，而我以为大家都差不多。就是你上了学之后，你其实发现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
0: 其实大家差，对，大差不差
1: 啊，不会是哪个同学说他的生活费一个月就有10000块钱，你是1000块钱，
0: 而且就
1: 不会差这么大。
0: 即便是我们家里可能稍稍比别人会逊色一些，但是爸爸妈妈也会。你像很多每次到了快这个大学生开学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在后台问我们说，能不能问一下大家现在就是孩子们上大学都是多少钱的生活费啊？我也想给孩子，就是基本上都会给同样的。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爱读书说到了说，家长要给孩子底气，而且从小就要给孩子培养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是最重要的这个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侄子侄女从说话起就知道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没受伤，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要积极解决就行。
1: 嗯，
0: 如果他们解决不了也不会慌，会告诉身边的人，我爸爸能解决，我爸爸会给我兜底，我爸爸有钱。
1: 哦，对，还有一种啊，就是尤其小孩子的时候，我个人从我自己的角浅薄的角度出发啊，如果孩子真的在小学啊懂出什么这个事儿了啊，家长不应能先批评孩子，因为他能主动先找你的话，说明他还是比较信任你。你一批评他之后，以后再有什么事他不敢跟家长说了。嗯，
0: 还有这位朋友233说到了说，家里到底什么条件，孩子其实都知道的。
1: 嗯，
0: 看环境就知道，对吧？你看一下就是平常自己这个消费能力，
1: 嗯，
0: 可能就大差不差就知道，也不用刻意去隐瞒，但是呢也不能说太多，就是差不多就行。
1: 对啊，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在比如说孩子他但凡有这个比如说认识一些品牌了，
0: 嗯，
1: 还是应该给孩子买一身那个品牌的衣服。
0: 嗯，
1: 因为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看别人那个穿那个耐克阿迪的时候，我妈就说了，嗯，我给你买一身啊。买一身，平时出门的时候啊，平时跟同学一块出去玩的时候穿这身，在学校里面大部分时间穿校服啊，也给你一个提高自信心的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这样啊，应该给孩子买上一身这个就是他喜欢的或者说他认可品牌的衣服。
0: 小透明说到了说，穷要给兜底的底气，富要藏锋长志气。哎，说的太好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你们觉得啊，就是我们该不该告诉孩子自己的家里的这个财务状况呢？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啦！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

0: 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星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开聊吧。
7: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说要匿名，说我聊一聊危害吧。我小时候呢就不太清楚家里的财务情况，父母管的也比较严，但是基本上该给买的也都买，还算可以吧。就零几年上小学的时候，被高年级堵在墙角要钱，不敢跟家里人说，只好撒谎问父母要。
8: 你们当时风气就这么差吗？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发现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当时不是在二里半嘛，二里半你说那些同学们家长相互之间都是一个厂子里面的，彼此都认识，所以说我小的时候我们学校啊周边也没有听说过把谁堵到墙角要这种索要这个保护费之类的这种情况。
7: 他还有后续啊，他是后来被发现了以后，教育说遇到别人欺负你要跟爸爸妈妈讲，但是也没有提及财务方面的问题。后来上了初中之后有了自己的爱好，就想买一点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又跟学习无关，问父母要，父母大概率也不会同意，所以那会儿就会又开始撒谎。
8: 你看啊，真的是从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啊，经历的一些事儿当中啊，可能这一代人就说很多90后嘛，现在带娃的方式跟以前老一辈不一样，可能真的是自己以前经历过，所以要转换一下这种带娃的思想。
7: 就是可能我觉得有些东西啊，就是一些同理心，就是可能对于有的小朋友来说，对于有的人来说，他真的是与生俱来就有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那个阶段就是家里面刚刚开始做生意，就是条件比之前要稍稍好一些，然后那会儿我可能周围的朋友大家过年买一件外套可能就花200-300块钱，那会儿然后我妈妈是愿意花700-800块钱给我买一件，或者甚至花1000块钱去给我买一件外套的，但是我不要，就真的就是
8: 想要但不说，让他猜你的心思，
7: 不要，就是他看好了，他说这一件，就是我一问那个价钱啊，我觉得超出我就是
8: 接受的范围了。
7: 对，我觉得它是贵的，我就不要。
8: 那你
7: 当时我妈还就是觉得我难缠，就觉得你怎么就给你看这个你也不要，那个也不，你到底要啥？
8: 哎呦！
7: 然后但是就当时也不好，也不敢说是觉得贵，就是说我不要，有点就觉得太贵了。反正你不用管这些，但是那会儿就是觉得贵。
8: 你要这么说的话，让我突然也想起来了啊，之前艺考的时候，郭女士对我可大方了。那会儿以前老听别人说什么斯莱德呀，那个还有那个之前的老经典那个。

0: 那个牌子叫什么来着？什么克？还有 ALT。就以前逛这些男装的时候，我都觉得可贵呢啊！一条裤子499啊！那会儿呢，我记得艺考的时候，我妈说：“咱们去大城市艺考啊，买几身像样的衣服。”那会儿我就觉得我都不想要啊！我妈说：“一千其实买一身啊。”当时我觉得啊，真的有的时候父母啊也真的是该大方的时候挺大方，但是
1: 那会儿我就不要
0: 啊，不要
1: 就说给你买嘛，你就给你买，你我都说给你买了，你还要怎么？我就不要，我就觉得。就这么要了，但是我后来自己赚了钱之后，我想要什么，只要是在我自己经济能力范围之内，我是一定会给自己买的。我觉得就买的也没有愧疚感。
0: 对，你自己花钱啊，就是因为自己花自己挣的钱嘛，没有这种愧疚感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李先生说啊，我对我家姑娘就是没钱，这是啥？啥叫就是没钱？
1: 就是问
0: 啊，
1: 问
0: 就是
1: 没
0: 钱啊、
1: 但是要我什么都可以买，不管多贵的东西都可以买。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要一套单元楼。
0: 哎呦，这么一说，我想问一下姑娘。多大了啊？有的时候你想想啊，我觉得也不用单元楼，粉红法拉利考虑一下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热心市民说到了，说90后就是自己淋过的雨，只要给孩子淋，就是撑着伞
0: 啊。所以说真的啊，有的时候都说90后带娃跟以前不一样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自己经历过一些事儿。
1: 其实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有了这个90后这个概念之后，大家对90后全是吐槽，你记得吗？然后就是各种吐槽。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社会就是那种网络上对于90后的吐槽其实挺多的。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其实90后挺好的，就是80后、90后，他们上能够理解父母，能够共情父母，下能够托举孩子，我真的觉得还挺不错的啊。
0: 对，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默默说的啊，当然要告诉孩子啦，但是不同阶段啊要有所保留，原则就是啊，不要一直给孩子哭穷，也不要让孩子挥霍无度啊，从小呢培养财商很重要啊，无论多少。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玲玲啊，她是怎么说的？她说家长可以把自己的酸甜苦辣都摆出来，把自己见到的其他人工作的苦乐都讲出来，让孩子选择他的人生道路，落子无悔。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家长是可以把自己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酸甜苦辣的这个事情都给他讲出来，但是你要告诉他自己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0: 啊，
1: 就是不然真的会有时候孩子可能会变成逃避型人格，他会觉得就是从小有阴影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不要去弄。
0: 我记得婷婷之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她给我讲过一个例子啊，说孩子呢就平时可能花钱有点大手大脚的，然后呢孩子的妈妈就给他说，哎呀你爸挣钱不容易，他每天都出去上班，他是在工地搬砖呢。然后我就真的带孩子去到工地去看，然后让他爸爸在那儿演啊，然后好像是有所改变是吗？
1: 还好吧，会有，但那个孩子之后真的是家里面人跟他说这个咱家没钱了，然后孩子都就买东西就不舍得了，就是就他妈妈说给孩子买个衣服吧，他说我不要了，
0: 不要了
1: 不要了，给妹妹买我不要了。就是所以我觉得
0: 当时婷婷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有意思啊。
1: 他当时其实不是说孩子花钱大手大脚，孩子不听话，
0: 不听话，
1: 就是告诉他
0: 说钱来的不容易，
1: 就咱家跟来钱不容易啊，你可得好好学习啊。
0: 来看一下啊，坐在海边的男孩就说了，小的时候地里偷西瓜回家就是棍子招呼，那你偷人东西那肯定是不对的呀啊！那偷人玉米人罚你钱了没有？偷你西瓜人没罚你钱吗？
1: 对，家长可能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长长记性。
0: 对啊，心若浅还说了，我觉得我不用告诉孩子，因为他太小了，我告诉他他也听不懂。
1: 能
0: 没事啊，他从自己住的那个观景效果能判断出来，他条件应该是比较优渥的。
1: 哎，小朋友是没有那种概念的，他就是不会从家里的这个方向来判断的吧。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

0: 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周二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阿诗。
0: 小阿诗呢是火锅店的经理，
1: 是知名火锅啊海底捞不着的火锅店的经理啊，
0: 已经有点想吃巴奴了。一个客人坐下之后呢，把上衣脱了。
1: 哎呀，大热天的吃火锅啊，是不是光着膀子吃舒服？
0: 当时啊，小阿诗呢就上前去提醒，
1: 把衣服给我穿上，棒棒，
0: 不然用水枪滋你，
1: 不然拿水枪滋你。
0: 这个时候呢，客人说：“
1: 哎呀，我这个 T 恤啊，好几千块钱呢，我这第一次穿，万一吃你们这个海底捞不着火锅了，给我溅上油点子了，怎么办啊？”
0: 这个时候小阿诗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
0: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杜小俊、木南秋、小优、若风啊，还有川，如果再回到从前2026李先生。
0: 来看一下我们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经理啊小阿

0: 师说道：哎呀，给你拿一个大号的尿素袋啊，剪了三个口子，你套上吧。啊，边套边说，这袋子不仅防油，还能防止你的肚脐上的小猪佩奇被烫伤。没事，这就担心多余了啊。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小猪不怕开水烫嘛啊。
1: 是小猪吗？
0: 2026年7月30号颁发2026年7月28号梗王登基奖。
1: 2026年7月28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0: 2026。这是个新朋友啊，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如果再回到从前给出的，小阿诗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说道：如果先生可以把裤子也扒了的话，本场消费可以免单哦。
1: 你确定吗？
0: 刚把裤子扒下来啊，报警了啊。李先生给出的哈、啊、你这衣服一看就很贵，但是你点的是清水煮白菜，一点油水都没有，衣服怎么会弄脏呢？人吃火锅的精髓，那不是在于蘸料吗？啊，也有杜小俊给出的啊，这个齐强的那个商务啊，得给人杜小俊来点这个
1: 打钱儿
0: 啊，打钱儿啊。这个时候，只见火锅店经理小阿诗拿出了齐强洗衣液，说：“这是我们店推出的最新款火锅伴侣洗衣液，有污渍不怕，只要一涂一搓就干净。”说完，把他的 T 恤啊一脚放到了锅里涮了涮，又用洗衣液给他展示了一下，效果非常的好，他当场就给洗衣液买了下来，并穿上了衣服。多好的新品思路啊啊！希望齐强的工作人员借鉴一下。也有小优给出的，什么 T 这么贵，我真没看出来呀。也有川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啊，小阿诗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顾客穿上了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2026啊，小猪不怕开水烫啊，登上我们的梗王宝座，希望2026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我们这位朋友啊，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0: 叮咚，
1: 我们的梗王是
0: 2026。
1: 今天呢，是2026，和他这个
0: 对象的恋爱纪念日。
1: 他对象说：“
0: 亲爱的，晚上加班吗？”
1: 晚上加班
0: 啊？晚上加班吗？
1: 加班
0: 啊、哦？加班啊？哦。
1: 那个2026说啊，他晚上他得加班
0: 儿。
1: 当时呢，他对象就猜啊，他肯定是不记得他俩的这个恋爱纪念日了。
0: 天哪，天大的事情，竟然忘了我们俩的恋爱纪念日，肯定外面有人了啊！
1: 他当时呢有点失望，
0: 能不失望吗？
1: 一个人在街上走，
0: 哎，
1: 就看见2026啊，拉着一个女孩子，
0: 哎呦。完了，这被撞着了。
1: 看到了他对象之后呢？2026啊，先是一惊，然后他竟然非常淡定地说：“
0: 哈哈哈哈，这是我们公司的包间啊。”
1: 什么？
0: 我们公司的保洁？
1: 什么烂梗？来吧，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遍我们的题目哈。故事的开头呢我们给出，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请听题。
0: 叮咚。
1: 今天呢是2026啊，跟他另外一半的恋爱纪念日。
0: 哎呦，啥都得纪念一下呀。
1: 2026说这个晚上啊得加班儿。
0: 哎，亲爱的，晚上加班嘛。
1: 他对象就猜啊，他铁定是不记得今天是他俩的恋爱纪念日了。
0: 连我们的恋爱纪念日都能忘啊，外面肯定有人了。
1: 他对象呢还有点失望。一个人呢在街上逛。
0: 闲逛。
1: 就看见2026啊拉着一个女孩子。
0: 走在街上。
1: 看见他之后呢、这个2026啊先是一惊。
0: 啊。
1: 然后。他竟然非常淡定地说：“
0: 你听我给你编啊，
1: 编花篮儿，来吧。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一起来编写喽。如果您造的梗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造梗互动当中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

0: 意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吧，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啊。79湖北高速运宝的段，芮城往运城方向中条山隧道内，就是这个洞顶二衬的有这个脱控啊，存在这个安全风险，然后在这个超车道呢进行了封闭，过往的司机呢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也就是您过这个隧道的时候，从芮城往运城方向过隧道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
1: 走内侧超车道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前面的这个情况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新来我们这个梗王争霸赛一位朋友，他呢头像呢是几个小猫，名字叫2026。
0: 今天呢是2026啊，跟他另外一半的恋爱纪念日，
1: 恋爱都得纪念一下子啊。
0: 他说呢晚上要加班，
1: 哎呀晚上没空宝宝，我得加班，我得忙。
0: 他对象猜呀，他应该是不记得了，
1: 完了啊，恋爱纪念日都能忘吧，呀呀呀呀呀呀，
0: 有一点失望。一个人呢在街上逛，
1: 闲逛吗，
0: 就看到啊他拉着一个女孩子，
1: 2026啊，在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0: 看见他之后呢，2026啊先是一惊
1: 啊，
0: 然后非常淡定的说，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一下啊，这个两个语音发来的朋友李先生，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2: 她只是我的妹妹，妹妹不是只有一位。
1: 啊，她怎么不是你的姐姐呢？啊，她只是我的姐姐，姐姐说光姐很有韵味。来看一下，
0: 她曾经也是这个故事的受害者。
1: 不是受害者，我就以前我听过这个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故事真的能照进现实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

0: 才知道我被骗了啊！来听一下多宝驴。
1: 我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你咋了？
1: 现在
0: 不是人家过的是恋爱纪念日啊！如果说英文比较匮乏的话，就不用唱啊，你就 Happy 纪念日快乐。
2: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就行。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2: 也不是非得唱的这么难。
0: 刘宝龙怎么说的啊？你看她是一个女孩，其实她是我的双胞胎哥哥呀。对，长得秀气了一点儿啊。
2: 你还不如说双胞胎妹妹姐姐
0: 啊，
2: 是不是都可信一点啊？
0: 啊，那是哦，龙凤胎嘛啊。她在恋爱的时候，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一个龙凤胎的姐姐妹妹呢？你们俩长得也不像啊。现任的啊。
2: 我们。异卵同胞
0: 啊，就是被你看到之后我们现任的啊。来看一下小优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我们的梗王2026淡定的说道，我说我们的手是被这个502粘上了，你信吗？啊，信吗？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嘛。啊，有可能就是在那个单位啊，在忙着，就是比如说
2: 我信你是被粘上了。那你能展开说一下你们两个的手是怎么被502给粘上的
0: 啊？本来是拿着502去那个修什么东西呢，结果不小心绊了一跤，这个手啊就突然就滑脱了，滑脱了之后
2: 啪，十指相对了。
0: 哎，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可能性很大嘛。啊，
2: 你俩还虔诚的许愿了呢，这是啊。
0: 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呢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怎么说的？这是酒暖花深莫，应该是这只是我的妹妹来给你买礼物的。
2: 哦，这是我的妹妹
0: 啊，
2: 来给你买礼物的。
0: 买礼物的啊，
2: 你买的是紫色的围巾。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故事真的是啊，就是许嵩的多余的解释啊。
2: 哎，你看哈，真的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经典的老歌，就确实是就是根植我们的 DNA 里。
0: 哦，
2: 你就比如说很多歌，我可能就是说出来这歌啊，你一定听过，但你也不知道它是谁唱的
0: 啊。
2: 你就比如说《老鼠爱大米》
0: 啊，杨臣刚。
2: 猪之歌，
0: 猪之什么的，是小，
2: 还有这个，再比如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六折，
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0: 三花，
2: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我编不出来，
2: 我想大声告诉你，这些歌我觉得。歌响起来大家应该都会唱，对不对？你说谁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不想鸡翅白来的唱一顿呢，对不对？咱玉成下个月就要开演唱会了，而且大概一顿聚餐的钱就能够看演唱会，就真正属于咱玉成老百姓自己的演唱会，看得起的而且能够听得起的。最重要的是啊，他就是把那些DNA 里刻出来的80后90后都喜欢那些经典老歌，
0: 那青春的回忆呀，
2: 就比如说还有大壮，大家知道吧？
0: 大壮啊，
2: 差一步美满，
0: 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
2: 还有这个伪装，上了年纪的男人，
0: 上了年纪的男人，
2: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对吧？
0: 对。
2: 8月22号，也就是周六，那周六晚上的这个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就要开启演唱会了。
0: 8月月底，
2: 对，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可能在下一周我们就要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卖票了。就是你想，它最划算的那个票价应该是99，但是一般这样的票比较难抢，
0: 是。
2: 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开启这个卖票模式之后啊，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我们这儿抢抢票啊，像大壮啊、六哲、香香、阿木、王艺昕、凡凡，都是现场我们会看到的这个嘉宾了。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

0: 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嗨嗨。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充满智慧的音乐又响起了。来看看昨天在我们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娃哈哈代理老许许总，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新朋友，名字呢叫做张新宝，靠云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还有这是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玲玲，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橘子皮会引起这个气球的爆炸，这是因为橘子皮的芳香油类物质使气球发生了何种变化呢？是溶解气球表面，还是使气球的压强变小了？
0: 橘子皮啊会引起气球爆炸啊，当然如果说有过实验的话啊，拿那个橘子皮一捏啊，面对那个气球啊，气球嘣就炸了啊，这是因为橘子皮当中的这个芳香油类物质使气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是把这个气球表面给溶解了，还是气球压强变小了？

0: 北
1: 海率先答对了啊。橘子皮会引起爆炸，
0: 嗯，
1: 是因为橘子皮当中的芳香油类物质使气球发生了何种变化呢？
0: 嗯，
1: 是溶解气球表面，还是使气球的压强变小了？
0: 什么原因呢？橘子皮会引起气球爆炸，是因为橘子皮当中的芳香油类物质使气球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嗯，
0: 是溶解了气球的表面，还是使气球的压强变小了？啊，送分题，大家想一想，也肯定是产生了那个接触式的化学反应了啊。
1: 第二道题，
0: 第二题。
1: 厨师戴白色高帽的传统最早源自于哪个国家的大厨？
0: 哎，
1: 是法国还是韩国？
0: 哦，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厨师那个帽子越高说明他的水平越高啊。
1: 嗯，
0: 厨师戴高帽嘛，那厨师戴白色高帽的传统他最早起源于哪个国家的大厨呢？
1: 他其实最开始啊并没有什么讲究，
0: 嗯，
1: 单纯就是为了引人注意，
0: 哦，
1: 就是搞笑，
0: 哦，
1: 厨师戴白色高帽的传统最早起源于哪个国家的大厨呢？
0: 嗯，
1: 是法国还是韩国？
0: 哎，就说啊，能和中餐啊，在国际上能和中餐啊掰一掰手腕的，那可能就是那块的大餐了啊。
1: 嗯，
0: 是法国还是韩国呢？厨师戴白色高帽的传统啊，最早起源于哪个国家的大厨？是法国还是韩国？
1: 嗯。
0: 接下来第三道题啊，在剪羊毛人当中啊流行起来的雪地靴，它最早起源于哪个国家呢？
1: 是澳大利亚还是瑞士？
0: 嗯，在剪羊毛人当中流行起来的雪地靴啊，你看现在很多穿的那个工装靴哈，啊，
1: 嗯，
0: 还有马丁靴啊，那都是以前就是工人的装扮啊，
1: 嗯，
0: 但是万万没想到成时尚单品了。雪地靴也是啊，以前我觉得雪地靴怎么那么丑啊，但后来发现流行起来了，看习惯了。
1: 嗯，
0: 在剪羊毛人当中啊，最早流行起来这个雪地靴，那这个是哪个国家流行起来的呢？是澳大利亚还是瑞士呢？
1: 嗯，
0: 剪羊毛啊，就这么穿。李先生啊，答题就是
1: 很有道理啊。
0: 来吧，第三道题。
1: 他们那还是抄咱们的呢。
0: 啊，在剪羊毛人当中流行起来的雪地靴，最早起源于哪个国家？是澳大利亚还是瑞士呢？
1: 嗯，下一道题。
0: 嗯，
1: 相传那个涮羊肉啊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0: 哦，
1: 是李白还是忽必烈？
0: 哦，烤全羊听说跟他也有关系啊。
1: 哦，
0: 那相传啊这个涮羊肉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
1: 嗯，
0: 是忽必烈还是李白呢？有难度了啊，相传涮羊肉，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这就突然想吃了呢啊。
1: 我也是。
0: 相传啊涮羊肉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啊？
1: 嗯，
0: 是忽必烈啊还是李白呢？哎呀，涮羊肉啊，它只要用清水放点葱啊，放点那个枣啊就行啊。主要那个秘诀在麻酱啊，这现泼的辣椒油往上一和。
1: 我喜欢吃海鲜酱。
0: 相传涮羊肉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是忽必烈还是李白呢？
1: 嗯，好，最后一道题。
0: 嗯，
1: 宰相合肥天下瘦，
0: 嗯，
1: 是讥讽哪位清朝大臣的诗句呢？
0: 哎，
1: 宰相合肥天下瘦是讥讽哪位清朝大臣的诗句呢？是和珅还是李鸿章？
0: 哦，宰相合肥天下瘦啊，是讥讽哪位清朝大臣的诗句啊？是和珅还是李鸿章？
1: 嗯，
0: 哎呀，他在签了不少条款呢啊。
1: 嗯，好啦，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发现之前有很多朋友啊就抓住我们的窍门，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会把正确答案放在第一个选项
0: 啊，嗯，
1: 今天我们就稍稍打乱了一下，发现，
0: 嗯，
1: 就把很多朋友给绕晕了。
0: 是。来吧，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
1: 嗯，
0: 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学霸榜单喽。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橘子皮会引起气球爆炸，是因为橘子皮当中的芳香油类物质使气球发生了何种变化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溶解气球表面。
1: 哦，把气球表面给溶解了啊、第二道题，这个厨师戴白色高帽的传统最早起源于哪个国家的大厨嘞？
0: 正确答案是
1: 法国啊、据资料记载啊，18世纪末法国巴黎一家大菜馆啊，有位颇有名气的高级厨师，名叫安托万·克莱姆啊。安托万生性幽默，一天啊，他看到有位顾客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高帽子，觉得十分的别致啊，他呢就仿制了一顶，并且呢让自己的帽子啊比那位顾客的帽子更高。他戴上这个顶帽子之后啊，进进出出的引人注目，逗人发笑。然后他后来一想啊，不行，我以后当小丑去吧，啊，画个花脸啊，弄个球啊，抛个鸡蛋啊什么的啊。一时啊，顾客是慕名他，纷至沓来啊。
0: 第三道题。在剪羊毛人中流行起来的雪地靴最早源于哪个国家呢？正确答案是澳大利亚。
1: 哎，
0: 这种羊皮靴呢是从1910年开始在剪羊毛人中变得流行。剪羊毛人呢从羊的身上取下一小块羊皮，经过修剪之后呢、用来包住他们的脚，他们称之为丑陋的靴子
1: ugly boots、
0: 二战时期呢，澳大利亚飞行员用两块羊皮裹成鞋子穿在脚上御寒。后来呢也逐渐在澳大利亚流行起来。想当年这个澳大利亚空军也是首先发掘了这个雪地靴啊，这种奇妙的功能。它内里呢是羊毛，外面呢是这种鞣制过的无比软的这个羊皮，设计来设计去呢，其实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1: 哎，
0: 都是圆头圆脑，开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啊，就是这个飞行员啊，飞到这个高空
1: 啊，
0: 半天呢脚是一动不动的。
1: 哎，我当时开飞机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到呢？
0: 最容易呢，你开的假飞机啊，最容易会觉得冷。所以说空军的这个靴子啊，公认的是最需要具备保暖效果的。所以雪地靴呢就被澳大利亚空军指定为专用的这个军靴。一度称它为 FUGG、也就是 Fly Ugly Boots。
1: 来吧，第四道题，相传这个涮羊肉和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正确答案就是
0: 忽必
1: 烈啊。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看见忽必烈这仨字儿就觉得应该是
1: 正宗啊，就觉得这羊肉正宗。
0: 你就像很多那个就涮羊肉店嘛，他们那个装修也都是就是当年
1: 蒙古包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元朝那种风格。
1: 想当年啊，元世祖忽必烈啊，那是统帅大军南下远征，经过多次战斗呢，人困马乏，饥肠辘辘，想起啊在家乡吃的这个清炖羊肉，于是呢，吩咐部下啊，哎，给我做点这个杀羊烧火，给我做点这个炖羊肉。正当伙夫啊宰羊割肉的时候呢，这个探马突然气喘吁吁的飞奔进帐，报禀告，敌军大队人马追赶而来，离此只有十里路啦。但饥饿难耐的忽必烈啊，一心等着吃羊肉呢，多馋呢啊！一面下令部队啊开拔，一面喊着羊肉羊肉，清炖羊肉啊当然是等不及了。可这个生羊肉呢不能端上来直接让这个忽必烈吃啊，怎么办呢？这时啊，只见主帅啊大步迈向火葬啊，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啊，于是急中生智，飞快的蹭蹭蹭蹭蹭啊，切了十多片薄肉。放在这个沸水里啊，搅和了几下啊，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到碗中，撒上细盐呐、葱花呀、姜末呀，双手啊就捧给忽必烈。忽必烈呢，抓起肉卷啊，放到口中，接连几碗之后呢，他是挥手掷碗，翻身上马，英勇的啊是率军迎敌去了。结果旗开得胜啊，生擒敌将。在庆功酒宴上呢，忽必烈啊特别点了战前吃的那道羊肉片。这回啊，厨师呢是精选了优质绵羊腿的这个大三叉和上脑的嫩肉，切成啊均匀的薄片，再配上麻酱、腐乳、辣椒、韭菜花等多种佐料，涮后啊鲜嫩可口。
0: 也是大家吃了之后也是觉得这个赞不绝口啊，忽必烈呢更是喜笑颜开，厨师呢也是请这个忽必烈啊给这个菜赐名儿。忽必烈呢一边涮着羊肉片一边笑着说，那就叫涮羊肉吧，
1: 那就叫火锅吧啊，
0: 就问大家觉得怎么样呢。然后从此啊，这个涮羊肉呢也成了宫廷佳肴，到光绪年间呢，涮羊肉啊也是逐渐走向民间了。
1: 最后一题啊，宰相合肥天下瘦，讥讽。

0: 是哪位清朝大臣的诗句呢？
1: 正确答案是李鸿章。
0: 嗯，
1: 就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原来呢是一副对联儿，对联当中的上联呢指的是李鸿章。
0: 嗯，
1: 因为李鸿章呢是安徽合肥人，所以人们以家乡称之为李合肥。
0: 嗯，
1: 上联的意思是呢，宰相李鸿章家里肥了，
0: 嗯，
1: 就是天下人都瘦了。
0: 哦，
1: 然后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指的就是李鸿章喽。好啦，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0: 来吧，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温州行的行程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之前了解过的，现在应该还剩两个席位啊，还剩两个席位，名额告急。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有时间呢，8月10号是发团啊。这一次呢，去到的是浙东南5日神仙旅行，这是1019的重磅推荐啊！原价呢是4280元，现在特惠只需要3880元。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这一次行程呢，打卡千年古城、5A级的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啊、全球的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解锁多种风景啊！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如果说是12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话，不含早餐，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减480元。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啦。
1: 如果说想让小朋友自己出去研学的朋友啊，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来详细了解，是我们的科技成长强国营啊。想让小朋友们单独出去的，你像这个6到18周岁的这个小朋友，
0: 嗯，
1: 都可以报名。第一站呢，去到河南省科技馆，
0: 嗯，
1: 第二站呢，去到上汽汽车制造工厂，
0: 嗯，
1: 第三站呢，去到蜜雪冰城的超级工厂，第四站呢，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呢，是直奔这个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来看一看真实的飞机，体验一下模拟的飞行，亲手拼装一下航模。想要报名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就可以来详细了解。精品小营啊，只限30人，1019听友专属优惠价，每人呢是2280元，8月3号发团。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来报名啦。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3，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也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集合啊！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1: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天儿可真是太舒服啦，上班的路上那风吹的好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
1: Through the noise, you're the only tonight play, 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
0: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了，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一切都还顺利吗？心情好不好呀？有没有温柔的对待自己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不管是打卡还是分享此刻的心情，还是提出你心中的困惑都是可以的。如果您需要匿名的话呢，在您的信息前面加上匿名就可以了。另外呢，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需要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来，我们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开通。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想要知道最新的高速路况，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如果您想要点歌的话，同样的方式啊，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8:30到9:00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来看一下白少庄主啊，又是第一个发来消息的，肯定是掏着空发信息的是吧？他说有谁来爱我，勇儿。好的，这首歌呢，来一会儿帮你找一下。阳光大哥说了，袁芝晚上好，今天早早打卡等待中。确实是挺早的，不过呢，印象当中也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早早打卡了，平时太忙了。海州专线说，袁芝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啦，欢迎我们的各位老朋友们。好嘞，昨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跟孩子讨论有这么三个议题，一个呢就是关于爱的议题，爱的教育，还有一个呢是性的教育，还有一个就是死亡的教育啊。之前呢有一位听友，我印象当中是有的，但是我忘记他的微信名字了，他说孩子呢总是在听到或者一想到某一位老人去世的时候就会产生呕吐的这种生理反应，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给到他一些建议，不知道这位家长此时此刻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回应一下啊，不方便也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怎样跟我们的孩子谈论死亡这件事儿。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哎，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关于这个爱的教育，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其实呢是大部分时间是不被爱着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被爱过，有的孩子他是被爱过的。为什么我要说大部分时间是不被爱着的？你试着去想一个画面，爱就像在沙漠里面种树，你刚刚开始它是一个小树苗，你种在这个沙漠里，结果一夜之间一场沙尘暴就把这个小树苗连根拔起，然后你早上醒来再看你种树的那个地方一点痕迹都没有。所以这个

爱是什么？爱是我们全然的去满足和包容孩子的那个当下。那么沙尘暴是什么？沙尘暴就是一些创伤，比如说忽视、控制、打骂以及言语的虐待。为什么我们说这些是言语的虐待？真的有时候我们去用一些负面的词汇去贬低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如果是长久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发生这件事情，那就属于言语的虐待。当然我们不是要给谁定罪，只是给这个行为贴上一个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一个概念，一个定义。好的，我们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下班了下班了，是的是的，下班了。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柳说什么了，他说原汁美女晚上好呀，我一天给你打两次卡。是的，因为我要替班嘛，所以你要一天给我打两次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这都是特别重要的时刻。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的这个部分，事实上对我们很多成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清晰的知道啊，我们可能认为我做这件事情没有啥啊，但是呢对孩子来说它是多么多么的大的一件事儿。所以孩子的感受和成年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它放大100倍来看。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爱的教育，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孩子聊这件事情，是因为很多人大多数时间是不被爱着的。被爱过吗？是爱过的，像一棵小树苗一样，它种下了，但是它是有沙尘暴吹过的，它又把这份爱连根拔起，不着痕迹。所以就是爱如果在一片土壤上生根发芽，它是需要呵护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就是说了他两句或者拍了他一下，他怎么就反应那么大呢？那你就想一想，把它放大100倍。就孩子很困惑，就是说我明明很爱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养育者，我觉得他也是爱我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让我这么受伤呢？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6: 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关于爱的教育这件事儿，所以呢，就是。

我们在爱的教育这件事儿上，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很少去非常的严肃的或者认真的去跟孩子聊这件事儿。那么关于性的教育呢，可能很多人他自己有着一些羞耻的部分啊，并没有真的去放开自己内在的一些捆绑，所以呢可能也没有办法非常坦然的，不带任何的就是羞涩的或者是感觉难以启齿的这个状态去跟孩子聊。所以呢这个性的教育可能也会有一部分家长觉得对自己来说特别难。那么关于死亡教育这件事情呢，那可能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也确实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特别的坦然，甚至说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还有一部分老年人我们的这个长辈们就是我说的长辈不是我们的血缘关系的长辈，而是把老年群体这一部分群体统称为我们的长辈们。那么他们呢可能在面对自己身边的这个老伙计们一个一个的离世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慢慢的进入到一种担忧和害怕里面，就会觉得是不是我的时日也无多了呀，那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该如何去应对呀，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知晓它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意外夺去自己亲人这样的一些事情，去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这种突发事件，那可能会产生一些创伤，这个创伤呢，可能会很长时间一直萦绕在自己的心头，然后导致了自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化的一些反应。这里说的躯体化呢，就是比如说失眠呀，或者是就是除了失眠之外呢，还有一些焦虑呀什么的等等啊，手抖呀，这些都属于躯体化的反应。所以这件事情看似是我们在跟孩子沟通，事实上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成年朋友们，我们首先从这个死亡教育当中，我们自己要学会什么，或者我们要获得一些什么。好的，有相关问题的朋友呢，是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互动的，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的内容就可以了，需要匿名的话在信息前面加上匿名。摇摇头没烦恼，看到你发来的照片了。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红桃 K。那么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需要面对死亡这个话题，那么他们对于死亡的概念呢，有可能来源于小动物的逝去，也有可能来源于书籍报章或者是影视作品。在一些更令人悲伤的情况下，孩子也有可能需要面对亲朋好友的逝去，甚至是同龄人的离开。当孩子脑海当中开始出现和死亡有关的概念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和焦虑。而当这些坏情绪难以被表达时，孩子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呈现他们对于死亡的复杂感觉，也许是情绪上的容易激惹，在需要和养育者分开的时候感到特别焦虑，或者是晚上做噩梦、茶饭不思、尿床等等。那么当孩子开始对死亡有所感觉时，养育者们如何可以帮助他们处理和死亡有关的坏情绪呢？那么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养育者们自己是怎样看待死亡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人类历史上，死亡一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概念，从长生不老丹的传说到现在的科学生物基因技术，我们一直试图攻克死亡带给我们的恐惧。即使如此呢，没有人知道死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那这种对于死亡的不确定感会让养育者自身对于死亡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情感。那对有些家庭来说，如果拥有一些宗教信仰或者一些文化上的观念，死亡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意象或者是概念。如同和孩子谈性一样，当养育者和孩子谈论死亡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大人的坦诚开放的态度。

当孩子对于死亡有各种各样的坏情绪时，他们需要感觉大人是愿意和我谈论这些话题的。那么首先呢，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养育者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坦诚地去面对对于死亡的无力感和焦虑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很害怕死亡，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不知道死亡会不会带走一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当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体验是被父母所理解和看到的，至少他不是孤单一人在承受那样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在咨询室里面面对来访者的时候，当来访者有一段非常非常痛苦的记忆或者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让他难以鼓起勇气去面对自己曾经遭遇到了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咨询师是可以告诉来访者，我站在你的身边啊，事实上这种无力感或者是我是能看到的，然后用一种意象的方式，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描述沙漠里种树一样那种意象的方式，然后去把他内在的那种无力感和痛苦把它通过语言的描述拉回到意识当中。那么当你帮他去把这部分痛苦去具体的描述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潜意识里面那种害怕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了，他就可以慢慢的有勇气去面对这个部分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养育者们可以通过耐心倾听，了解孩子对死亡的真正恐惧是什么，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阳光大哥在后台说什么了。他说中午 T 的是哪一档节目？是长期 T 吗？不是的，是陆队长呢，他带队去了韩国，然后呢，我就是今天和明天替他两天的节目啊，并不是长期 T 的。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各位小伙伴们的互动啊。看到阳光大哥说了，明白了，今天错过了，明天准时听。感情阳光大哥是专门在我上节目的时候才会打开收音机呀、啊。没关系的啊，如果平时工作比较忙的话，一定要先忙自己的正事儿，先把自己照顾好。好的，欢迎珊珊。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中午你值班了呀？哎，我怎么记得中午你好像打卡了？还是说是我记错了？我可能把这个柳进强打的那个卡给算到你的头上了。好的，豆宝鱼儿说，芝姐来首偏爱。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中午我那会儿午休呢，我猜到了。梦却在我身旁，因为你下午一直要工作到7:30，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午休这件事儿就非常的重要。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那我们说到了关于跟孩子一起来聊死亡这件事儿，养育者们是可以通过耐心的倾听来了解孩子对死亡的真正恐惧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死亡唤起的每个人内心的恐惧是不一样的。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是疼痛，有的人可能是害怕挚友亲朋的离开，有的人害怕死后那个未知的世界，也有人害怕失去眼前所拥有的美好的一切等等。当孩子没有办法表达出他究竟害怕什么的时候，养育者的解释可能就是徒劳的。有的孩子会说，我不知道人死掉的时候是不是会流很多血，是不是会很痛。当养育者可以倾听到孩子这些非常具体的害怕的东西的时候，才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去解答他们真正的困惑。所以说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提到的，有一位听友他说，孩子一想到人死的那个场景就会觉得想吐，就有这个呕吐的那个感觉。那这里面可能就是因为孩子压抑了很多很多的恐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养育者也可以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解释什么是死亡。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大量生动的描述啊，也并不需要绘声绘色的去说这个死亡，而是可以用一些理智化的方式帮助孩子从理性层面意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当一个人变得很老很老的时候，他的身体会逐渐停止运转，那样他就会接近死亡。或者也可以告诉孩子，如果小兔子身体里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没有办法被药杀死，这些细菌和病毒就会让它的身体停止运转，因此小兔子就会进入死亡的状态。那么面对更大一些的孩子，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帮助他理解死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当孩子从理智化的层面对于死亡有了更多认识的时候，那么未知的恐惧就会减轻很多。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都不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当然了，现在不能死。好像说的就现在，谁让你立刻怎么着似的。我们就说呀，我们的身体就到了80-90岁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能

其实我当时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啊，我并没有受到过专业的培训或者任何专业的知识的接触。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对于孩子死亡的教育就是，只要人活着，一切都有希望。我只要人还在，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的活着。后来呢，才慢慢的去跟孩子聊到一些事情啊。来看一下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今天是国际友谊日，为我们这点小小的友谊干杯，点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嗯，我不知道是谁唱的啊，谁的版本都是可以的吗？摇摇头没烦恼，你还哈哈，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还想开一个关于死亡的玩笑，就是想死没那么容易，苦还没受完呢。就想消耗，你想得美。那养育者们在和孩子谈论死亡的时候呢，也需要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承诺。比如说当孩子问妈妈你会不会死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答，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我会到自己很老很老的时候才死去。那个时候呢，我可能已经老到连路都走不了，连饭都吃不了了。而那个时候的你一定已经具有足够多的能力好好的生活在世界上，也会有其他的人像我一样去爱你。孩子呢，会从养育者的回应当中意识到，虽然死亡不可避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距离我们也有一段距离。孩子并不需要担心每个眼前人都会突然消失这件事儿。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20:15，欢迎大家呢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I see your shadow in the twilight glow, a quiet bummer we'll never know。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各位朋友们的互动吧。豆宝鱼儿他发来了一条这样的信息，他说，芝姐猜猜我在购物平台上搜的啥，那天刷短视频的时候看见有人说在购物平台上搜某些就是特殊的词语就会弹出这样的一个界面，就是生活有时会让我们感到迷茫，请不要放弃希望，哪怕现在很难，你值得被爱和关怀，寻求帮助是勇敢的第一步。我记得前段时间呢看到一部韩剧的切片，他呢就说的是有一位拯救者救世主，他在拯救一个被霸凌的女学生的时候，他先问的是你需不需要我的帮助，然后女学生想了好久，然后告诉他是需要的，然后他就帮这个女学生出手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们把

那个人性的那个部分啊，就刻画得特别细腻。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告诉大家，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求助，求助并不丢脸。你在网上随便搜一下24小时的心理援助热线，它都是可以搜到的。一定要懂得求助啊，一定要懂得千万次的救自己于水火。好的，来看一下一生有你，他说袁之姐，我来点歌了，你可算来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即时高速路况，看到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因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驶入。啊，各位朋友，咱们盐湖区下雨了吗？

好，来看一下用心发来消息。用心啊，真的是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你出现了。他说嗯，吃乙哎喽哎喽哦，是不是你这是谁用你的手机发了这么一个令人费解的消息呀？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最重要的是心理健康，心理开朗不内耗。是的，就是情绪这件事儿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会在节目里面反复的跟大家聊情绪，甚至说跟大家聊这个关于情绪教育？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自己通过一些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平静和平和，这个是非常炸裂的一个能力。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在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是具有仪式感的呢？所以我觉得仪式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通过一些仪式去怀念死去的人，比如说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带孩子出席追悼会这样的一个告别过程，一些家庭会因为避讳死亡而避免让孩子参加对于逝者的告别会，其实这是不明智的，因为那样孩子就没有经历一个仪式去意识到我真的和这个人分开了。他可能会不断地想，那个人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周围没有人愿意向我解释他去了哪里？是不是周围人都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件事儿呢？所以这个困惑就会压在孩子的心里。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养育者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谈论逝去的人，比如说回顾相册，回顾逝者的音容笑貌，并且告诉孩子，当他走了之后，我也会很想念他。当我想念他的时候，会看看这些照片，回忆一下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当孩子面对重要的家庭成员故去时，可能出现一些退行的行为，那么我们听过前面几期节目的朋友就知道啊，这是孩子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所做出的调整。我们就要给予孩子一些时间，让他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调整内在的压力。比如说一些孩子在某个阶段会对和养育者的分离格外的焦虑，会担心大人出门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那比如说孩子知道了家里面谁去世了，那么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开始变得对分离特别焦虑。那我们就可以向孩子保证，我们会按时回来，并且一定要做到按时回来。这些退行行为一般会在3个月之内自动消失，我们不用去管它，我们只需要好好的陪着孩子就行了。那养育者们也可以试着在孩子的心目中对死亡这个话题进行小小的升华，比如说可以和孩子分享历史上人类为了对抗死亡做出过多少努力，而这些努力带来的结果又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可以鼓励孩子，人类对于死亡的探索还会一直继续下去，如果你现在好好学习，未来你也有可能把延长人类的寿命作为你的事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孩子看到这些希望的时候，他对于死亡的坏情绪会变得更容易消化一些，他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生命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养育者可以慢慢的去培养孩子、教会孩子的一些能力。摇摇头没

烦恼说，想不开就是心里内耗，钻牛角尖儿。他还说了，不行，小孩看了棺材晚上睡不着，害怕。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是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谁的葬礼都要让孩子去看一眼。你比如说陪伴他的奶奶，就是真的是把他养大的，一直跟着他在一起生活，突然有一天奶奶再也不会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需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孩子一定的这样的死亡教育。那么1729说，我每天起床都是有仪式感的，早起先冲个凉水澡，再做25个俯卧撑，一点困意都没有了。这个顺序对吗？这么热的天，你确定先洗澡再做俯卧撑，做完俯卧撑还洗澡吗？那么我们众所周知啊，就是当有人去世的时候会吹吹打打呀，有一些仪式啊，就是有一些哀悼词啊，或者献上花圈呀，就是等等这些仪式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在心理学有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临终关怀这件事儿，现在呢有很多就是肿瘤科室，他们可能就是医院里的肿瘤科室，他们在做这个死亡的临终关怀，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让就是即将去世的人病人能够少一些痛苦，然后他们的临终关怀有很多是出于医疗方面的专业领域的内容，但是呢对于心理方面的可能涉及的部分会相对来说不如这个给予医疗上的支持多一些。那么目前呢在我们全世界，新加坡呢是做这个临终关怀是比较早的，他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临终关怀了。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他们会问这个，比如说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爸爸，他得了癌症，胃癌，可能他的生命只有6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家里面的那个就是其他的亲友会找临终关怀的老师去商量，说你能不能就是问问我爸爸他的愿望是什么，在他临死之前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他的。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爸爸去世之前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买蛋糕啊，带着爸爸去某一个地方啊，还有就是就是说了很多很多之前没有办法说出的话。然后全家人在一起，就是高潮的部分是那个跟爸爸一起过生日的那个场景。然后就是他爸爸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临终关怀的干预，当时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和安详。你们要知道，就很多就是生病的病人，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被病痛折磨的那个状态是非常难受非常痛苦的。所以心理学方面的临终关怀更多的是希望就是这个当事人能够平静的，不要有那么多痛苦的离开。那么除了当事人之外，还有这些活着的人，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然后更好的去理解死亡，对家庭成员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告别，不留遗憾的一个告别。所以死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以及非常有爱和非常有情的一件事情。我们谈起他的时候，他不只是有恐惧和害怕，他还有很多形态。那么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状态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懂得去求助，去求助更加专业的人，去问一问有更多经验的人。无论任何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年轻人说的，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活着一切就都有可能。好的，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一会儿呢就来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好嘞，一起来看一下1729说，人到了老年一定要保护好髋关节，如果摔倒屁股先着地，有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了啊！静养3个月，然后呢就很难再从床上再起来了，是这个意思吗？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家奶奶就是这样的，就是都80几岁了，你知道吗？牙口特别好，他就天生就牙好，人家都80几岁了，吃那种干馍片儿，就嘎嘣嘎嘣的，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下雪了，然后在出大门的时候滑倒摔了一跤，从此卧床就再也没有下过床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是老年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就是雨天或者雪天路滑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
1: 如果我错了也承担。
0: 好的，哈哈静说，芝芝到老朋友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珊珊说知道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20:45，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朋友们。白少庄主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太孤单了，所以陪伴你下播为止。你这是咋了？你今天工作还顺利吗？他说，我永远喜欢芝芝，比心比心比心，然后发了三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表情。咋的啦？我不让你喜欢啦？还是这今天上班谁欺负你了，跑这儿来告状来了？

好的，刚刚看到凌晨的月亮发来一条消息啊，但是你看你是8:46发来的消息，我在那个8:48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电脑，竟然都没有收到你的消息，延迟的挺厉害的。好的，凌晨的月亮说，袁芝姐晚上好，帮忙点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谢谢。不用谢，来自于王铮亮的这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接下来这首就是咯。那么我们今天1019的全天直播节目就伴随着你这首歌的旋律要跟大家说再见咯。好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明天晚上的7:30仍然在这里，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3: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4: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里的咸？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里的咸？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那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

0: 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里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那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咸？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里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之。

0: 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那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里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

0: 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咸？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之

0: 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里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之。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

0: 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

0: 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

0: 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山。

0: 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

0: 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

0: 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又唱完，谁的琴声伴我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求着天山方向神路，等待放平战物，义无反顾地跳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在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的身上出了秋来，就一剑三年五载，此去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持风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破釜是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双人会得意，随年月变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而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听的那面。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

0: 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

0: 造家、产品设计师、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什么样的头痛比较危险，需要立刻就医呢？
2: 第一，突发剧烈头痛，患者感觉从来没这么疼过，这可能是脑出血或者是我们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属于急症，一分钟也不能拖。第二，头痛伴高热、呕吐、脖子硬、意识模糊，有可能是颅内感染，也非常危险。第三呢，头痛伴肢体麻木、无力、说话不清、视力下降，可能是脑血管病，应积极救治。第四呢，就是我们的头部外伤后出现头痛呀、呕吐呀，我们也警惕颅内出血。第五呢，就是慢性头痛突然加重，吃药也不管用。另外呢，中老年人具有三高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呢，出现头痛我们也要及时的检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6: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75 和平高速的运三段，现在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继续来了解一下和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和段目前是路况正常。重点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源段，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降线西、园区西、化风鹰眼，目前的话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关注到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还有 S87 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7月2号开始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运城绕城高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想要了解的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查询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今天早上呢下雨，肯定会对道路交通情况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呢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慢一点，尤其是稍稍有水坑的一些路段哈、谨防这个雨水溅到旁边的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辆。所以说一大早出门哈、虽然路面上的压力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那么大家呢今天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9:05来一起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运城明天同样是阴转多云的一个天气哈，可能还会有这个小雨的降水过程，最高温是在31度，最低温24度。
1: 对，昨天呢我们也收到了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一周我市的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啊。从昨天到8月5号，我市多降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主要的降水时间段会出现在今天8月2号和4到5号之间，过程累计降雨量会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点位会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说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具体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呢在这个全市呢是小雨转阵雨，河津、稷山、新绛、万荣、临沂、永济、芮城有中雨出现。那么在明天的时候，阴天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在8月2号哈，也是一个主要的降雨时间段。我们刚刚说到是今天，还有8月2号。8月2号是阴天有小雨，在河津、万荣、临沂、永济、芮城有中到大雨。8月3号呢是阴天转小雨或阵雨。8月4号到5号小到中雨，西部有中到大雨。
0: 所以说需要重点防范累计降水量较大区域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等风险，以及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户外作业、公众出力的不利影响。
1: 好的，
0: 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跟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早上啊，这个雨量比较大一些，那么在今天凌晨啊，像2点钟，包括在4点钟、6点钟的运城市气象台分别都发布了这个暴雨的天气预警啊，所以大家呢今天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把您的爱车呢尽量不要停放在这个低洼处啊。好，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您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出口迎来全新主力，机器人 AI 还有创新药热销全球，外贸新动能持续迸发。
0: 关注一下，套路贷款终于被管住了。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正式施行，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
1: 了解一下，35岁妈妈哈给孩子辅导作业哈气到偏瘫，生气仅8分钟，血管哈就会受伤。
0: 正值暑假，学生上网的时间呢是有所增加的，但是呢社会阅历浅，防范意识薄弱，让他们成为了不少的不法分子的一个诈骗目标。所以说哈，稍后也来了解一下电信诈骗盯上中学生的案例。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哈发来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早上这个问高速的朋友还比较多哈，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
1: 还有视野说到了，主播签到了，美好的周五开始了，今天哈2个小时以后这周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可以休息2天了，下周工作哈就是8月3号了，1号2号哈他是说是休息哈。
0: 对呀、啊，明天后天啊是这个周末时间嘛，对吧？周末2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都不是特别好啊，温度是比较适宜的，但是有雨出现啊。1729说到了，谁都不喜欢早起跑步，但谁都喜欢跑完步体重减少100克的样子啊。7月最后一天来签到打卡了。
1: 还有张也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五早上好，签到打卡。昨天锻炼了25.92公里，周五早安，一生一周的尾声，愿轻松相伴，把疲惫放下，带着好心情来迎接周末曙光。
0: 熬过今天就是自在周末，呵呵，这怎么能叫熬日子呀？
1: 你要享受它。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精卫老师、晨起老师，周五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香大园早上好，上班打卡。
0: 京兆啊，京兆说今儿给你抢台词了呀。偶尔嘛，是吧？好了，7: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进。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0: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2: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3: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12: 那该怎么办？
13: 怎么办？
14: 客官里面请。
15: 1019健康来了。
16: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7: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6: 今天高速路情况的确较为复杂啊，很多朋友问到高速了。您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有一条蓝色字体的链接，然后呢您把链接打开哈，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
17: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伏哈，今年的中伏不一般。
16: 进入中伏以来呢，全国多地已经出现高温，但是我觉得运城的中伏今年中伏还真的挺舒适的啊。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在这个立秋以后的那个末伏会比较的有几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啊，所以这个今年的秋老虎呢可能要发威了。今年中伏呢长达20天，全年三伏呢更是达到了40天的一个加长版，感觉时间更长，体感更闷。
18: 我国一般于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依次进入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伏天，此时气温达到最高，湿度最大，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中伏又是其中最热的一段，其天数不固定，大约为10天或20天，由夏至到立秋之间更日的数量决定。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
19: 进入中伏，暑热正盛，预计未来一周我国高温范围依然比较大，像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多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另外四川盆地东部、华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部等地多35到3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
18: 今年中伏主要特点是时间更长，今年中伏长达20天，全年三伏。

0: 更是达到了40天的加长版，这意味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周期被拉长，而且体感更闷。中伏期间，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公众需格外注意防暑。
1: 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注意多补水，并且是少量多次的补水哈、就感觉很渴，我们每一次的话去喝，你不要去喝太多。另外就感觉热的时候哈、你不能够喝凉水，你得喝温水哈、然后这样的话才会感觉体感会更加凉快一些。那么再来说一说这个跑步的问题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
0: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2: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0: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3: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0: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3: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1: 所以说在夏天运动同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来进行补水哈。另外就是高温天运动哈，我们的人体的水分流出也是比较快的，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哈。
4: 有些人就说这个夏天高温嘛，喝点这个绿豆汤来解解暑啊。可能这个在夏天当中大家觉得这绿豆汤是解暑最好的啊，应该多喝一点。其实三伏天呢也是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那么眼下呢，医院里的三伏灸呢是逐渐的升温，网络上呢也流行着各种各样的三伏的养生秘诀，比如说喝绿豆汤，比如说三伏灸。那三伏灸是不是越灸越频繁越好？那么这绿豆汤是不是适合每个人喝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记者走访福州市的多家中医门诊发现，三伏天里有不少市民进行三伏灸治疗。据介绍，三伏灸不是人人都能做，也不能当成一个祛湿排毒或减肥的项目来做。
5: 三伏灸是冬病夏治的主要方法，那像我们患者老慢支啊、慢阻肺、寒湿性鼻炎等都可以通过三伏灸来进行一个治疗。但是像气虚体质、容易大汗不止、阴虚火旺、更年期燥热的，那就不推荐做。
0: 在三伏灸治疗过程中，一些患者会出现皮肤发红，甚至出现酒花和水泡等症状。医生表示，轻微温热和短暂发红属于常见反应，但明显灼痛、红肿则可能是过敏或烫伤。
5: 灸花一般第二天会自行消退，即使有局部的小水泡，是一个青亮色的。如果是低温烫伤的话，灸完之后你会有明显的红肿热痛，第二天不会自行消退，水泡也是黄白色的。不能以皮肤红不红或者起不起泡来判断疗效，更多的还是自身的感受，微汗为佳。
0: 除了三伏灸，绿豆汤、姜枣茶、乌梅饮等各类所谓的养生茶饮也成为不少人三伏天养生的热门选择。
5: 像寒湿体质的，我们早上空腹的时候喝一杯姜枣茶，可以排除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如果说前面提的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喝绿豆汤清一清我们体内的湿热，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像乌梅饮的话，是用来驱除我们三伏天灸完之后的伏火，适量饮用即可。
0: 医生强调，茶饮不仅要因人而异，也要适度饮用。以绿豆汤为例，不少人把它当作防暑标配，甚至冰镇后饮用。实际上，绿豆等豆类含钾较多，部分人群不能大量饮用。
2: 普通人来说的话，每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

0: 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3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高速路现在呢是从7月28号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张店来进行分流。那8月25号到9月25号呢是东郭枢纽到张店的互通的是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
2: 还有目前河坊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降线西、园区西、化风鹰眼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
1: 那么从即日起到8月2号呢，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的乘台改造，施工期间呢，超限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
2: 7月27号至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会儿像路面上行车哈，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回复高速，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个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了，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2: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顺惠桥和顺惠路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六岔路口、解放路、人民路、中引路、学院路哈，双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同样通行哈，没有问题。
1: 对，这会儿啊，到现在为止7:33，目前路面上整体通行压力不是很大，您在路面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4: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4: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7:33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到哼哈二将，早上好啊，提前祝愿周末愉快。
1: 还有灵芝也说到了，金卫陈奇两位主持人早上好，7月31号农历6月18星期五打卡签到。
0: 还有1729说到了个人经验哈、最近半年几乎不用电子支付，骚扰电话也几乎接不到了，钱都在存折上，更难被诈骗走。重点是你花现金的话，有个数啊。
1: 是。
0: 在手机。
1: 就现在你用这个存折的话哈，你是不能够再进这个手机银行上去进行任何操作的。
0: 嗯，是的啊。
1: 冉冉不凡也说到了，金卫晨起周五早上好。人都喊说到了，7月再见啊，认真过好每一天，该来的都在路上，愿岁月善待你我，愿一切哈、都有好结果。
0: 哎，早上好。来看一下金兆，金兆说什么呢？哎，陈奇啊，下回呢金瑞抢词儿你就让他播，这样我们就听不出来抢词了，就更默契了。那你们听着感觉是像他抢词儿一样。
1: 到底是谁在抢词儿？问到路况呢还比较多哈，今天早上高速上确实比较复杂一些哈，大家伙都来回复高速进行了解吧。
0: 好了，7:35哈，在这儿提醒给大家，我们的这个温州游啊，马上就要封团了，再有几天就要出发了。
1: 对，温州游的话，是我们截止报名8月8号哈，目前仅剩4个席位了。
0: 是8月10号准时出发，绝不延期啊。这是运城出发，至东南5天神仙亲子的旅行哈、我们1019呢重磅推荐，原价4280，现在特惠价只需要3880元。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和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的联合出品，12周岁以下儿童如果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在此基础上还能够再减480啊。1019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全程呢安全无忧，纯玩的哈，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的话，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温州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就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了。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这次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这一次的话是8月3号，也就是下周一马上就要发团了，目前哈也是仅剩几个席位哈，5天4夜的独立旅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哈，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第三站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好直奔通用航空机场。整个行程哈，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哈来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的协作意识。那么这一次哈是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报名。8月3号发团，精品小营哈仅限30人。目前我们听友的专享福利价是每人2280元。想要了解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运城广播上哈来回复研学加联系方式哈，就会收到链接，您来查看一下我们的具体行程。
0: 对，我觉得家长真的可以给孩子来报这个哈，8月份放松放松，出去游玩，在游玩过程当中哈，能够让孩子不自觉地吸收到这些知识啊，特别的划算，价位呢也不贵啊，所剩的席位也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

0: 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再次来关注一下路况哈。冉冉升起问到了湖北高速封路的原因啊，来关注一下湖北高速的运保段是中条山隧道应急抢修，所以说目前的芮城东的入口是封闭的，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也是封闭的，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来进行分流。
2: 是的，所以说目前芮城到运城方向哈，现在的话是不能够走高速哈，大家注意了解，相互转告一下。再来了解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哈，在运三段哈，现在也是有施工，是从7月28号就已经开始了，持续到8月24号。张店往运城方向哈，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还有现在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的出口哈也是进行一个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还有在绕城高速这块哈，是从7月27号开始持续到8月7号，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
1: 是整个的高速路哈，整个在这暑期当中啊，情况比较复杂，可能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施工结束以后还有下一个时间段施工，所以最近大家上高速哈，先来查询高速再来出发。查询的方式呢，就是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有一条蓝色字体运城高速路况，您需要点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
2: 主城区当中来了解一下哈，现在我们整个的主干道上哈都是没有太过于拥堵的一个情况哈，但是今天早上有雨哈，路面还是比较湿滑，我们的车速哈一定不能够太快哈，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现在有一个路段是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这个路段哈，解放北路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4: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4: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19，伴您快乐出行。

0: 冉冉升起啊，这个还真不知道哈、啊。湖北高速运城方向今天是否放行？因为它是应急抢修，不知道这抢修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哈、啊。
1: 是，
0: 你再等了一个小时，然后再来查一下路况吧啊。
1: 对，这个应该是昨天夜间就已经是开始抢修了哈。如果说开通的话，会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哈，大家稍安勿躁。
0: 好的，7:48，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事儿啊。首先呢，来了解到的是这个暑期，北京的多家的文博场馆呢是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纸质的门票。那么这些门票的票面设计呢精巧别致，兼具艺术性和纪念意义，参观结束以后还可以做纪念品来进行收藏。
2: 近期徐悲鸿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推出了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
3: 我没想到能拿到这珍贵的票，因为孩子也特别喜欢马，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4: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啊，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2: 而在中华世纪坛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花卉真迹展的纸质门票也非常有特色，票面融合展品艺术元素，设有红、紫、绿3款，且内置芯片，游客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个人专属电子票等多种功能。此外，梅兰芳纪念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也相继推出特色纸质门票，一张张兼具美感与仪式感的文创门票，为游客们留下了可珍藏的文化记忆。
1: 是的，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哈。你看之前的话大部分都是通过网上预约，然后这个电子票你刷这个身份证或者是刷这个二维码去入场馆，现在的话是有这个纸质门票了，可以来进行收藏哈。
0: 是，大家一般情况下去过哪儿，比如说有纸质门票回来，会不会把那纸质门票全放起来呢？
1: 哎，有，
0: 还是直接参观完直接就扔了的？
1: 然后纸质门票放很久以后，然后你就会看到上面的字儿哈，就是越来越模糊了，然后有年代感了，你再去翻一翻，哎，当时是什么时候去的，确实还是有一定纪念意义哈。
0: 没错啊。好了，再来说一说吧，新三样啊横扫了全球市场。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在2026年以来呢，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上半年的机器人还有人工智能、创新药等等一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呢是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7: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6: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 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8: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

0: 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这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九路况时间。
1: 好的，八年整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在这儿呢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啊，今天的高速路的情况，河宝高速文和段因为事故鹰眼收费站哈、啊，河宝高速的文远段因为事故鹰眼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因为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收费站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化丰收费站呢禁止七座以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鹰眼收费站往河南方向禁止七座以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2: 还有现在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和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桥山隧道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还有运三高速这块是从7月28号就已经开始了，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还有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的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另外在绕城高速这块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
1: 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今天早上主城区压力并不是很大，红旗西街和盛会路的交汇处这儿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其余路段目前呢基本也都是较为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啊。如果在路面上碰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运城交通营广播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来吧，来吧，一块来充电了啊！还是冉冉升起，还得问到这高速啊。他说想知道湖北高速运城方向今天是否放行，这个路况信息没告知全封闭呀、啊、就不是全封闭，不是说入口全封闭啊，
2: 对，它只是封闭了一个方向哈、
1: 啊、对，所以说看看对你所行驶的这个方向有没有影响。